十米以上，应该有82米。彼得斯在巴黎周期过后，那个人感觉是这个身形呢变得瘦了一些，82.45米，赛季最好表现。德国选手托马斯·罗勒，看他的这一枪，脚下不错，出手，动作整体上是比较轻盈，也是80米以上。但是这一枪应该没有82米。来看一下，这就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看他的出手，这一枪状态不错，85米以上，第一枪就投出了接近86米。等一下成绩测量，不愧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状态确实出色。他和彼得斯，包括沃尔科特，谁的成绩更好？85.97米，那这一枪投完之后，帕迪拉吉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啊，彼得斯，彼得斯现在最好的成绩还是82米多，哇，这一枪能够让彼得斯瞬间上到第一位，这一枪有86米，差不多86米左右。比帕迪拉吉的85.97米位置要更远。出完手之后，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托马斯·罗勒，这枪基本上接近前三了，能够去扔进前三，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有点困难，而他现在排名就是在第三位。沃尔科特呢，可能会对他的名次去带来一定的冲击。81.34米。看看沃尔科特，小圈沃尔科特出手，能不能挤进前三去？漂亮，这一枪，这枪动作很扎实。但可能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整个动作呢不算特别的舒展。82.52米，现在排名能够上到第三位，他把托马斯·罗勒挤到第四去了。这是美国选手柯蒂斯·汤普森，现在是处在第六位，最好一投成绩是

67.88米，看他的这一头，最后小碎步还是停在停止线前，这枪不够理想，打在75米线上。这枪呢，自己是直接给踩掉。对自己这一投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满意。来看一下，这是捷克的名将雅各布·瓦德莱赫。场地裁判呢在提示竞赛的运动员不要从标枪运动员的身前穿过。看看瓦德莱赫他的助跑，做好准备出手，这一枪有踩线之嫌，自己那是给踩掉了。77.75米的今天最好成绩，最后没能收住。出手之前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继续来看男子标枪赛场，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彼得斯、泰迪拉吉，还有沃尔科特。最后一投呢是有机会去完成逆转。看彼得斯的最后一投，交叉步出手，这枪很轻盈，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平台水准，不管怎么投也是有82米以上的能力。阿迪拉吉今天状态出的比较早，但是要说他想维持这种状态，维持86米上下的这个表现的话，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后一投了。看看帕迪拉吉，斯里兰卡选手的最后一投出手，相对一般，就是这头器械过了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坠，已经没有向前的动势。这枪呢给人感觉是出手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83.69米，那没有逆转的可能了。男子标枪赛场只剩下了最后一位，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凯肖恩·沃尔科特，做好准备助跑，横向交叉步出手，这枪呢将将过了80米，那也不会对最终的前三名的排名带来什么影响。今天他最好一投是82.52米，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最后这一步脚下呢有些不稳。

0: troisième, le second couloir. En l'air, Van Vetter s'enfonce au monde avec 86 mètres, 0,8 aujourd'hui.
1: 前三名里面，彼得斯和沃尔科特两人都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吉没有继续他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89米以上的这种出色的发挥，这是这站比赛他可能有一些遗憾的。最好成绩的只有85米97，也是相当不错的，能够排在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男子3000米障碍，这也是摩洛哥的一个强项。本土的选手艾尔巴卡利将会向着冠军去发起冲击，所以主办方呢也是把这一项比赛安排在了最后一项。像是吉比沃特，包括费雷乌、阿尔塞，包括新西兰的选手贝米什，这都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冠军的选手。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本亚奇德，站在最外道的这是艾尔巴卡利，摩洛哥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拉巴特站最具人气的田径选手之一。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主场拿到胜利，带走冠军。拉巴特站的记录是7分56秒68，这是属于阿尔巴卡利的记录，在2023年5月28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8秒10，当然这个成绩呢，也是因为当时室外赛季还没有完全展开，阿尔巴卡利也没有参赛，今天他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来的。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比赛开始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巴卡利现在是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同时呢，领跑员把这个速度啊带的也是比较快。布亚塞尔呢，今天可能要领跑的距离要更长一点，到1000米的时候，就是两圈多的时候，能不能带到2分半或者2分40以内？

这个单项呢，埃尔巴卡利还是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但是他也需要在比赛当中呢，有队友去为他去打配合，而不是在比赛的一开始就一味的去进行冲刺。埃尔巴卡利现在也已经是一位老将，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此前也拿到过近20次冠军，两届奥运会的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还剩下最后的五圈，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栏架是可以用手扶或者说是用脚踩然后完成跨越的，也会有一个水池障碍，这是所有的田径项目里啊，也是观赏性非常强的一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有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栏架还可能去发生逆转，还可能在过栏架的时候呢出现运动员受伤摔倒的情况。埃尔巴卡利现在仍旧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鲁佩特，包括科埃奇、塞雷梅都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现在看呢，埃尔巴卡利的状态还是比较出色的，过障碍的时候不需要去倒小步子，不需要去调节奏，他也会把最后的决胜时刻留到还剩两圈的时候。卡拉瓦尼亚现在仍旧是在领跑的状态，要保证这场比赛的配速。埃尔巴卡利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在这一站创造的赛会纪录，7分56秒68。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他还没有去参加过室外赛季的比赛，所以在赛季最佳成绩这一栏上是空白的状态。在拉巴特站2026赛季当中，唯一一位能够去打开8分钟大关的运动员，也就是埃尔巴卡利。那德国选手鲁佩特有可能去冲击一下8分钟。在领跑员退出赛道之后，埃尔巴卡利的位置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现在还是不到他发挥自己冲刺能力的时刻，现在保证不掉队，要保证他还在领先集团里面。我们看在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很多运动员是踩一下之后再跳过去，肯尼亚的选手科埃奇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科埃奇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4秒19，这个成绩以过往的战绩对比来看的话呢，还是和埃尔巴卡利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尔巴卡利这时候还是选择跟住克莱奇，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就去冲击领先的位置。但是巴卡利也逐渐抢回身位，现在又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了。他是跟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提示灯光去跑，来到最后一圈，而巴卡利逐渐甩开身后的追赶者，甩开科埃奇。德国选手鲁佩特现在也上到了前三位。这项的比赛质量越到后期就会越高。而巴卡利这时候也在咬牙的进行坚持。上栏架攻篮之前，这是有一个加脚步节奏的表现。我们看到鲁佩特已经上到了第二位，最后一个水池障碍，而巴卡利处在第一位，德国选手鲁佩特处在第二位。这是最后一个篮架，最后一个障碍，而巴卡利越过之后全力加速冲刺了。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这枪在

八分钟以内，七分五十七秒二五。就是追着自己的拉巴特站记录去跑，也看着绿色的灯光。

萨莱门也是八分零一秒六一，个人最佳。威尔金森八分零九秒五六，个人最佳表现。在埃尔巴卡利的带动下，有人创造了大洲纪录，有人呢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文亚奇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平德福特赛季最佳表现。主办方把埃尔巴卡利的比赛三千米障碍留到最后一项，也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晚去点燃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这是还剩两圈的时候，埃尔巴卡利和科埃奇抢身位，倒数第二圈，在过水池障碍之后，埃尔巴卡利对科埃奇完成超越，随后他就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守住了自己的领先。埃尔巴卡利作为摩洛哥的田径明星，可以说在国内享有着非常高的赞誉和人气。再次对埃尔巴卡利表示祝贺，今天呢跑出了世界最佳表现。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丝路千峰驼，自然好奶源。
5: 遇见懂你味蕾的牛肉火锅。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6: 400-100-6565。
1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0: 凯迪仕智能锁。
2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女子的决赛。现在比赛开始，水球比赛的争球。

有点类似于冰球比赛的争球，或者是篮球比赛的跳球。双方球员从这个球门线延长线开始出发，率先接触到这个球的球队就可以取得控球权。持球比赛是四节，单节八分钟，净时。给到外围，远射。哦，这球打在了横梁和立柱的交叉点，没有打进。这是尝试一次远射，门将单臂把球防了下来。西班牙队今天的先发的门将是13号马蒂娜泰雷。那西班牙队在右翼进攻，没有很好的机会，要赶快出手。最后进入到读秒阶段了，水球比赛单次进攻的时限是28秒钟。现在攻防转换，美国队门将阿曼达·朗根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的主力门将。是刚才西班牙队射门的那个回放，美国队左侧打门，这个角度已经完全被封死了，没有机会。西班牙队还是走到右路，位置很深，哎呦，这个球啊，这个球给防下来了，不容易啊。射门的同时呢，门将已经竭尽全力的去贴近攻方，这样的话会最大限度的减小对手射门的角度。门将的发挥是非常关键的。开场到现在，两队各有几次攻防，但是都没有收获进球。现在美国队是人数上多一人，好球，这球是给到中路，由14号加萨尼加率先为美国队取得进球。加萨尼加是04年4月11号出生的运动员，身高1米85，体重是83公斤。加萨尼加既可以打中锋，同时也可以提供很强的防守力。美国队与西班牙队在世界大赛的历史交手总纪录，美国队占据巨大的优势，20胜7负2平。尤其是从2015年到2022年，美国队对西班牙队取得13连胜。但是最近3次大赛的正赛的交手，都是西班牙队取得胜利。刚才西班牙队在门前也是利用一次吊射追平比分，进球的是2号鲁伊斯·巴里尔。巴里亚纳·鲁伊斯·巴里尔，02年5月16号出生，身高1米74，体重62公斤。这样的身材呢，在水球比赛当中算是偏娇小的身材了。

角球，门将再次封住了这个射门。这球是顶防的时候扑得比较猛，撞到了对手，所以是被裁判吹了一个犯规。但这种犯规呢是属于轻度的犯规。刚才在门前的这一次防守犯规是比较重的，所以西班牙队被罚10。现在是美国队6-5，小角度的射门没有打进。现在罚10结束。罚时结束，现在场上回到6-6，哦，一个外围的远射，打了一个低平球。四号老将法塔尔，法塔尔参加过3届奥运会，是美国队的头号得分手。射门的线路选择的还是非常聪明的。我对这个顶防啊还是比较有攻击性，但是要留意动作，动作过大的话容易被吹罚。西班牙队现在在右路，美国队罚时，乔丹拉尼，我的门将把这球给防下来，不错。右侧是美国队的主教练克里克里安，美国队现在沿左侧突进打门，球进。这球快攻打得非常的迅猛，奥斯穆斯。美国队取得3-1的领先。我们看，在奥斯穆斯持球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啊，一直没有防守人，直到他即将射门的一瞬间，防守才补上来，但是为时已晚。美国队这个防守啊，防区扩得非常大，把西班牙的持球人呢挤得特别靠外。现在西班牙队想要通过传球寻找空间，但是美国队呢总是利用自己非常强悍的身体能力顶住西班牙的进攻。14号加萨尼加犯规，现在是西班牙队6-5。右侧给到外围，再掉到右侧，现在左边完全没有外围的射门，这球也是被防了一下，没有打中球门。美国队今天开场到现在对于比赛的控制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他们的防守让西班牙队一筹莫展。又是外围的射门，这球想打一个反弹球没有打成。西班牙队现在直接把球给到中路，外围的射门，球打进，西班牙队又追一分，现在比分是3-2。西班牙队的11号是佩尼亚尔维尔。

西班牙队的主教练是霍尔迪·巴尔斯纳特，这是美国队的主教练亚当·克里克里安。飞过来到高位，现在还是有人数上的优势，美国队六打五，看看进攻，好球！十一号又是奥斯穆斯，西班牙队今天在自己右路的防守，也就是美国队左路进攻这边丢的是比较多的，四个球有三个球都是从这个相似的位置打进。首节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5秒钟，美国队的这个防守啊，留给西班牙的时间很少，转身打漂亮，哇、哦，这就是个人能力啊！十号保拉卡穆斯，保拉卡穆斯是打外线的一位前锋。卡穆斯身高1米77，体重67公斤。在水下的镜头呢，我们往往能够看见在门前争抢位置的这个攻防双方是怎样贴身肉搏的。西班牙队这是比较明显的犯规了，从背后搂住美国队队员的脖子，这样被罚时。最后时刻的射门，球没有打进，就这28秒，时间快到了，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射门。这样首节比赛结束。首节比赛，西班牙队虽然落后一分啊，但是整体的场面是美国队占据巨大的优势。两队的主教练也都是比较有特点。美国队的教练呢是，生长于美国的 NCAA， 著名的全世界最著名的体育大学联盟。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名学生，做学生呢就是打水球，拿了 NCAA 的冠军。毕业之后呢也是当了水球队的主教练，也是带队拿了 NCAA 的冠军。克里克利安是1974年7月22号出生的，刚刚52岁，他带队拿过4次世界杯的冠军，5次世锦赛的冠军，3次奥运会的冠军。另外，在世界联赛当中，也是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在世界联赛中，克里克里安带领的美国队拿了11块金牌，还有2次是铜牌。泛美运动会也是取得4连冠。西班牙队的主教练霍尔迪·巴尔斯纳特呢，是1977年出生，一直在西班牙队担任助理教练以及青年队的主教练。西班牙队的前任的主帅米基奥卡在2024年带队决赛中击败美国队，拿到了奥运金牌，但是随后呢功成身退，那么纳特呢就成为了新任的西班牙队的主教练，他是在2025年接手这个位置的，这也是他第一次担任成年队的主帅。他在西班牙的

这个教练组之前担任了15年首席的助教，所以他之前西班牙队取得的这些辉煌的成绩，他都是亲身经历、亲身参与，只不过呢是作为助理教练。现在是给了西班牙队一次五米球，打门漂亮。这个前面的假动作骗过了门将，这是鲁伊斯巴里尔，七号阿里纳鲁伊斯巴里尔，他和二号安德里纳鲁伊斯巴里尔是姐妹。安德里亚纳·鲁伊斯巴里尔是2002年5月16日出生的，七号阿里纳·鲁伊斯巴里尔是2004年10月29日出生的。这是美国队主教练格里克里安。现在场上比分变成了4-4平。西班牙队的主教练纳特呢比较强调进攻。由于这些队员呢基本上都是他从青年队一手带出来的球员，所以他对每一名队员都非常的熟悉。但是目前西班牙队面临的最大问题呢，就是处在一个新老的重建期，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有很多的老队员都已经退役了，所以这个参加世界杯的阵容跟这个巴黎奥运会的那套阵容相比年轻了很多。这个进攻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只能仓促的出手。美国队一次长传给到右侧，向里压，晃动，哎，犯规。美国队11号是奥斯穆斯。也是一次五米球。西亚罗德里格斯把这球打进，美国队再次领先。八号是纽舒尔，是西班牙队的八号是卢西亚罗德里格斯，刚才被判了一个五米球。西班牙队现在还是先在外围倒，因为美国队防区扩得非常大，你看每一名队员都要面临着美国队的这种贴身的逼抢，美国队顶得很深，给到右侧，不错，好机会，速度非常快，冲进来，晃动，打门，好球。美国队今天这是打成的第二次快攻，两次都是奥斯穆斯。奥斯穆斯这场比赛已经打进3个进球了，而且射门的成功率高达100%。刚才是西班牙队进攻犯规，美国队直接拿球就向前传。美国队还是这么防，应该是有犯规，奥斯穆斯犯规，这样的话是西班牙队6-2。

五。打门，好球！哎呦，漂亮！哈哈，第二落点。那西班牙队再次将比分分差迫近到只有一分。进球的是十号保拉卡姆斯。哎，美国队往外围回的时候没有传接一次成，所以耽误了时间，最后时刻只能仓促出手。在手转攻的时候西班牙队犯规了，所以美国队又一次获得球权。门前抢位又有犯规，这一次吹的是美国队犯规。西班牙队在高位球给中路，交到左侧打门，又有犯规，这应该是在行进间，攻防双方在抢位置的时候，美国队的犯规。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2012年伦敦金牌决战就是在美国和西班牙之间进行，美国队当时是以8-5战胜西班牙队。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小组赛，美国队又以11-9战胜西班牙队。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金牌决赛，美国队是14-5战胜西班牙队，那场比赛也创下了奥运会女子水球历史上最大决赛分差的记录。而且美国队凭借那场比赛的胜利也取得了奥运会的三连冠。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这两支球队在小组赛当中相遇，西班牙队以13-11击败美国队，那场比赛也是美国队

0: 会失球最多的一场比赛，而西班牙队最终夺取了冠军。现在西班牙队又有球员被判罚，美国队6-5大门，又是奥斯穆斯一人独得4分了。替补球员的得分情况，美国队是6次射门进4个球，西班牙队是6次射门进1个球。美国队现在是7-5领先。哦，一个吊射，这球差一点点击中了横梁。西班牙队这次退防啊，还是线路守得很稳。美国队虽然有运动员在前面全力的冲刺，但是呢，他的身侧有2名西班牙的球员，所以美国队门将不敢第一时间把球传给他。第二节比赛现在还有半分钟的时间。西班牙队外围射门，球被门将封住了，看看有没有快攻，给到左侧，最后读秒阶段应该是要尝试外围的远射了，直接打，门将还是把这球防了下来。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7-5，美国队领先西班牙队2分结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2: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3: 品经典酱香，祝匠心品牌乐百民酱香型白酒。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美国队上半场比赛7-5领先于西班牙队，每一节比赛开始都是双方运动员从各自的球门线延长线出发，冲向泳池中央的这个球，谁能够先争下来控制住，谁就拥有第一次进攻的权利。西班牙队这次率先控制球，五号是佩雷斯维瓦斯，左侧晃动，最后时刻的出手，球没有打进，补射把球打进了。这是西班牙队本场比赛第二次利用美国队这个扑救下来之后的这个第二点抢攻得分。这次建功的是穆尼奥斯，美国队还是需要对于门将扑下来的这个落点球啊进行一下保护。第二节比赛就丢过这样的一个球，这个球西班牙队运气不太好啊，本来没有打进，但是门将扑球之后的这个手臂正好，这个球下来的时候砸中了手臂，弹进了球门。五号是福林，有犯规，但是这种犯规呢不会停表，28秒也不会清零。西班牙队还是应该多利用无球人的这个穿插来迫使美国队改变防守策略。现在西班牙队取得6-5的优势，哈兰德福特的犯规，没有时间了，大门，好球，这是外围的二号路易斯巴利尔，路易斯巴利尔姐妹当中的姐姐阿里亚娜路易斯巴利尔，打了一个圆角，这个犯规还是比较多啊，但是还不构成6-5。

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控球，那个队七号拉尼，好球！哎呦，漂亮！这门将这一下封的很关键啊，在比分焦灼的时候，门将的发挥往往会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给到右侧，西班牙队要留神，美国队这个防守确实很有压迫性，往中间给，哎呀，没有接住球，是不是有犯规啊？果然，左侧。漂亮，打了一个远角，高角度的射门。进球的是七号阿里纳·鲁伊斯·巴里尔，比分打成8-8平。双方运动员今天在这个把握机会方面啊，做的都是相当的出色，6-5的成功率都是比较高的。美国队也造成了西班牙队防守的犯规，现在是美国队6-5，掉到中间，哎呀，这个球线路不太清楚，回过来，好球，又有犯规，哦，这次是进攻犯规。美国队把球转移到右侧，又有犯规，机会，哎呀，没有打，掉中间，打门，好球，这个球传得太棒了，这个传球的速度、弧度、高度刚刚好合适。老将法塔尔本场比赛的个人第二个进球，这个传球见功夫啊，你看刚好越过防守人，防守人那个指尖再往上高1厘米，这球就捅掉了，就是够不着，就差这么一点，队友呢刚好又能接到，这个传球太见功夫了，这个传球应该入选本届女子世界杯的10佳进球。美国队3次助攻，西班牙队有1次。

美国队可以就地发动反击。球回到中路，向右侧走，球交左侧，扯开防守人，再给右路晃动，给到中路，再给，可以打了，漂亮，这节奏非常好。在这次进攻实现还剩最后一秒钟的时候，果断的出手，又是奥斯穆斯，本场比赛第五个进球。奥斯穆斯进攻的手段是非常的丰富的，他的射门的手法多变，门将很难去提前预判，打远角，打近角，打反弹球，打低球，最后时刻的射门被防守人用手臂挡了下来。再给他中间，哎，这犯规了，这球只能犯规。可以打了，好球，又是奥斯穆斯，本场比赛第六个进球，六次射门进六个球，这种成功率太可怕了。奥斯穆斯是2005年12月12日出生的运动员。最后门将出击，把这球给防了下来。外围大门，哦，好球！这个反弹球呢，是弹到了球门横梁的下沿，又弹进了球门。三节比赛最后的读秒阶段，应该是有进攻的犯规。

好的，这样第三节比赛结束。第四节比赛开始，决定本届世界杯冠军归属的最后八分钟。可以射门了，哎呀，出手稍微慢了一点，有点犹豫。奥斯柴尔德，这球想给门前，但是呢，中锋完全被对手限制住，也没法接球，也没法转身。哦呦，外围这一下打的还是比较突然。但是门将呢，注意力很集中。打一个吊射，这球打进了。很聪明啊，这球处理的。七号拉尼，哦呦，这球也是要功夫，距离很远。乔丹·拉尼是球队的主力防守后卫，身高1.78米，体重是77公斤。直接打，还好，这一次反弹球控制的还是不错，西班牙队球运欠佳，这个球是击中了横梁。又是一次远射。西班牙队这次防守的策略还是很成功的。哦，犯规。这个球，西班牙队没有把握住机会啊！也是吊射，就是击中了球门横梁和立柱的交接点。比赛还有4分半钟，美国队12-9领先3分。

现在美国队防守阵型已经被压扁了，看看西班牙队外围的进攻打门，还是击中了球门的横梁。又有犯规，美国队六打五。哎，又是有犯规，这次要回表到十八秒，六打四。现在第一个六打五已经结束，好球，这球防下来了，很棒。中间走，外围的防守很成功，但是又有犯规啊，这个犯规很不值啊，美国队这次进攻时间几乎已经用光了，但是西班牙队在最后时刻又是一个犯规，这样的话又给了美国队一个十八秒钟。美国队叫了一个暂停，纽舒尔在本届世界杯预选赛的征程当中，他是所有预选赛球员当中得分最多的球员。比赛还有一分二十一秒，西班牙队门将是马蒂纳泰雷。外围的射门，球没有打进。应该是又有犯规，又给了美国队一个十八秒钟。

又是犯规。比赛进入最后的一分钟，勇士队获得了一次6-5。外围的射门，球打进，13-9。比赛还有37秒钟，进球的是7号乔丹拉尼，又是一个类似于吊射的射门动作，球打得很巧，但是呢，这种球啊，对于运动员的手上的功夫、要求很高。这个球的弧度，既要越过防守人，又要不能高过球门横梁。不过叫乔丹呢，应该都是最擅长掌握弧度的人。比赛最后时刻，双方也都不打了，13-9，美国女队终于再次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这是他们历史上第6次夺得世界杯的冠军。而西班牙队尽管没有能够战胜美国队，但是取得一块银牌也已经是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最佳表现了。祝贺美国队！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

0: 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3: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3: 凯迪士智能锁。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转播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这场比赛是两支队伍在今年世联赛的最后一场球了。巴西队因为前面的比赛打得也不是特别的出色，6胜5负，所以也是没有能够进入到今年世联赛的总决赛。而中国队应该也特别渴望这场比赛吧，希望能够为今年的世联赛的分站赛做一个很好的收官。但是今年中国男排是东道主啊，所以我们会进入到总决赛的角逐。届时在总决赛，中国队将会对阵在分站赛的第一日本队。上来中国队球发得不错，巴西队拦网出界，中国队一上来气势打得不错。今天主二传三号王鹤斌，接应是一号温子华，主攻四号李磊，23号王斌，副攻是9号李永贞和15号彭世坤，自由人是曲东帅。大蓝在二号位打手出界，巴西队今天也是全主力来出战，二传是14号卡乔帕，接应是1号达兰，两位主攻是。

六号阿德里亚诺和十八号卢卡雷利，两位副攻是七号平塔和二十三号弗拉维奥。这是六号阿德里亚诺。温子华的中线进攻。应该说两支队伍在面对这场比赛的时候状态都非常的饱满啊，中国队调动的非常充分。这是阿德里亚诺的一个后排进攻，二十三号副攻手弗拉维奥，巴西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主要是第二战和第三战没有打好，他第一战在自己的主场是四连胜，随后在第二战是一胜三负，来到芝加哥站是一胜两负，三比零战胜了法国队之后呢，零比三输给了美国，零比三输给了波兰。今年世联赛分站赛的争夺还是比较激烈，所以巴西队已经是无缘总决赛了。而在这场球之前呢，乌克兰队是三比一战胜了德国队，所以最后是乌克兰队和保加利亚队来争夺一个总决赛的席位。而中国队在美国站第一场零比三输给了东道主，第二场零比三输给了法国，但是第三场是一比三输给了保加利亚。对阵保加利亚队的这场比赛，主教练维特尔海宁对于队员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啊。但是通过今年世联赛的分站赛，看到了中国队和其他强队的差距，队员们还是需要更快的去成长和进步。王斌的后排攻。打手出界了，七号平塔，九六年出生的，身高两米零七。中国队一次攻的成功率很高啊。巴西队这一段的一传也稳住了。哇，好球啊，李磊的后攻。这个王鹤斌一上来组织球的这个思路也特别的清晰啊，攻传的配合特别好，直接把对方的副攻给晃开了。巴西队现在队伍当中身体条件最好的就是接应达兰，应该在他的所有的发球轮次里边也只有达兰的这一轮发球性能还不错啊，卢卡雷利也还可以，但是跟其他的强队相比，巴西队整体的发球水平还是不太够。高点的快球，弗拉维奥，这一段要看两支队伍谁的发球能够率先冲出来了。

巴西队一上来的整体的发球威胁不是很大，阿德里亚诺啊，他的跳发球也不错。阿德里亚诺、卢卡雷利和达兰是巴西队在发球轮次当中能力比较强的球员，所以我们在接发方面还是要注意。阿德里亚诺连续的发球得分。海宁请求第一次暂停，来干扰一下阿德里亚诺的发球节奏。其实巴西队主要也是面临一个青黄不接的问题啊。另外在整体的拦防上，巴西队的高度不像以前那么占优势，现在其他的队伍的高度在越来越高，网口上给对手的进攻施压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而巴西队好在这个达兰这一点的强攻能力比较突出啊，如果没有达兰的话，这个巴西队会变得更加的困难。这一传不错，尽快过轮。这是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碰到的第一个啊困难轮次，已经卡了四分了。孟子华二号位打手出界，帮助中国队把这轮给过去了。阿德里亚诺这个一传接的不错，中国队拦网得分。这是李磊的拦网，一个单人拦网拦住了达兰。好发球，黄明发的这个球速并不慢，但是球还是比较正，所以阿德里亚诺都把这个一传保证到位了。袁泰换上来保障一下一传。球没有打死，巴西队组织稍微反击。中国队这段拦网拦得不错，于元泰现在换下了王斌之后，可能在场上的后排进攻方面会受到一些影响，但好在温子华今天一上来进攻状态比较好，所以中国队还是大胆的先保障一下我们的一传。副攻李永贞，这一段巴西队一直在通过副攻来突破我们的拦网，因为两边的进攻啊，这段中国队拦得不错，节奏掌握得比较好，所以巴西队只要一到位。

0: 也就通过副攻这点的快球来突破。彭世坤的拉三回手，卡雷利这球的性能发的也比较一般，阿德里亚诺抢高点的一个轻打，巴西队抓了一个反击，现在双方又有四分的分差。
1: We play good side out, so now it's passing and then block defense, guys. We need a defense, we need one defense.
2: 传接好了，然后就拦防。
3: 加油加油加油！来来来，
2: 加油！
0: 应该说，巴西队前面在经历了两场失利之后啊，整个队伍也是憋着一口气，想通过一场胜利来为今年世联赛的分站赛画上一个句号。这场球对于中国队来说难度会很大啊，因为在这个节点上感觉巴西队会很重视这场比赛，所以需要我们这个打出更高的水平。哎，这球巴西队没有上好，这探头被巴西队反拦回来，这网口的争球，平塔这边的上肢力量还是比较足。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还是没有把卢卡雷利的这个发球轮次给过去，巴西队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中国队这边也反拦了一个，所以这也是很多为什么有探头机会大家都选择用上手传起来之后再组织进攻的方式。有的时候这个球啊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会存在被对手拦住的可能性啊，且这种概率会比较高。刚才这一段两支队伍都是有这种探头被反拦的情况，现在中国队换上了24号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这场比赛一上来中国队还是立足要去拼巴西，所以进入比赛的状态中国队感觉比巴西队要更快一些，因为我们毕竟是要主动向对手去发起冲击。但是巴西队应该说在调整的这个时间用的比较少，几乎是只用了四分球吧，但当巴西队进入到这个比赛状态之后，他其实给中国队的容错空间非常小。所以你看这一段巴西队的自身主动失误很少， 反倒是他主动得分的能力在。

0: 不断的提升，你感觉一旦这个比分被拉开之后，中国队是很难去追赶比分。五号是胡汉林，2.05米的扶攻，二传凯超派又发了一个前驱，李永贞示意这个球打手，主裁也改判了，判的是打手出界。确实打到手了，打蓝的二号位吊球。第一局巴西队的发球直接得分至少有四个，所以这个是拉开比分的关键。好防守，高点的快攻，其实这个来回球就能够看到中国队的进步啊！就像海宁指导说的，虽然今年世联赛、分站赛中国队打得一般，但是、中国队是有进步的，只不过大家觉得看得不太明显，这也是因为、可能去年很多这个队伍有这种新老交替，大家还在磨合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的这个进步会体现的稍微明显一点。但是今年呢，各支队伍的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所以相较之下呢，就中国队这个进步啊，就会显得没有那么大。所以这就要求我们队员们需要加快步伐了。现在巴西队是24-15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最后一下，温子华在右翼的进攻打得不错，中国队重新换上了23号王斌。巴西队在第一局的快攻确实杀伤力很足，25-16啊！巴西队率先拿下第一局，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1: Casar esse saque do Adriano aí nessa P1 aí, tá matando ele.
2: 甲牌复方去伪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滋养生命，贝利优。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6: 不要太淘气哟。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7: 凯迪士智能锁。
8: 第一局的比赛从中局开始啊，巴西队就把比分给拉开了。当时是凭借阿德里亚诺的大力跳发啊，他的发球是直接拿到了3分。那从第一局的数据上来看，中国队在进攻方面打得还不错，金文子华是拿到了4分，我们两位副攻包括主攻的进攻打得也还可以，但是在发球这项技术环节上跟对手的差距稍微有一点点大。第二局中国队在先发阵容上做出了调整啊，上了于恩泰，对，我还是觉得需要先把一传给保障好，这个是跟巴西队抗衡的关键。而巴西队第一局自身失误啊非常少，只有2分，所以也证明了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临场状态是不错的。李永贞非常干脆利落的快攻，巴西队马上还一个。角球打篮，二号位反击，中国队防起但没有形成进攻。巴西队利用快攻掩护啊，打卢卡雷利这一点的后三。巴西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其实像刚才的发球中国队还是比较成功的，发一个后驱，二传是直接垫到了主攻这边，开网的一个进攻匕首线啊，没有防起来。阿德里亚诺目前应该是巴西队得分最高的球员，6分。

跑一船，关子华的直线，好的，彭世坤的单人拦网拦住了阿德里亚诺的后三进攻。这球卡扎帕跟这个阿德里亚诺在配合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球没有传起来，所以阿德里亚诺这边没有线了。其实温子华这两个发球发的挺好的，巴西队的自由人麦基两个一传都顶得非常到位。好的，空门了。今天我们在到位球的情况下，目前为止是不用担心攻的问题，主要是在发球带动拦防的这个抓反击的环节，看看有没有好的发球能够帮助我们去带动一下反击。扫位高球强攻，巴西队拦网出界。这就是王斌在今年这个世联赛成长的地方啊，也能够去承担队伍大量的调整强攻。看这一段，其实有两次中国队的发球发的还不错，使得巴西队需要去打强攻啊。但是像这种球，在面对一些强队的时候，匕首线这些强队的防守队员是能够防起来的，且能够去形成反击，这个就能够形成队伍之间的差距。你防起来自己打强攻，跟你防起来这条匕首线去组织高质量的这个战术攻，这个队伍的差距就体现在这里啊。但是我们现在你看，这两个匕首线都没有防好。王鹤斌这一点的拦网高度上稍微有点欠缺，所以阿德里亚诺今天在手感比较热的情况之下打得也比较清楚，从他头上来打，轻拍了一个直线。感觉现在中国队是防守的意识，变得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是防守的技术还需要进一步去提升，尤其是男排在速度这么快的情况之下，你如何在防守当中快速去反应啊？面对比较重的一些来球，你如何来防守，这个都是需要一些经验的。有小篮网，反击着急了，也觉得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反击机会。

巴西队的一传人不错，好拦网。哦，这球是拦网出网了。这段中国队的失误有点多，李永贞一个进攻失误，温子华一个反击的进攻失误，袁泰的一个拦网触网，海林指导请求了暂停。袁泰上来之后，中国队第二局的一传确实稳定了很多，在面对对方一些发球强论的时候，中国队基本上没有出现一传直接丢分，所以这个比分咬得还可以。现在就要看谁更能够沉得住气啊，把细节给做好。卡乔帕来发球，王和斌的成长也让中国队在攻传配合上变得更流畅啊，速度也要变得更快了。这个在反击当中甩二号位没有晃开巴西队的拦网，被巴西队两个人给直接盯住了，因为这一轮还是没有过去啊，这一轮是有隐患的，因为是阿德里亚诺的这个发球，队伍还是想快点把他这一轮给过去。好一传，虽然这一段中国队场上的失误有点多啊，但是呢这个比分还没有被巴西队拉开，所以在我们想要去拼发球啊，或者说有一些想法的时候，这种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袁泰扫位拼拉开，好球！今天中国队拦打拦这一点还挺有心得的。全部拦的都是发力线啊，打拦也打的都是一些一般线。中国队追了一分，对，这球给了打拦一个高球，打拦进攻失误。

让巴西队跟主裁示意说这个球打手。主裁需要跟巴西队来确认是打篮网手还是打防守队员的手，巴西队说是打防守队员的手。打篮今天这场比赛不是特别的兴奋啊。没有打到我们防守队员的身上，巴西队挑战没有成功。达兰在这场比赛之前的总得分是154分，进攻是127分，效率50.80%，发球拿到17分。中国队在这一轮次上把比分给追上来了。打篮今天的状态确实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巴西队又起伏了，这卡乔帕这边在传球上也是有一些起伏。中国队比分反超，发球又拿到一分，这个球是从标志杆外边过来的，巴西队要叫暂停了。雷森德应该说这两天这日子也不太好过。但是你从巴西队目前这个阵容来看，达兰是进攻能力比较突出，但是主攻线上稍微有一点点弱。而对这个队伍来讲，可能绝对的这个主心骨还是欠缺一些，布鲁诺现在也没有在这个国家队，然后卡乔帕现在主打之后呢，感觉在稳定性上还是欠缺一些。中国队防起来了，巴西队不想轻易让中国队得分。这个可惜了，在面对机会的时候还是显得不够从容。这球巴西队救的是好，但是没有形成进攻啊。这几次进攻其实中国队把巴西队打得都很狼狈啊，但是呢还是没有经受住这个考验。卢卡雷利来发球，巴西这个第二局也是感觉出来整体的发球威胁不够了。达兰还是挺有力量的，你看他的后排攻这个击球点还是比较靠前的，因为他的弹跳非常的出色。奥诺拉托，巴西队的主攻手上来替补发球。

这球拦在眼睛上了。看，这也是中国队在阵容上调整比较快的一点。这个第一局一传上出现问题，然后马上去解决问题，换上于元泰，然后第二局坚持用于元泰来首发，这个使得巴西队在第二局发球方面感觉有点发不动中国队啊，巴西队就着急了。这一段攻传的配合需要做好。来回球一定要沉得住气，这段已经跳过了发球和接发球了，就比较考验进攻。那我们都是在到位球的情况之下来组织我们的进攻啊，所以大家还是不能太着急。中国队挑战。这就是一个比赛经验的问题了。这个时间节点上，当时雷森德刚是叫了暂停，那一段是巴西队第二局比较被动的一个阶段啊，所以队伍很乱，乱体现在二传在分配球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坚决，也是因为那一段中国队的一次攻顶得非常好，巴西队又发不动中国队，然后中国队比分反超之后呢，自己几次的进攻没有打好之后，也让巴西队给缓过来。18-0，好发球，二传直接一个顺势的二次球，我们这个球发得非常好。这个球于元泰示意打手，中国队上一次挑战没有成功啊，这是第二次挑战机会了，挑战还是没有成功，这两次都是要看于元泰的这个进攻有没有打到手啊，确实是瞄着手尖去的啊，没有打到手。海林指导应该刚才跟李磊有沟通，让李磊准备，因为这段又缺进攻了，就缺什么补什么。机会，王斌打手出界，前排换上了李磊。中国队现在还落后一分，副攻手李永贞来发球，这球打到手了。这一段中国队还是要尽量的去看一看达兰和巴西队的副攻。巴西队这边针对性也很强，一上李磊这边。

0: 又追发他。中国队这边请求了这一局的第二次暂停，这段其实是第二局的关键。
1: 没球没落地，咱就接着打。
2: That's what we do. Like, we play. You play horrible. You play yourself. Mistake. Stop. Keep on going. Keep on. Wait. We play good guys.
0: 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确实打得不错，这个第二局一直能够跟巴西队把这个比分给纠缠住，但是这里边还是有很多的细节，如果说想要去战胜强队的话，这些细节需要我们去做好，但是这个细节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沉淀和积累，并非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一定要做到忘我，不能有其他的想法。这个球好像是拦网出界了，但是这个拦网拦的还不错。今天中国队整体的拦网对于达兰这点的限制做的还是不错的。这局后边的这个节奏打得不好，24-19。巴西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在两支队伍互相拉扯的阶段，也是看谁韧性更强。但是韧性也是来源于对这场比赛的信心。20-24，杨宝奇上来发球。好防守。卢卡雷利扫位进攻，25-20，巴西队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中国队。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

0: 0665。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0: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接下来将是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的比赛，巴西队的基恩达兰是得分最高的球员，巴西队这边他是得分最高的球员。数据上中国队今天在篮网上表现要比巴西队好，但巴西队从第二局中后段这个有效篮网开始增多。其实第二局比第一局感觉要更加的可惜啊，因为后边自身的失误太多，太着急了。那现在0-2啊，落后于巴西了，这个第三局的难度将会变得更大。你看第二局的过程里边出现了中国队把一传巩固好之后，到后边有点缺少进攻的问题，所以又把李磊给换上来。李磊换上来之后，可能在一传上啊又会受到对方的冲击。这一局中国队还是用于元泰来首发，稳住一传，能够帮助队伍更好的进入到这个比赛里边。如果一上来一传就不好，那这比赛将会很快被对方给带走。这种球就不太应该啊，这也是小球嘛，要么就在网口盯紧，要么就得想办法把这个球给上好。后排攻，巴西队连续拦回。中国队这个回合球非常有耐心，但巴西队虽然都给咱们拦回来了，但是拦回来球都比较高啊，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到位来组织战术攻。只要自己别着急说想通过这个球马上去拿分，还是要清楚。王斌今天拿到了7分。

0: 卢卡雷利的进攻失误。好球，发了一个弹网，这发球还是非常果断的。王斌好像是手腕有点不太舒服，是手指还是手腕？好发球，弗拉维奥还是有高度啊，有爆发，有力量，他的快攻的这种威胁还是很大的，点非常高。好一传，好保护。其实这球李永贞挺果断的，这球也就是他能够起跳这么快啊，上来就想穿一下巴西队，但是没想到巴西队这个并栏的速度也这么快。这一局巴西队一上来的拦网变好了，轻打失误。感觉巴西队这批队员在磨合上也没有特别成熟，所以他们在紧急来进行沟通，就是有一些无功球巴西队谁来上，尤其是偏向于二号位，有可能是二传位置的这些球，谁来上第一下让二传去传球。刚才感觉把嗓子都要喊破了。没有打到手，拦网拦在后排的空档上。这段中国队场上开始有点乱了。目前这一局啊，右翼的温子桓的进攻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然后现在巴西队的拦网变好了。
1: Fight for every ball.
2: 每个球都争啊。
1: Yeah, it's fighting. You have to go and everyone to see you aiming to give a nice ball.
2: 每个球都
1: 争啊。See, and are you going? Hey, you have to play. Stop what happened. It's over.
2: 没事没事，前面都不用管。
1: What's behind you? Behind you. Play next ball.
2: 前面都不用管，管下一个。

0: is a next ball. You don't play next ball.
1: 别想前面去了。I
0: see always thinking. No. Next ball, block the ball. Next spike.
2: 加油！加油！加油！这口气一定得顶住啊！ 刚才海宁知道主要是跟王鹤斌沟通，就是刚才王鹤斌在跑动过程当中的那个球，他还是觉得要想办法让这个攻手能够去形成进攻。另外也跟温子华说，这个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还是要注意这个连续啊，不管是在攻的方面，还是刚才那个球在拦网的方面，现在感觉气势上稍微有点往下走，所以海宁知道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暂停来激励一下队员。 巴西队组织了一个扫尾的反击，这一局巴西队把他的拦防的水平啊，现在给发挥出来了，也是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压力没有那么大。 可以比较自如的去发挥自己的一些技术。你看，他们现在有了发球，有了拦防，有了进攻，所以队员现在在场上感觉有点被对手压着打了。
0: Adriano and every fast ball lines, goes the other line.
2: 加油！刚才海宁指导也是认为，在接一传方面没有做动作，两个人的结合部的球都没有做动作，就看着这个球落地了。哪怕是做了动作，这个球飞了，也比不做动作要好。还希望队员在场上能够更加的积极啊。 需要再去调动自己，不然的话，这个比分会被越拉越大。中国队拦网得分。 目前来看，巴西队在反击的这套系统当中也并不是世界一流的这个水平了。好球！李天乐这个防守防的不错，现在场上是失去了节奏。 伊斯攻出问题了，这个到位球的伊斯攻打不下去，那吴扎这边也是需要准备一下了。

安德烈亚诺打手出界。队换上了杨宝奇，换下了温子华。好球，防起来了。清掉。好球。网斌这个球在四号位打的还是很有耐心的，不好球清掉，效果也非常好。然后袁泰在后排连续的拼防守，这是一个士气球。网斌今天拿到了九分。这一点啊，你只能死跟着他，不然的话还是很难摸到球的。杨宝奇啊，上来打进之后拿到的第一分。这一局温子华在右翼的状态确实比较低迷。王斌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追到了12-14。刚才最困难的那个阶段，中国队已经是顶过去了。现在队伍重新回到了比赛的正轨上。又是一个好发球。打篮的强攻打手出界，这是他的个人能力。但王斌的这轮球发得非常好，袁泰扫位平拉开。接外了，这个士气就是此消彼长。当中国队重新回到这个比赛正轨上的时候，巴西队也开始着急了。篮网再拿一分，现在中国队将比分给追平了，15-15。巴西队请求了第三局的第一次暂停。

0: Ei, o zagueiro tem próximo. Ei, bom passe. Tem razão do saque dele. Bom passe. Bom passe, cara. Isso é importante. Vamos
1: lá. Bora, Renan.
2: 永贞来发球，巴西队这个后排攻组织的比较成功，副攻失配了，元泰打手，打手出界，哦，还有巴西队拦网出界，中国队还是紧紧的咬住比分，17-0。这个抓对方强攻的节奏是对的，巴西队现在在主攻位置上强攻能力并不是特别强，所以需要通过网口给巴西队强攻一些压力。四人接一传，今天这场巴西队的主攻手阿德里亚诺的状态还挺好的，所以也让卡加帕找到了除了达兰这点之外的另外一个进攻的核心，再加上他前面的副攻打的又比较多，中国队又不敢放巴西队的副攻，所以他后三的效果就出来了。这一段元泰的进攻也特别能够踩上点，把胡汉林换上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这段巴西队一直在用这个三号位的快攻和后三，就是中间的这个战术打的比较多，两点结合，一二点的结合。前排主攻来接这个前驱啊，副攻彭世坤来进攻，分工很明确，19-19。换上李磊是想抓一轮拦网。中国队反击机会。

来回球，元太稍微一个轻搓，

这场比赛巴西队是3-0啊战胜了中国队。这样的话，这两支球队都是结束了今年世联赛的分站赛了。巴西队这是分站赛的第7场比赛的胜利。然后中国队结束分站赛之后，现在要备战这个总决赛了。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9797，4006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以球之名，为城而战，是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贝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心发闷，心发慌。 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

0: 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5: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6: 不要太淘气哟。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这一站的比赛来到了意大利的波尔图弗拉维奥，这是当地的一片旅游胜地。比赛的场地呢，设立在了一片天然的水域当中，女子选手将在20米的高台上来完成每一轮的角逐。现在准备开始比赛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伊芙兰。从这个画面来看啊，确实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比赛的高台卡在了一片悬崖峭壁上，女子选手的起跳高度是距离水面20米，男子选手呢则要更高一些，达到了27米。伊芙兰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完成了一个3.4难度的动作，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这是一个躯体姿态来完成的动作。目前他的总得分来到了222.65分。在意大利举办的这场比赛呢，也是本赛季的第二站，第一站是在美国完成的。而像这样的公开水域的比赛，观众席的设立也是别具一格，想要近距离观看比赛的观众们是乘坐这样的小小汽艇，这样呢他们是可以非常清楚的去观察到选手的整个比赛的动作以及入水的瞬间。高台跳水的比赛最高级别的赛事呢，是在世界锦标赛当中。在世锦赛里面，选手总共要完成6轮的角逐。除了世锦赛之外，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赛就已经是世界范围内啊高手云集的最高级别的赛事之一了。刚刚完成动作的同样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彭尼西。在这一轮里面，所有选手完成的动作难度受到限制，最高不能够超过3.4。下面登场的是曾经在世锦赛上登上领奖台的加拿大选手西蒙娜·利特海德。在选手每一轮动作开始之前，要和下面的救生员呢进行沟通，确认自己入水位置足够安全。起跳的抛物线啊稍微显得近了一些，起跳的高度呢也略微有一点点不充分。在过往的比赛里面，伊特海德还是曾经拥有过非常耀眼的表现，今天这一轮只跳出了71.4。我们看到有效分，所有的裁判给出了7分的评价，这只能算是良好这个阶段稍微偏下一点的水准。和刚刚的西蒙娜相比，现在登场的莫里卡尔森则要更加的突出和耀眼一些。他曾经5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包括曾经拿到过金牌。在完成动作之前，先把自己的鞋子丢下去，
因为这次的比赛的赛台呢是安装在悬崖峭壁上，使得电梯的安装变得更加的困难和不可实现，因此在完成每一轮动作之后，选手只能通过攀登旁边的扶梯来回到跳台上。卡尔森这一轮要做的同样也是向前翻腾三周转体半周的动作。虽然没有第一时间从侧方向来关注选手的入水角度，但是从水花的溅起方向来看啊，在垂直度方面还是出现了一些扣分的点。莫里卡尔森这一跳完成的中规中矩。单跳拿到了76.50分，有效分是7.5。这样结合之前两跳的动作，目前的总分是排在第四位。这次的比赛也真的是融入自然，这也是凸显了高台跳水这个项目在最开始诞生的时候对于人类极限以及大自然的征服这样的一个宗旨。丽莎·福克纳，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高度还是比较充分的，这样使得它的整个翻腾空间显得更加的充分一些，动作整体完成还是很不错，在距离水面较远的位置就已经完成了翻腾81.60，这样有效分都来到了8.0。高台跳水的比赛在打分方面呢和室内跳水的比赛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单人项目总共有7位裁判来为每一跳进行打分，每0.5分为一个打分的单位。凯利·阿内特，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同样也曾经多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选手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兴奋，享受比赛的过程。这也是高台跳水这个项目非常有魅力和吸引力的地方。选手在这项赛事当中，彼此之间更像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不是竞争对手。来自美国的选手凯利在今天这一轮里面啊，表现的也还算是比较的完整，整个人看起来身体稍微的有一点点松，这样使得他在空中的躯体姿态收得并不很紧，单跳拿到了76.50分，总体表现也还是不错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多位选手完成相同的动作，也是因为在这一轮当中选手的动作完成难度受到限制的缘故。向前翻腾三周转体半周，对于这些女子运动员来说完成起来没有太大的挑战，她们希望在比赛里面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身体姿态和动作完成质量。这跳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到这位选手呢，在这一轮里面选择了与之前出场的对手不一样的单跳动作，他完成的是向内翻腾两周转体半周，难度的价值是3.2，比其他的几位对手啊是略低了一点点。这样呢，第三轮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在这一轮结束之后，积分排名领先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桑西亚·彭尼西，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的选手都来自美国，加拿大的西蒙娜·利德海德暂时排在第四，直水第七到第十二位的各位选手。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每位运动员总共要完成四轮的角逐，积分相加获得最高分的拿到这一站的冠军。梅丽·卡朋克来自美国的运动员加入到最后一轮的比赛，在这一轮里面，他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两周的动作，难度价值达到了4.3，这对于女子选手来说还是非常高的一个挑战啊。高风险也是换来了高回报。在这轮里面，由于选手在上一轮次的排名不一样，所以他们在选择难度的时候啊，一方面是要根据个人的能力和实力去进行选择，另外一方面呢，也和自己的排位是有一些相关性的。排位越高的运动员会考虑为了保护自己可以顺利安全的完赛，他在难度的选择上可能会稍微的保守一些，而一些有志于去挑战更高位次，但是前三轮比下来还没有达到一个安全区域的选手，在这一轮里面可能会尝试更大难度。莫莉·卡尔森加入到这一轮的比赛，
在这一轮里面，他要做的难度达到了3.8，向后翻腾3周，转体1周。 澳大利亚的选手伊芙兰，作为前世锦赛的冠军，伊芙兰在这次的比赛里面看起来非常的放松，最后一跳选择的也是3.8的难度。 出色了啊，这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动作，向内翻腾3周，转体半周抱膝姿态完成，经过了比较漫长的准备时间，而这样的酝酿呢，也是帮助他在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达到了接近完美的表现，单跳已经超过了100分，几乎所有的裁判员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有效分1个8.5和2个9分。 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伊芙兰的排名是第5位，这个单跳超过100分的表现啊，将会使得他在最后的排名有明显的提升，有机会跻身领奖台。 西蒙娜·利特海德，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这一跳向后翻腾3周，转体1周，这是屈体姿态完成的。 稍微的可惜了一些，这个动作的完成质量在多个环节上是出现了明显的扣分点。 起跳蹬起的爆发力略有不足，使得他在进入到翻腾环节的时候会稍微的慢一些，偏滞后了一点，空中身体没有能够完全收紧，使得翻腾的半径更大，转速更慢，也因此没有能够及时的打开。单跳动作66.50分，这样总分刚过290分。 目前排在。

领先位置的是澳大利亚的伊芙兰。下面来到了美国选手丽莎·福克纳的表演时间，在这一跳里面，她将要冲击高达 4.3 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3周，转体2周，躯体姿态完成。

啊，动作难度确实是太大了。选手在接近水面的时候才完成了翻腾动作。整个这一轮的表现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在上一条结束之后呢，福克纳的排名是第三位，目前他的总分309.60分，排名第二，落后于澳大利亚的选手伊夫兰。那这样的话仍然是停留在奖牌的竞争行列，还是要看一下后面出场的选手在最后一轮的表现。凯莉·阿内特，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凯莉·阿内特排名第二。这位运动员确实看起来有一颗大心脏啊，完全是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整个人看起来相当的松弛，同时又很兴奋。这其实是在比赛当中特别容易去创造好的表现的一种心理状态，适度的兴奋。哇哦，这样的一个动作质量，等于是把争取金牌的压力给到了后面出场的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的身上。首先，阿内特的这一跳要比彭尼西的动作难度更高一些，他选择的是4.1的反身翻腾三周曲铁的动作，而一会儿的彭尼西呢，则要做3.9的难度。第二，这位选手单跳的完成质量啊，非常的高，他在上一轮只和第一名彭尼西差了0.35分。这样呢，就逼迫彭尼西在接下来的这一轮里面要跳出非常完美的表现，才有可能保住上一轮第一的排位。不到30岁的澳大利亚选手，在这一轪里面要跳出96分以上的成绩，才可以延续上一轮的排名，获得这一站的冠军。这个动作要做的是向前翻腾三周，转体一周半。确认好了出发的步点，还是能够感觉到彭尼西略微有一点紧张，这个准备的环节会显得更加的复杂。

其实完成的质量也是很不错的。这是一个多周翻腾和转体的动作，难度价值3.9。起跳的高度不错，抛物线稍微有一点远。这样，彭尼西最后的得分定格在了327.55。

0: 潘金西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开心啊，这是一个难得的成绩。来到这个赛季他还没有站上过领奖台，所以在这一站的比赛里面可以收获一枚银牌也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惊喜。这样意大利站高台跳水女子二十米这个项目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最终的排名是美国选手阿内特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他继上一站拿到铜牌之后再次站上领奖台。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获得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伊芙兰，他在最后一轮里面跳出了超过100分的单跳动作登上领奖台。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8: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国鼎酒。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女子比赛结束之后，各位男子选手将要面对的是更加惊险刺激的挑战，他们将从27米高台跳下来完成比赛。首先登场的是目前代表法国参赛的加里亨特，已经年过40的老将，也是高台跳水历史上最成功的运动员之一。他曾经代表英国队三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包括两次收获金牌。在巴黎奥运会开始之前呢，为了圆自己的奥运梦想，他是转会到法国，获得了参赛机会，当时是参加了男子10米跳台的双人比赛。

我们还是从这项赛事的第三轮看起，在这一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参赛动作仍然是有难度限制，最高不能够超过3.6。加里亨特这一跳完成的是向前翻腾4周转体半周的抱膝动作，单跳拿到了86.4。跟自己的顶尖状态、巅峰状态相比啊，加里亨特目前在起跳高度以及身体的收紧度方面确实会有一些下降，但是他丰富的比赛经验还是可以保证他在比赛当中有非常高的动作成功率，这个也是相当难得的。因为我们看到高台跳水的比赛绝大部分都是在室外来完成的，他的不确定因素会更多，包括风向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光线的变化等等，都是选手在比赛当中需要面对的挑战。来看一下西班牙的运动员卡洛斯·西梅诺在这一轮里面的发挥，他计划完成的动作是臂力的向后翻腾2.5周抱膝。高台跳水和室内跳水比赛的最大不同就是室内跳水比赛强制要求选手是以首先入水，也就是倒立姿态入水的，而高台跳水呢恰恰相反，必须要以脚步先入水，在更高的位置跳下来，选手在接触水面的时候面对的冲击力啊要大了很多，脚步先入水也是从运动员的安全方面啊做出了充分的考量。这是一个臂力开始的动作，完成的也还是不错的。高台跳水这个项目也是吸引了很多的冒险者和极限运动爱好者。最初这个项目呢是极限运动之一，在千禧年之后加入到世界泳联大家庭当中。目前最高级别的赛事是在世锦赛里面，每2年一次。每一个赛季呢，还有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分站赛。比赛继续，赫斯洛普来自英国的选手，在这一轮动作开始之前，还像杂耍一般的在玩自己的吸水毛巾，看起来也还是非常的放松。这一轮里面要做的动作是向内翻腾3周转体半周，在高台跳水的世界杯分站赛里面，每位选手总共要完成4轮动作，和世锦赛的6轮不同。那这4轮呢，有2轮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动作，分别是在第2轮和第4轮。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第3轮选手，相对啊，他的难度会收一些，完成起来没有那么大的挑战。由于赛台是安装在悬崖峭壁上，电梯的安装呢就成为了不可能的任务。选手在完成每一轮动作之后，需要爬上旁边的这样的扶梯，再回到27米的高度。来自墨西哥队的古斯曼第12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一直在和现场的观众互动，希望获得更多的支持。这一轮要做的是背对水向前跳，也就是向内翻腾的动作。

为了保障安全，我们看到高台跳水的比赛呢和室内跳水不一样，很少会用一组，也就是助跑起跳的组别，大家更倾向于选择立定起跳的动作，因为通过助跑起跳啊，它会增加一些不确定性，入水点会更远一些。 单挑拿到81分，目前排在第四。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哥伦比亚运动员米格尔加西亚，在这一轮的比赛里面要做的是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的动作。 水质度和水花效果都差了点儿，打开的位置稍早了一些。 选手在完成每一轮动作之后，来到水面上，第一时间是需要向所有的救生员比出 OK 的手势，来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单跳拿到了75.60，这样总分是排在第五的。 利斯滕斯坦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啊，可以说是一跳惊人。 他在最后一轮比赛里面跳出了难度达到5.3的动作，向后翻腾5周2010C， 但就这一个动作就拿到了140多分，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度储备非常丰富的运动员。这个反身翻腾三周对他来说确实小菜一碟，很早就已经打开了充分的展值，让自己的身体做好入水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交代得很清楚。 利斯滕斯坦在这跳结束之后，他的总分是283.6。下面轮到罗马尼亚的名将康斯坦丁·波波维奇，这位选手也曾经是多次站上世界大赛领奖台的名将啊。 还是有一些个人的小习惯。高台跳水运动员手中拿的这块特殊的运动毛巾呢，和跳水选手拿的吸水毛巾是完全一样的，可以快速的吸干选手身上的水分。

0: 起跳的高度还是比较的可观，稍微有一点点容易出现扣分的位置是出在了空中的身体姿态，的手臂一直都不能够展直，以及在入水之前贴紧水面，这些都是明显的扣分点。单跳86.40， 这样总分281.4，排在第三位。 这样呢，在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赫斯洛普暂时排在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个总分超过300分的运动员。世锦赛的冠军利斯滕斯坦暂时排在第二，波波维奇排在第三，他们三位呢也是在下一轮比赛里面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 来看一下第四轮各位选手的表现。米格尔加西亚在这一轮里面率先出场，他要做的动作达到了5.2难度，向后翻腾3周，转体4周。一般来到了多周转体的动作呢，其实选手特别要求身体收紧的程度啊和中段的控制力。 在快速多周转体的时候，想要及时而且是时机准确的刹车，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技术点。总体完成的还是不错，这个动作确实难度比较高，所以一直到接近水面的位置才完成了翻转的需要的度数。 在入水的时候呢，上身位置并没有完全的达到垂直，稍微欠了一点点。总体还是一个不错的动作，单跳已经来到了将近120分，有效分2.75和1.8分。在高台跳水的比赛里面，裁判员打分所要参考的一些标准与室内的跳水比赛相近，同样也是从起跳、空中的翻腾、打开入水的垂直度以及水花多个方面来进行考量。
1: 墨西哥选手古斯曼绝对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啊最好的气氛组成员之一，最后一跳4.3的难度，向后翻腾4周抱膝。<笑>
0: 比较漫长的准备过程，还是说明这个动作对于选手的心理有压力。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这个动作难度呢，选手还是没有太多的信心，起跳非常的充分，空中的姿态交代的清楚，在入水的时候上身稍微抖了一下。 103.20， 相当的不容易啊，因为这是一个起码在这。

这个场次上并不算难度最高的动作，有效分都来到了8分，可以获得超过103分的实得分，对于选手本人是一个比较大的激励。比赛完成之后，选手要离开入水区，来到摩托艇上。加里·亨克加入到比赛，今年已经42岁的老将，仍然奋战在世界杯的赛场。最后一跳5.2的难度，向后翻腾3周，转体4周。从今天的这场比赛前面3轮的表现来看啊，加里·亨特想要登上领奖台还是非常难的。加里·亨特真正向大家阐释了什么叫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年过40的选手不但在高台跳水的世界杯赛上还是很活跃，同时为了完成自己的奥运梦想，还转向回到了室内跳水，同时改变了自己的代表队和国籍。西班牙的选手西梅诺·卡洛斯，这位运动员呢，在去年世锦赛上也同样站上了领奖台，获得银牌。最后一轮要做的同样也是高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5周抱膝。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2010C 这个动作是难度排名3高的。1、2、3、4，开，入水，非常好啊！选手在空中非常的果断，完成了多周的翻腾，打开的位置也比较的准确，空中有明显的身体展成直体的身体姿态。单跳的成绩来到了116.6，这样总分385分，暂时排在第一。西蒙诺已经做了自己所有能做的，是否能够登上领奖台，就要看后面出场的选手最后一轮的表现。首先是罗马尼亚的康斯坦丁·波波维奇，这也是去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最后一跳6.0难度，臂力姿态向后翻腾3周半，转体3周，屈体。
最后这几位出场的选手，他们的动作难度设计的太复杂，难度太高了，所以我们在解说的时候需要认真的想一想，因为如此高难度的动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同样也是比较高质量的完成了这一跳。这一跳最大的难度实际上是在开场的推台起跳方面啊，跟腿部起跳相比，手臂推台起跳更难以获得很好的腾空高度。波波维奇的总分已经超过了400分，401.4，这样他的总成绩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位的卡洛斯，暂时领先。由于后面只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波波维奇已经提前锁定了一枚奖牌。这是已经比完赛的各位运动员也没有离开，他们在收集船上关注最后几位选手的表现。美国的李斯滕斯坦在这一轮比赛里面，他要跳的是5.3难度的2010C 向后翻腾5周抱膝，在去年世锦赛就是凭借这一跳拿到超过140分的实得分，获得了冠军。看看今天这一场的表现如何。5.3的难度在去年世锦赛上还是几乎是天花板难度，然而来到今年的世界杯赛，单就这一场就已经出现了3位6.0或以上难度的动作。救生员要持续向入水的区域泼水，帮助选手做出判断。哇哦，太漂亮了，近乎完美的一跳。李斯滕斯坦经过了漫长的准备，可以想象当他站在27米的高台上，一定是把每一个动作环节已经在脑海当中过了一遍又一遍，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对自己再一次的做出提醒。很好的一个 2010C。 此前总分领先的是波波维奇，成绩 401.4，李斯滕斯坦在这一跳下来，总分一定会大幅度的超越主要对手，421.4，单跳
已经来到了137.8。世锦赛冠军已经确认加入到领奖台行列。已经完赛的各位选手还没有离开，他们在收集船上等待最后。

转体三周半，确实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运动员。第六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此前曾经两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而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他并没有参赛。在这一站的赛事里面，男子一共有18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有3位在这一轮当中，第四轮当中选择了超过6的难度动作，赫斯洛普是其中之一。看起来还是非常有信心，准备动作不慌不忙。太完美了，真的是太完美了。选手在起跳之后高速的直体的旋转让人炫目，这么大难度的动作在距离水面很远的地方就已经完成了翻腾部分，后面打开入水的环节清楚展示。139.5，这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总分也达到了445.7，获得了意大利站的冠军。这样这一站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刚刚完成的男子27米高台跳水项目当中，英国的赫斯洛普获得了金牌，美国的利斯滕斯坦拿到银牌，罗马尼亚选手波波维奇是铜牌得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

0: 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7: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8: 不要太淘气哟。
6: 三元铝材，锐意进取，卓尔不凡。好品质走天下，尽品天下酒。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男子决赛，匈牙利队对阵希腊队，两队都是目前男子水球的世界顶级强队，尤其是匈牙利队，他们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底蕴，在过往的世界杯当中他们拿到过4块金牌、5块银牌、2块铜牌，奥运会上匈牙利队是拿到了9金3银4铜的优异战绩，这是独树一帜的一支球队。他们的第一次奥运会金牌要追溯到1932年，最近一次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世锦赛上匈牙利队也是有4金7银1铜的优异表现。哦，这个近距离的攻门，球打在横梁上，再来看一下，这球是被判了一个5米球。6号纳吉，球打进，这样的话希腊队是取得1-0的领先。进球的是5号阿尔基罗洛普斯，普洛斯，阿尔基罗普洛斯，角度打得很大。匈牙利队在历届大赛当中，在与希腊队的交锋里，取得了10胜3负3平的成绩。但是希腊队呢，是在最近的20年间，男子水球方面进步非常明显。他们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是97年和2025年输给了西班牙。2025年是获得银牌，97年也是获得了银牌。奥运会上，他们是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银牌得主，世锦赛上威斯维格打入一球追平了比分。在世锦赛上，希腊队也是一银四铜的战绩，世界联赛取得了四块铜牌，也就是说在世界大赛当中，希腊队从来没有拿到过冠军。但是呢，这支球队在最近的20年间进步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主要要归功于他们的现任主教练，希腊队的现任主教练是弗拉霍斯。在他的执教任期当中呢，取得了东京奥运会的银牌，2023年世锦赛的银牌，2025年世界杯的亚军。刚才又是希腊队的6号球员帕帕纳斯塔西乌打入一球，让希腊队再次取得领先。这个球呢，也是在中路争抢之后啊，球弹到了右路。帕帕纳斯塔西乌拿球之后没有犹豫，直接打门。帕帕纳斯塔西乌呢，身高是1米93，体重是92公斤。匈牙利队的主教练是瓦尔加，他是悉尼奥运会球队夺冠的主力球员之一。退役之后呢，也是开始当教练。他是2022年上任成为匈牙利国家队的主帅的。他带队打过世锦赛，2023年在福冈拿到了冠军。巴黎奥运会取得了第4名。在去年的世界杯是拿到了铜牌。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的世界杯的半决赛，匈牙利队与希腊队相遇，那场比赛是希腊队以18-14取胜。那目前的这支匈牙利队呢，是新老结合的一个阵容，但是缺少了主力门将沃格尔。这支球队非常重视身体对抗，在内线有着非常突出的一个优势，所以这支球队也是非常喜欢打内线的强攻。希腊队呢，是一支攻守均衡的球队，战术纪律极强。这一届的水球世界杯呢，没有特别突出的球队，就是说任何一支球队想要取胜，不管什么阶段的比赛，四分之一也好，小组赛也好，包括这个后续的这个淘汰赛，没有很轻易的取胜的，基本上分差都很小。刚才呢，又是希腊队的10号卡卡里斯。为希腊队再拿一分，这球是打了一个近角，而且呢，就是在内线顶住防守人的情况下完成的射门。水球比赛是每一节8分钟的竞时，要打4节。希腊队现在防区扩得很大，匈牙利队在外线寻找机会。直接打，这个球
射门的力量。

非常大呀，球速很快。七号费凯特，就是他的射门之前的这个动作啊，也是骗过了所有的防守人，大家都以为他要打远角，结果呢他手腕一转，这球冲近角去了。希腊队进攻，就在外线晃动，没有射门，给到边路，再往中间给，掉到内线，这个球是被防下来了。匈牙利队现在是手转攻，门将一号乔马，看见队员落位之后才出球，也是希腊队退防速度非常快，所以也没有给匈牙利队快攻的机会。守门员一般出球呢，就是两种选择：拿球之后，如果本方球员位置好，对方球员的退防没有跟上的话，他会直接第一时间甩给下快攻的球员；另外一种选择呢，就是像刚才这种比较稳妥，双方队员都落位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最稳妥的出球点。右侧的射门击中了横梁，门将乔马扑了一下。又是要打内线，这球反弹之后呢，被门将扑了一下，球弹出了底线。比分还是比较焦灼。希腊队还是在外围打远射，这次建功的是三号斯库巴姆基斯。外线的反弹球角度非常刁钻，匈牙利队第一节比赛啊，打到目前为止没有展现出什么样的优势，进攻和防守呢都显得办法不多，尤其是在进攻方面。斯帕奇斯，哎呦，这球又被门将防下来了，一个六打五成功的防守。匈牙利队继续进攻，还是在外围，这球呢裁判先响哨，应该是进攻犯规。匈牙利队的十五号是绍洛伊，哎呦，这防守啊，漏人漏得这么明显啊！希腊队这个球配合打得非常漂亮，进球的是十二号加尔基卡斯，右侧晃了一下，一看中路这边

空出一个位置，直接传进去，假设真传，接到球的球员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打门。团队比赛当中，这些精彩的配合制造出的瞬间是非常值得怀念和回味的。首节比赛，希腊队5-3领先。第二节比赛，匈牙利队将比分追到了5-6。现在匈牙利队在中路的防守还是比较用心，多次利用身体跟对方的中锋进行缠斗，这样就迫使的希腊只能从外围去寻找进攻的机会。门将又把匈牙利队这一次射门挡出。匈牙利队这场比赛的犯规也比较多，现在又是进攻犯规，匈牙利队手转攻给到左侧，好球掉右路，这个球应该是有防守犯规，哦，吹了进攻犯规，这样的话是希腊队的进攻机会。希腊队的主教练是弗拉霍斯，匈牙利队的主教练是瓦尔加。球给到中路，这种球就是双方的中锋和防守球员直接的肉搏战。费凯特被吹了一个犯规，有一个20秒的罚时离场，哇，这球门将立了一功，匈牙利队顶住了这次5-6。门将乔马，斯帕奇茨犯规，匈牙利队又获得一个6-5的机会，给到左侧打门，球进了，这是一个反弹球，时候是温德尔维格瓦里。维格瓦里身高1.94米，体重95公斤。外线的射门，好球！3号是斯库巴姆基斯。身高1.98米的中锋，体重达到了103公斤，这样的块头呢？

0: 如果是走在街上的话，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篮球运动员，非常的强壮高大。希腊队又防住了匈牙利队这次进攻，现在比分还是一分的差距。掉到另外一侧，大范围的转移之后的射门，一样把这球给扑住了，而且对于第二点的控制也是非常到位。看看匈牙利队这次进攻，哦，裁判吹哨，应该是又有犯规，但是不构成罚时吧？好，有罚时。斯库姆巴基斯的犯规，匈牙利队6-5，外线直接打，这球被中路的球员防了下来。希腊队把球交给门将索尔查托斯，给到右路，转移到左侧，外围直接打，这球没有打进。这样的话，两节比赛过后，希腊队是7-6领先匈牙利队。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

0: 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 凯迪仕智能锁。
2: 第三节比赛马上开始，水球比赛的四节呢，每一节都是以争球开始的。球呢在泳池中央，双方运动员从各自的球门线延长线开始排成一排，以最快的速度游向泳池中央的这个球。谁能够先把球控下来，谁就能够获得第一次进攻的权利。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犯规。像在外围啊，这样的犯规通常都不会吹6-5。但是内线的犯规就不行。这球虽然门将扑了一下，但球还是进了。在这次6-5刚刚开始的时候，匈牙利队就追平了比分，现在是7-7。希腊队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对于局势的控制是非常好的。杨斯克的进球，杨希克。杨希克的位置呢是中锋，身高达到1.96米，体重是102公斤。哇，希腊队这一次也是迅速的取得进球，重新保持领先。四号基乌维奇斯，今天希腊队好像好几个球都是类似的角度，至少三个球都是这类似的角度打进的。左侧打进门柱，希腊队这种贴身的防守啊，让匈牙利队出球的难度变大了。近距离的射门，这是匈牙利队犯规，现在是希腊队进攻。等待队友落位，这是一个犯规，球出来，比赛进攻的时限快到了，球队每次进攻呢是28秒的时间限制，攻方球队必须要在28秒钟之内射门，否则的话就要交换球权。哎呦，这个远射打的质量非常高啊！三号赫曼尔茨，曼赫尔茨这个球穿越了整条防线，中间呢也没有人去想要伸手去阻挡这个球，因为中路的防守人呢，他的注意力都在中锋身上，两个人应该还是在水下进行着缠斗。比分再次打平，

间给，但这球我个人感觉应该像是要射门啊，只不过是脱手了。水球运动员除了门将以外，其他人必须都只能以单手来出球，不能双手出球。门将可以双手出球。匈牙利队现在又是6-5，外围的射门，好球！匈牙利队取得领先，9-8。现场的匈牙利观众球迷很多啊。2026年的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比赛是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进行的。两个欧洲国家的球迷，如果是只是为了看水球比赛，就远涉重洋来到悉尼去观赛的话，确实这个旅途上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除了机票啊、酒店啊，另外这个对于精力和体能上都是有一定的考验。还要适应时差。希腊队掉内线，这个球应该是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希腊队6-5，有18秒钟的时间。杨希克的犯规，给到外围，掉左侧打门，又是进门柱，左侧进门柱，这是仿佛找到了匈牙利队门将的软肋啊！几次都是在这个角度打进门柱，打进。门将这次的位置呢有点靠上，他这一下呢其实还是防中路的球员的射门，但是中路球员晃了一下之后，迅速的把球转到左路，左路拿球没有做任何的停顿，直接射门。双方现在打成9-9平，第三节还有4分半钟。给到中路的那球被断下来了。中间想要转身打门，没有更好的机会。我们看这匈牙利队和希腊队两名球员的这种缠斗，从攻区到守区，教练也是在跟裁判去申诉啊，认为对手是有犯规的动作。刚才匈牙利队也是错失了一次6-5进球的机会。又有犯规，射在门前。好球！希腊队抓这个6-5的机会抓得真好啊！斯库姆巴基斯本场比赛的第三个进球。
又有犯规。啊，匈牙利队中锋在抢位的时候跟对方的身体对抗非常的激烈，也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匈牙利队六打五，转移打门，好球啊！这球是挂着远角飞进了球门，10-10，比分真的是非常焦灼呀。10号维格瓦里，是迫使了对手只能在外围射门。匈牙利队刚才在防守当中犯规，匈牙利继续进攻。啊，这是一次进攻犯规。又是一次进攻犯规，现在进攻方换成希腊队，这是希腊队的主教练弗拉霍斯。希腊队的7号是普罗斯，

也是顶着防守人完成了一记势大力沉的射门。射，门将把这球扑了出来。索尔查托斯，匈牙利队继续进攻。在外围掉向中路，造成了对手的犯规。6-5，

匈牙利队现在把球给到左侧，转移到中路啊！这球想要直接摁到球门里，但是球速不够快，角度也不够刁钻。九号科瓦奇没有能够把球打进。第三节比赛还有最后的十秒钟，希腊队肯定是要把时间几乎耗光啊！外围远射，哎呦，球还是没有打进。这样的话，三节比赛过后，双方是一分的分差，仍然是希腊队领先。第四节比赛一上来，匈牙利队先拿到球，又有犯规。球掉向中路，吊射，哎呦，这球应该是没有过球门线，停在了水面上。想法不错，只可惜最后的运气差了一点。这球中锋球员觉得位置不好，直接往外围打，也是配合的一个失误啊，造成了进攻的违例。现在交换球权，又是希腊队控球。又有犯规，这球应该是进球无效。队又获得了6-5的机会，转移球掉向另外一侧，打门，这球被门将双手给挡出来，再来一下，好球。希腊队现在是取得12-10的领先。进球的是6号帕帕纳斯塔西乌。外围想打一下，但是没有能够穿越防守人。匈牙利队继续进攻，匈牙利队这次再追一分，双方又是一分的分差。比赛打得非常的焦灼，8号扎兰基。

基也是匈牙利队的核心射手。13-11，又是三号斯库姆巴基斯。这个总是打门将的右手侧，也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左边锋打进门柱，这进球的线路几乎是一样的。门将在水中的这种左右移动啊，更是难度很大，要对抗水的阻力，同时这种预判呢，有的时候要是稍微有一个差池，想靠身体移动去弥补的话，在水中做这样的动作是非常难的。这球打得太狠了，这个球天外飞仙一样的进球啊。斯库姆巴基斯这场比赛5个进球，7次射门进了5个，你看他射门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个球真是对自己的力量和射门的技术啊有充分的自信，这手完全打热了。一般来说这样的距离射门的话还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的，就是得打得足够刁钻，而且球速足够快。希腊队十号卡卡里斯犯规，匈牙利队6-5。给他左侧晃动，吊打门，好球！左右的转移，这次建功的是八号扎兰基。球给到右侧，往中间走，想要吊门，没有能够打成。希腊队的六号是帕帕纳斯塔西乌。五米球，又是斯库姆巴基斯打门，这五米球没有打进，匈牙利队的门将立了一大功啊！在比赛还有3分40秒的时候，帮助球队没有拉大分差，仍然有逆。

转的可能性。哇，这边的门将同样也是非常的给力。一号门将索尔查托斯，又有犯规。哎，这个射门想要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但是没有打成。匈牙利队还是有点急躁，毕竟比赛还有三分钟，还落后两分。其实呢，刚才那个球如果要是能够把握住机会的话，是能打进的。匈牙利队本方也在换人，对手呢有一名球员是被罚离场20秒，在这个间隙直接射门了。其实可以再稍微等一下。想要打快攻，看看能不能打成。没有出球点啊，还在等。外线给过来，匈牙利队可以转移，这球给到左侧或者右侧都可以。进攻时间只有5秒钟，自己打门，哦呦，这个球难度太大了。双方的主教练这个表现，希腊队这边表现的是非常的愤怒，认为自己队员在防守，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只剩3-4秒钟的时候出手，你还能让他打进，这是怎么防的？三个人伸手去挡这个球都没有挡住。这球也没有能够打进。希腊队教练弗拉霍斯认为，刚才这个球呢，匈牙利队在防守的时候有犯规的动作，但是裁判没吹。吊门，希腊队进攻，领先一分其实并不保险，所以该主动进攻的时候一定不能手软。但是刚才这球呢，由于匈牙利队的积极的上抢，使得希腊队的进攻中断。看看匈牙利队能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打入一球追平比分。比赛进入最后一分钟，匈牙利队的主教练瓦尔加曾经作为队员，
跟随匈牙利队夺取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金牌。又有犯规，但是并没有罚时。看看外围打门，哦呦，好球啊！匈牙利队追平比分了。

希腊队在内线的防守布置的还是比较严密的。这球打的也是非常刁钻，贴着球门立柱的内侧飞进了网窝。现在比赛的胜负仍然是有很强的悬念。裁判又吹哨，六打五的时候，机会一定要抓住啊！打门，哦呦，球飞进远角，希腊队再次取得领先。阿尔基罗普洛斯，这个时候的进球对于球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价值千金的进球啊！12秒7的时间。匈牙利队能不能抓住这最后的12秒7，将比分追平呢？看看奇迹能不能上演。暂停之后，匈牙利队也是换上攻击能力最强的球员。这个进球之后，似乎姆巴基斯与队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阿尔基罗普洛斯的这个进球对于比赛的胜负来说至关重要。看看匈牙利队最后一攻打门，哇，这球被防下来了，是似乎姆巴基斯最关键的防守，帮助球队赢下了本场比赛，也让希腊首次夺得世界大赛的冠军。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世界杯的冠军，祝贺希腊队。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9: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0: 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2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2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3场1/4决赛的这场比赛呢，是挪威对阵英格兰。观众朋友们，今天在迈阿密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我们继续邀请了前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24: 各位你好。
23: 英格兰队的主帅托马斯·图赫尔今年53岁，哈里凯恩迎来了他为英格兰队出战的第120场比赛，他也追平了维恩·鲁尼，并列为成为了为英格兰男足出场场次第2多的球员，仅次于彼得·希尔顿。希尔顿的记录是125场，其实哈里凯恩现在是破纪录指日可待。
24: 是的。
23: 这场比赛呢，挪威队将穿着红色和深蓝色为主体颜色的球衣，英格兰队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1/4决赛的直播。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3场1/4决赛，挪威对阵英格兰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挪威队是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英格兰队是从右往左攻。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给大家做详细的解析。挪威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尼兰，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5号沃尔费、17号哈根、3号阿耶尔、26号赖尔森，中场有8号桑德贝格、6号帕特里克�贝格、10号厄德高，进攻线上有9号哈兰德、21号希尔德鲁普和7号斯洛特。英格兰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皮克福德，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3号奥莱利、6号格伊、5号斯通斯和2号孔萨，中场双后腰的位置上是4号德克兰赖斯和8号安德森。进攻的3个前卫，居左的是18号戈登，靠右的是20号马杜埃凯、10号贝林厄姆居中，9号队长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

0: 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呢互相之间平时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挪威队的队员基本上都是在欧洲的一些俱乐部效力，那在英超联赛当中效力呢，今天首发十一个人当中有五个人都是，所以今天英格兰队的队员他们应该也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马杜埃凯的这脚右脚的传球啊，力量用得太大。
1: 对这个球，但是整个进攻的配合，安德森在中场的这种大范围的转移，这可能是今天英格兰代表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打法，因为两个边路英格兰的球员速度非常快，不论是马杜埃凯还是左边的戈登，英格兰队的战术打法从我们开场的这种站位观察来看，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
0: 今天还有有趣的看点，哈兰德在今天呢面对英格兰队的后防线是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他在英超曼城队的队友。今天英格兰队首发的奥莱利、格伊和斯通斯都是来自曼城队，只有右后卫孔萨是来自维拉，但是在联赛当中也没少碰到。
1: 其实这个换人调整啊，尤其是斯通斯今天首发出场，我觉得可能也是图赫尔对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布置，因为无论是格伊还是斯通斯对哈兰德的特点，他的一些跑位还是非常了解。
0: 是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上个人进球数已经是七个球了，对面的哈里凯恩呢是六个球。这是这两支球队在各个战线上的第十三次交手，两队还从来没有在大赛的舞台上有过交手，比赛基本上都是友谊赛。斯通斯交给格伊，皮克福德，德克兰赖斯。挪威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是小组赛分在了第九小组，他们三场小组赛4-1胜伊拉克，3-2胜了塞内加尔，最后一场1-4在大面积轮换的情况之下输给了法国，以第九小组第二名的身份出现，进入了32强。在16分之1决赛当中，他们2-1胜了科特迪瓦，而在上一轮淘汰赛他们淘汰掉了巴西。在8分之1决赛他们是淘汰了巴西2-1，两个进球呢都是哈兰德打进的。英格兰队是分在第12小组，他们三场小组赛第一场4-2胜了克罗地亚，第二场0-0打平加纳，第三场2-0胜巴拿马，以第12小组第一名的身份出现之后，在32强比赛当中2-1胜了刚果金。在上一回合英格兰队是8分之1决赛非常艰难的一场球啊，在阿兹台克体育场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进军到4分之1决赛当中。这两支球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的欧洲区域选赛是全欧洲仅有的两支保持全胜的球队，在各自的小组当中都是8战全胜，状态调整得不错。
1: 刚才就是凯恩拉回到中场，他来策应传球，前插的是贝林厄姆，这也是英格兰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方式。凯恩的回撤，凯恩跟哈兰德的作用不大一样，更多的是回撤到中场参与球队的这种进攻组织，然后把身后的戈登以及马杜埃凯、贝林厄姆这几个人特点发挥出来。
0: 戈登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斯洛特把球断了下来，哈兰德在跑位，斯洛特给斯通斯选择了最好的一条防守线路。
1: 这个球斯通斯防得很聪明，既看到哈兰德前插的线路，同时又盯着斯洛特脚下的这个传球线路。
0: 是人球兼顾了，
1: 对，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可能就是你要阻止挪威队传给哈兰德的这种直塞球或者边路的传中。
0: 斯通斯，因为英格兰队在打墨西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呢，他的右边后卫宽萨吃到了红牌之后呢，宽萨还要执行停赛，所以呢，现在右后卫的位置啊。是孔萨在客串，因为本来认为主力要打右后卫的里斯詹姆斯也是受伤了，
1: 赛前呢是说到詹姆斯可能能打六十分钟，但是从保险起见来看，孔萨他的这个类型以及他最近的这个比赛状态可能更适合。
0: 是，奥莱利交给戈登，凯恩再给奥莱利，安德森转，马杜埃凯，这个球越位了啊！助理裁判停了一下之后，举起了旗子。
1: 开场之后，安德森已经是两次大范围的这种斜线的转移，找到马杜埃凯，肯定也是利用这种边路马杜埃凯他的突击能力，给中路的凯恩以及贝林厄姆创造更多的机会。就是马杜埃凯这个状态，我觉得他需要提升一些。
0: 今天呢，从第一脚传中来看的话，他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个劲儿啊，一下使得特别大。哈兰德回接，敲给队友，挪威队在回传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啊。贝雷厄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个位置任意球可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三号阿耶尔的一个正面拦截的犯规。
1: 这次我们看啊，这次也是一个是阿耶尔的犯规，另外就是英格兰队在前场快发界外球。贝林厄姆一闪一让，他今天开场，你看他第一脚触球，在这个自己半场那次拿球停球，就感觉他今天踢得很放得开，
0: 是，
1: 而且身体的姿态也很好。
0: 这个球可是英格兰队的一次绝佳的机会。比赛开始之后呢，挪威人非常耐心地摆出了防守的阵型，所以英格兰队在运动战当中机会不多，但是呢，前场定位球这是一个好机会，这个位置啊，左脚右脚的队员都能踢，而且距离不远，就在禁区外边一点点。
1: 这个位置感觉是不是马杜埃凯这个左脚啊，
0: 反正不管谁踢要越过这一道人墙的话对脚法都有极高的要求。
1: 这个我觉得要想打这种电梯球的话可能悬，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变化角度啊。
0: 看一下哈利凯恩和马杜埃凯两个人都做着射门的样子，哈利凯恩打门打高了，这么近的距离想要用这种脚法射门的话很容易压不住啊。这个球发力倒是很充分，
1: 但是像各位谈到要越过这道挪威人墙，这个球估计上到二层看台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是，挪威队沿着左路推进上来，还是把球传回去了。三号阿耶尔，阿耶尔呢是在英超的布伦特福德效力，过去五个赛季他都是布伦特福德的当仁不让的主力，尤其是最近的三个赛季啊，越打他这个出场的输出越来越稳定。
1: 他在布伦特福德既能打中后卫，有些时候他也会客串到打这个边翼位。
0: 是，
1: 英格兰的防守呢主要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他是在中路中场的这种区域来设置这种防守啊，这个也是近期啊英格兰队他提出的一个中场24米这样区域的一个防守概念。更重要就是在这个区域不能让对方更多的向前，要压迫。
0: 斯洛特，莱尔森，厄德高，再给斯洛特，贝格，好球啊，这个脚后跟差点传过去。厄德高传身后，守门员出来，这次呢边后卫孔萨其实已经提前观察到了挪威队队员前插的意图。
1: 对，这只要一进攻挪威的球迷就开始划上船了。
0: 哎，维京长传，皮克福德

0: 戈登，阿莱利，界外球发出来，哈里凯恩，戈登，这个球裁判还是判了挪威队犯规，这个可让挪威队的主教练索尔巴肯非常的愤怒，他觉得这个球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身体上的对抗，奈尔森也不觉得自己犯规了，
1: 应该还是稍微带到了戈登的脚。奈尔森是在多特蒙德踢球，其实在多特蒙德他的助攻啊也是球队主要的一条进攻通道，能力非常强。

0: 英格兰队的前场的任意球，德克兰赖斯来踢，罚到了前脚，就是赖尔森把球顶出来，斯洛特孔萨，赖斯开场之后，赖斯的位置是更靠近自己的这个中后卫，而今天安德森在中前场，他是负责中前场的一个衔接，他更像是一个中前场的一个桥梁型的球员。贝林厄姆呢，他是在前场距离凯恩更近，随时也是插入到对方禁区腹地。格伊，皮克福德，贝林厄姆，这球出现了失误，守门员出来了。英格兰队刚才在自己禁区附近来回传，其实就越来越危险，因为挪威队逐渐的压了上来。斯通斯差一点犯了错误。戈登，赖尔森把球从他脚底下抢走了，厄德高，贝格，今天赖尔森跟戈登这一对来回的交手应该挺有意思的，俩人现在有点较上劲儿。
1: 刚才斯通斯在后场跟孔萨两个人之间，这个有点拖大，有点拖大。而且你了解哈兰德，哈兰德同样也了解斯通斯。
0: 刚才是差一点，
1: 差一点，
0: 这就是挪威一直在等的机会，英格兰自己犯错误。
1: 虽然从比赛上半场打到这个34分钟这个阶段，英格兰队还是占有控球率的这种主导，但是球队并没有给挪威的球门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0: 赫德高，还是回到厄德高的脚下，赖尔森看看传中的质量啊，球传起来，头球，这就是哈兰德在等的。
1: 是，
0: 今天感觉哈兰德是第一次真正的发力啊，这个球呢就用在了射门上，哈里凯恩球被断掉了，没有犯规。乔希尔德鲁普呢，感觉是想传中吗？哈里凯恩这个时候还坐在地上没有起来，
2: 不管他是想射门还是想传中，但这个效果太好了。
0: 挪威队先行庆祝，无论如何球是进了对方球门的，就是这一下。这是6号贝格，帕特里克贝格从凯恩脚下断球，然后交给希尔德鲁普，希尔德鲁普这一脚直接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这个角度太刁了，
2: 太漂亮。
0: 理论上的死角啊，索尔巴肯看着自己的球队进球，高兴了。
1: 索尔巴肯这个球都没有想到，
0: 真的。卡里凯恩呢还在投诉说之前帕特里克贝格从自己脚下断球那下有犯规的嫌疑，目前视频裁判没有做出相反的判断，主裁判还在等。蒂尔潘呢，他在场上他自己的第一反应是没有犯规，
1: 没有，
0: 他没有吹，
1: 他自己反应这个球没有犯规，而且从刚才慢动作显示来看似乎也是问题不大。
0: 是脚尖先把球给捅走了。好，这个进球有效，英格兰队在之前的30多分钟时间控球率一直占优的情况之下，现在比分却落后了。 但是挪威队的进攻恰恰也就是哈兰德在门前投球之后，哎，感觉球队啊，有了自信，踢得也更加的这种放松。
2: 哎，这个球呢，瑟洛特没有起跳，奥莱利跳起来之后在空中，身体被一碰，失去了平衡，摔在地上。主裁判是判了瑟洛特犯规。啊，这个球又在地面上挤靠的这个动作。我们看啊，这个进攻的曲线图基本上都是白色的英格兰队在主导，但是呢，挪威队唯一的一次心跳就直接得分了。
0: 是，稍微矮的那一次就是哈兰德那次头球。
2: 这个球没有出界，马杜艾凯回抢，把球又抢了回来。德克兰赖斯，戈登，这个球拉拽赖尔森的球衣，戴尔森跟戈登啊，今天在这交手确实是看点十足啊。
0: 但是这边呢，我觉得在进攻当中啊，戈登他是有突破的这种特点，不过奥莱利呢应该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因为从图赫尔的战术来看，戈登、奥莱利包括左边路中场的安德森这几个人经常形成这种轮转。
2: 斯洛特大门，英格兰队在球的第一落点上头没有做出有效处理，结果呢让斯洛特来到了他的舒适区，用身体挤靠挤出空间之后，一脚侧身的抽射，这个球打质量还是挺高的，
0: 非常高。关键就是在对抗当中背身的这种一对一能力，斯洛特也好或者哈兰德也好都是非常强的。
2: 这段时间英格兰队有点乱啊，斯洛特，厄德高要起脚了，打向了近角，球面皮克福德第一下挡住，第二下把球抱住。一旦挪威队开始冲击起来，感觉斯通斯跟格伊两个人有点顶不住，
0: 有点顶不住。另外一点就是，他斯洛特虽然在右边路，但有些时候他会来到中路跟这个哈兰德搭档，出现在中后卫，这个让中后卫就挺难受了。
2: 是，
0: 还有一点，即使没有这种绝对进攻的这种反击的时候，中场的厄德高，他的控制节奏能力，这个也是挪威队我觉得他现在打法非常丰富的一个主要原因。
2: 德克兰赖斯，奥莱利，可以，这个传球一是时间有点太慢了，另外呢意图太明显。马杜埃凯，贝利厄姆，挪威队把球又断了下来，厄德高找哈兰德，这三个曼城球员在这斗法呢。先是格伊被哈兰德撞翻在地，斯通斯呢感觉到身后哈兰德上来了，自己控球有点慌。
0: 是，另外就是比分啊改写之后，这个让英格兰队的球员可能自己心里边都有些打鼓。
2: 是，这段时间是英格兰队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比较慌乱的一段时间。
0: 另外一点就是挪威队今天啊在防守端他这个阵型的变化主导，这个我觉得厄德高是起到了中场绝对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裁判判了挪威队的犯规，还是刚才英格兰队出球之后防守队员带到了他。
0: 对，从球队的防守来看，厄德高他主要就是在桑德贝格的右边路，而左边就是帕特里克贝格，就这两个人是坚决的守住了自己中场的这种内部，也让英格兰队赖斯也好安德森也好很难在中场内部这个区域拿球产生这种比赛的效果。
2: 格伊，奥莱利，安德森，莱斯，

0: 戈登，安德森，
1: 三条线收缩的非常紧。
0: 英格兰队是始终想往里传斜线，但是传不进去。
1: 对，现在一个是在中场，你想破这条线都很难，你别说在后场这条线了。所以这种快速的传递、大范围的转移啊，这个英格兰队必须要多做。
0: 这个球，希尔德鲁普差一点点就断下来了。马德埃凯、贝利厄姆、贝格，挪威队的反击，这边空了。二打一的局面，只有斯通斯一个人，斯洛特看看怎么处理，他有点犹豫。斯洛特这个球准备自己来了，他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刚才这个球斯通斯是最不好办的时候，斯洛特呢却帮他解决了问题。
1: 是啊，就是在他第一时间他显得很犹豫，这个球要么传要么快速，通过自己的这种战术选择射门，但是他犹豫了，越带越慢，这个时候英格兰的防守球员已经到位了。
0: 刚才算是帮斯通斯解围了。
1: 对，
0: 戈登，转向另外一侧，马德莱凯一对一传起来，赫根在前点解围角球。
1: 这支挪威队后卫怎么让我想起2016年那支冰岛队来，非常像。
0: 我们来看看英格兰队的角球，现在进攻呢面对对方的密集防守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后防线啊经常出问题。哎，这是这段时间的英格兰队。赖斯越位，
1: 挪威队今天当这球啊拉了一个，
0: 对，这个球因为是禁区里头自己队友碰的啊，所以赖斯从罚角球的位置跑过来是接应越位。哎，看刚才这个球确实脚尖从哈里凯恩的脚下把球捅走了，而希尔德罗普这一脚射门呢应该是一个神仙球，这谁都救不了。
1: 但是这两名球员一个抢断一个射门，这两名球员尤其是中场的帕特里克贝格，他也是在打完两场小组赛之后才回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因为他在中场的那种表现可能不显山不露水，但他防守的面积扛这球啊，戈登
0: 先把球拿住，自己呢想往里趟的这一步的时候又没有控制好，英格兰队遇到麻烦了。上场的比赛要补时14分钟，
1: 图赫尔看看中场怎么去调整。另外就是刚才进球的希尔德罗普，他也是上一场比赛替补出场，有好的表现。在索尔巴肯的这种体系当中，看看这个球，安德森、
0: 戈登、贝利厄姆领到禁区里边，贝利厄姆到

0: 这关键时刻英格兰总有巨星站出来。
1: 对，这届世界杯贝林厄姆太出色了，
0: 这个球这个时候把比分追平的意义非常重要。对英格兰队来说，这个球其实看起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1: 而且贝林厄姆这个球他是突然间从禁区外杀到禁区之内，抢得好，停得好，然后射门也是一气呵成。
0: 是
1: 他今天的感觉太好了。
0: 格登刚才这个球呢，没有选择常规线路的高路线的传中，而是一个地滚球的传中。贝林厄姆停球往里切，然后用自己的左脚射门，这一切完成的都非常的精妙。格登的这个球传，贝林厄姆往里一领，再趟一步调整打门，
2: 没有一步是多余的。
0: 是这个人能力太强
2: 太强了，而且他就是抢在后卫身前，从禁区外突然插到禁区之内，这就是他个人的一个特点。
0: 比分变成了1-1，就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英格兰队把比分追平了。贝林厄姆在上一场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啊，也是他的出色的表现，帮助球队最终3-2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这个球索尔巴克有点不服气，他们都没什么机会，就这一下就进了。那其实挪威呢，上半场的这个态度情况也是相似的，就是等着你犯错误，你犯完错误之后我能把握住，比分上就能有进步。马杜埃凯，贝林厄姆，马杜埃凯也来到了左边，格登，卡利凯恩，卡利凯恩自己要来了，这比赛啊，双方各自都是在自己取得进球之后，这个士气马上就有明显的提振。
1: 那现在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已经很近了，
2: 中场休息的调整对双方教练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1: 是，因为
0: 戈登、贝尔姆交给戈登。格登自己持球向前推进，卡利凯恩在前点，安德森、德克兰赖斯，还是贝林厄姆交给卡利凯恩，卡利凯恩挑球进了，这球越位了，助理裁判聚齐了，越位。当然呢，视频裁判会回看甄别一下。
1: 但是贝林厄姆他现在进球之后的感觉太好了，
0: 是他肯定不越位啊，这个球应该还是越位，
1: 还是越位，
0: 越位的不多，但是确实还是探出去了身位。那哈里凯恩这个球处理的倒是很漂亮，这个球应该是越位，这球无效，双方的比分保持在1-1，双方的两粒进球啊，各自的这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都是神仙球，施利波的破门。这样的话，双方在上半场暂时是打成了平手。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9: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2: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3: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2: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4: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2: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两支球队的中锋哈兰德呢，在上半场的触球次数最少是只有6次触球，但是他完成了45次逼抢。而哈利凯恩呢有12次触球，这12次触球是英格兰队内最少的，但是哈利凯恩呢也有41次逼抢，这是英格兰队内最高的数据。就说这两个人其实在战术当中还是起到不光是终结比赛得分的那个作用啊，还有其他的作用。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呢，挪威队是从右往左攻，英格兰队从左往右攻。英格兰队的两个换人，一个是中场中路队的调整，一个是边锋的调整。埃泽上场之后啊，他也是一个攻击能力比较强的中场，所以现在啊，应该是安德森去到两个中卫的身前了。
2: 另外我们要看一看英格兰队这种战术打法，那这种情况下安德森如果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话，贝林厄姆跟埃泽可能分居中场的左右，
0: 是
2: 有可能战阵型啊会从上半场4-2-3变成4-3-3。
0: 戈登这个球犯规任意球，卡里凯恩啊，他是被贝格给撞倒了，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应该又是进入了射程了。卡里凯恩呢是护住球之后把球侧身让过来，贝格在身后撞到了他。
2: 中锋的位置技术上凯恩还是非常全面，在什么区域持球，包括球的运行方向，他和同伴之间和对手之间那种距离，这种感觉还是非常强。

0: 德克莱莱斯，上一场呢在墨西哥城的高原确实踢得很辛苦啊，
1: 拼得太凶，而且他本身就是带伤出战。
0: 是
1: 啊，今天上半场其实他更多的扮演还是两个中卫身前这种屏障防守的角色，
0: 嗯，
1: 进攻几乎没有太参与。
0: 我们看一下英格兰队的这个任意球，埃泽和哈里凯恩都站在球的前面。哈里凯恩呢在上半场曾经有过一个前场的任意球，他直接射门打高了，这个球看来要让埃泽来踢了。埃泽打门，球是打在了自己队友的身上，弹出了底线。打在了戈登的后背上，这是一个球门球。尼兰，挪威队的守门尼兰呢是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俱乐部效力。谢尔德鲁普，哈兰德跟安德森两个人纠缠在一起。
1: 现在这种英格兰队的阵型啊，对安德森来说就防守的责任要更大一些。
0: 是，沃尔费，尼兰，斯洛特，谢尔德鲁普，赫根，沃尔费，这个球还没出界，
1: 助理裁判是先举旗了。
0: 嗯，球权是判给了英格兰队。

0: 荣誉队桑德贝格啊，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的时候，他几乎就在两个中卫身前这个区域，他不会太多的参与球队的进攻。
1: 这个大角球呢落地之后，直接给了守门皮克福德。贝利姆，好球啊！非常漂亮的摆脱，贝利姆转移。这边的萨卡，孔萨，戈伊，到了戈登的脚下，奥莱利。挪威队把球断了下来，斯洛特，哈兰德，这个球挪威队自己回传出现了失误，变成英格兰队的机会了。埃泽，萨卡，萨卡拉开自己打，小角度他选择了直接射门。
0: 这次双方在中场这种转换，其实就是反击对手的反击。
1: 是啊。
0: 那下半场随着双方这种体能的下降，可能这样的开放式的这种进攻啊，包括反击可能会更多，
1: 是
0: 就看谁能抓得住机会。
1: 上场呢，在本队落位防守的时候，大家因为体能充沛，注意力也集中，所以基本上给对方的空当都不大。
0: 哎，这次桑德贝格带球上来了，
1: 斯洛特那边空了，斯洛特进了禁区里边传，哎呦，今天挪威队左右两侧的传中啊，都是奔着球门去。上半场谢尔德罗普那一脚也是四传四射直接进了球门，这一次斯洛特感觉应该是要传的，
0: 也是要传中，
1: 从他的表情来看的话，他是知道自己这下没有传好，但是呢阴差阳错赢得了一个角球。
0: 无论是谢尔德罗普还是斯洛特，其实这两脚传中都不是两个人的主力脚的这种传中，
1: 是
0: 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些偏差，但这个偏差恰恰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这是全场比赛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前点哈里凯恩回来把球顶了出去，再往里传，哈兰德的头球。皮克福德呢对这个球落地反弹之后的线路啊，好像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就是他的预判好像有点小的偏差，结果还给了角球。
0: 其实这个球力量啊威胁都不是特别大，
1: 是
0: 还是预判上出现一些问题，另外中场这个水浇的也不少。
1: 挪威队连续的获得角球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角球，已经在角球数上追平了英格兰。挪威队中呢，我们之前反复的跟大家讲过故事啊，像哈兰德、瑟洛特，还有今天没上的托斯特维特，他们的三个人的父亲之前也为挪威队效力，打过94年的世界杯。今天哈兰德的父亲阿尔夫·哈兰德也在现场观战。
0: 另外，帕特里克·贝格这。从爷爷到父亲到他这三代都是挪威国脚，
1: 是啊，足球世家呀。哎呦，这个球从门前横着滑过，大家似乎都没有顶到球门的方向去，不过还是角球，应该是英格兰的球员稍微蹭到。挪威队的第三次角球了，这个球最后啊是斯通斯顶了一下，
0: 但是瑟洛特、阿耶尔还有哈兰德这些球员身材太高了。
1: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前场定位球对他们来讲绝对是机会，
0: 是而且连续这种角球啊，可能会对防守球员来说心理压力比较大。
1: 嗯，我们看看这个平行视角的双方的个头对比，角球开起来，裁判呢这球进了，但是呢之前因为有英格兰队员倒地，所以呢大家都有点一愣，就是徐少刚才说的这种前场定位球啊，你让挪威连着罚
0: 对
1: 是很危险的。挪威队再次超出2-1，这球英格兰队的队员呢围住了主裁判，他们觉得之前 在大家跑位置的时候，似乎挪威的进攻队员有犯规的嫌疑。主裁判蒂尔潘的意思是别着急，等一等啊。
0: 但是这个连续三次角球啊，防守球员压力确实很大。
1: 十七号中后卫赫根，英格兰的队员呢还在等待着最后的裁决。
0: 第一时间呢，皮克福德这个扑救还是不错。我们再看，
1: 这个球呢就是安德森倒地这一下，视频裁判会不会认定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另外呢，应该还要甄别一下这个十七号赫根，他在最后射门的时候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这是几个争议点。视频裁判正在查看这个进球。赫根在后点扫射，把球打进。现在大家在等待着视频裁判的最终决定。
0: 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安德森跟哈兰德两个人之间那一次到底有没有犯规。
1: 是主裁判蒂尔潘被提醒要去场边看回放。一般这种情况出现的就是视频裁判有他们认为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证据，要把最终的裁量权交还给主裁判，让他来做最后的判断。就是这一下啊，哈兰德推人的这一下到底是不是会被认定是犯规。就是在这个角球准备罚之前，大家在禁区里边争抢位置的时候出现的情况。好，蒂尔潘看完了，他要向全场来公布最终的决定。
2: After review Number 9 S.O. Elway Push delivery.
1: 好，蒂尔潘是说在经过了回看之后呢，挪威队的九号也就是哈兰德在球罚出来之前推了英格兰队的八号埃里奥特安德森，这个进球被取消，双方还是1-1。这个进球被认为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在先。努萨还有鲍勃，再给哈兰德，孔萨把球顶出来，努萨，这两个年轻的边路队员上来之后，英格兰队两侧的防守压力陡增啊！两个人看的也是直摇头。
0: 这让我上去盯哈兰德也悬啊！
1: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第四个角球，
0: 这个身高上挪威队还是有优势啊。哈兰德、阿耶尔、桑德贝格，
1: 裁判先吹停啊，因为挪威队有队员呢试图去干扰守门皮克福德的选位。三号阿耶尔，看这个角球。球开起来，守门员打了一下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向门前，哎，打到了横梁上，混战，最后啊球是出了底线。哎呀，这是门前的一次险情啊！现在挪威只要有前场定位球，尤其是角球这样的机会啊，英格兰门前就是一片混乱。守门员皮克福德打了一下，但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进来，哎呦，中后卫阿耶尔的这个头球顶到了横梁上。
0: 阿尔斯内斯这脚球啊也是四传四射，但是效果非常好。
1: 是阿耶尔刚才几乎是用肩膀把这个球甩向了英格兰队的球门，打到了横梁。
0: 主要他身材太高了。
1: 是贝利厄姆、哈里凯恩。
0: 对英格兰队来说，现在新换场上新换场这几名球员啊，埃泽、萨卡必须要贡献他们的一些力量，因为整个球队现在从进攻来看似乎受到了很大的这种阻力。
1: 打完英格兰打完这个墨西哥那场比赛之后，这个疲惫啊很难短时间完全消弭掉。詹姆斯 球又没传好。埃泽，
0: 詹姆斯，斯通斯，萨卡，
1: 格伊和哈兰德那边又较上劲了。
0: 但是格伊呢，他的防守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就是在球队进攻的时候他始终是靠近了哈兰德。
1: 哎，他这个注意力容易集中，因为就一个就一件事情要做。
0: 而且我们看这个孔萨呢也是在他身边，
1: 对，就是两个人负责盯防着哈兰德。安德森，埃泽，萨卡，挪威这个防线密不透风啊，萨卡尝试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传球的路线，这次再传后点落地之后呢，队友赶不上了。
0: 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啊，内切之后然后直接是打向球门的那种方向。嗯，但这种传球的话也必须要斯通斯前插的这种支持，否则的话刚才何伟谈到就是你很难找到合适的传球的机会。
1: 这还是刚才阿耶尔的头球的慢动作回放啊，这个球是又顶到了自己的头的侧面，又顶到了肩膀上。好，正式换下刚才有点受伤迹象的奥莱。

0: 利斯彭斯上场换下奥莱利。
1: 我看在我们这个转播席，同一个被在隔壁应该是英格兰的这个也。

0: 比赛已经进入了尾声阶段，比分还是一比，大家这个时候都不敢向前冒险。
1: 但是从换人的这种效果跟质量来看呢，鲍勃还有努萨的出场，挪威队的效果进攻效果是更好一些。
0: 嗯，
1: 而这边的萨卡还有埃泽这两个人还是要给球队提供更多的进攻的活力。
0: 斯通斯上场之后直接站到左后卫的位置上，斯通斯，萨卡，萨卡往里切，横传后点，还是奥尔斯内斯抢在了英格兰队队员之前把球解围出来。
1: 这下奥尔斯内斯太重要，但是萨卡需要他在边路有这样的突破。
0: 刚才是从他正面的两名挪威队中间挤了过去，
1: 哎，就是你要有这个在这个禁区内啊创造一个新比赛这种能力。
0: 孔萨角球，英格兰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获得过角球了，
1: 因为球队现在你要通过这种整体的战术想要打透挪威队比较难了，可能就需要这种个人的场上的一些贡献和发挥了。
0: 刚才奥尔斯内斯啊，
1: 太关键了，
0: 千钧一发之际，他身前身后都是英格兰队的队员，埃泽跟哈利凯恩都在他的旁边。
1: 教练，你放心，我踢过中后卫，也能踢边后卫。这个时候他完成的其实是补防中后卫的角色。
0: 是啊，在那个区域还很容易乌龙。其实刚才那个解围的压力非常大，
1: 就是他是那种让教练放心的球员。
0: 刚英格兰队的第三次角球，挪威那边已经有五个角球了。埃泽角球开起来，哈利凯恩推人了。英格兰队这边摩根罗杰斯也准备要登场，哦，苏亚雷斯也在现场观战。英格兰队要换上摩根罗杰斯，二号孔萨呢，在下半场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要抽筋的迹象，他不停地在自己压腿。刚才那次形成角球的传中之后啊，他又在原地，用力的压腿。
1: 但是孔萨前几场比赛他全部打满了，
0: 是啊，
1: 全部打满了。那这样的话，詹姆斯会回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罗杰斯去到左路。
0: 英格兰队的五个换人名额用完了，挪威这边呢要换一下五号沃尔费，换上十六号彼得森。大家似乎都在为着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加时赛在做准备啊。
1: 不错，把凯恩还有哈兰德限制的九十分钟都比较成功。
0: 奥尔斯内斯传，今天挪威的传中反正都是奔着门去。现在皮克福德是知道哈里凯恩。贝利厄姆，英格兰队的进攻，这个球给的提前量有点大，中后卫先到位。
1: 哦，在对英格兰来说，就是需要斯彭斯或者是萨卡有这样的个人的一些表现。
0: 是。哈兰德，鲍勃，这个球鲍勃没有拿到，斯彭斯。隔一分到边上去，
1: 这个球也就是鲍勃，如果哈兰德在那儿可能身体直接就挤进来了。
0: 是，
1: 最后阶段双方可能都是要小心一些。
0: 奥尔斯内斯，这个球埃泽应该是犯规了。本届世界杯前面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都在九。

0: 分钟内决出了胜负。四分之一这个阶段还没有出现加时赛，但是现在呢，七分钟补时已经补到了最后一分钟。
1: 我看今天这个比赛，贺伟，
0: 大家好像在为加时赛做准备，是吧？双方主教练也是这样。
1: 而且现在这个阶段呢，谁都不敢轻易的冒进。
0: 尼兰，
1: 你看现在是。刚才是把桑德贝格也拉到中后卫，把赫根顶到了后腰的位置上，也能保证后防线的相对的完整。
0: 安德森，萨卡，这个球萨卡呢，其实本来没想接这个球，因为他知道自己身边全都是防守球员，但是似乎安德森也没处可去了。
1: 安德森说：“我也没办法。”
0: 哎，赫根，他呀，这个腿应该是迈不动了，又抽筋了。
1: 这个球应该赫根最后应该是犯规了，应该是犯规了。
0: 哈里凯恩在向主裁判投诉。
1: 嗯，
0: 赫根这个球转身再往回跑这两步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蹬不上劲儿。
1: 他最后出完球之后，他是手臂上有一个拉拽的动作，
0: 贝利厄姆倒地。但裁判可能是看到赫根先把球踢出去了啊，所以呢就没有判犯规、
1: 哦、脚还是绊了一下、
0: 但是赫根呢应该无法坚持了，我感觉这个体能已经耗尽了。两队在各自的上一轮的淘汰赛当中都是打了一场较劲的比赛，都是踢了一场好球，但是体能在上一场比赛确实消耗的都不行。这个球呢，裁判认为是赫根先把球踢出去之后和贝林姆发生的身体接触，所以没有判犯规。但是苏尔巴还冒险让赫根继续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待着吗？挪威队手中是还有一个常规时间的换人的名额，当然进了加时赛之后双方又会多出一个名额来。英格兰队是换满了五个人，挪威队是换了四个，
1: 场边应该是已经有球员在热身了。
0: 好，主裁判鸣哨，在经过了八分半的补时之后啊，双方九十分钟的比赛结束，在九十分钟内双方打成了1-1。在迈阿密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双方将迎来加时赛的比赛，而这也将是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阶段的第一场加时赛。双方的加时赛上半时的比赛开始，加时赛上半时呢，挪威队还是从左往右进攻，英格兰队从右往左攻，比分现在是1-1，双方将打上下半场加起来共30分钟的加时赛，来决定谁是第三支进军到四强当中的队伍。何一，斯彭斯，埃泽，埃泽转移，萨卡那边，詹姆斯，詹姆斯今天上场之后几次传中啊，感觉这个线路都不好，确实也是在本届世界杯上久输战阵。
1: 其实他的脚法不错，但是可能上来之后啊还需要一些对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
1: 萨卡逐渐是进入到比赛的节奏，
0: 这个球防守队员做的也不错，
1: 角球
0: 、一直把萨卡挤在身后。
1: 对挪威队来说，从这个换人调整，各位你看他四名后卫换了3名，所以今天对这个加时赛对挪威队的后防线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但是塞尔巴克他也谈到了，因为这支挪威队啊，这些球员从小都一起长大了，而且对教练员那种战术还是非常了解。
0: 我们来看看这个角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第4次角球，萨卡来踢。
1: 在这个区域的角球好像总容易有些故事，

0: 萨卡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把球开起来，在前点被顶出来，外围还是萨卡控制。萨卡再传到后点，哈里凯恩，哎呦，这球还有，英格兰队还能控制住球。詹姆斯，萨卡再传向后点，这次落点太远了。埃泽，罗杰斯，罗杰斯自己打门了，守门员脱手了，
1: 贝林厄姆射。
0: 哎呀，罗杰斯的这个射门，守门员尼兰的脱手感觉有一些草率了，对吧？这个球打得比较重，结果又是贝林厄姆出现。
1: 这也是角球之后啊，持续的一些进攻给挪威队带来巨大的压力。
0: 关键时刻总有人能够站出来，今天的队长哈里凯恩是被对方限制住了，但是贝林厄姆站了出来，连续两轮的淘汰赛的比赛贝林厄姆都站了出来。他上一场打英格兰也是进了，打墨西哥也是进了两个球，
1: 而且这个球他对这个球路的提前预判确实比其他球员要更强更早，
0: 他是向前跟了自己队友的射门。
1: 我们再看一下啊，
0: 埃泽交给罗杰斯，
1: 这球打得也挺突然，
0: 你看他是转身已经开始起速了，
1: 而且他对这个球还有一个变向，对球路他是有个提前的预判。我们看这球，
0: 这球打得这么正的情况之下，守门尼兰不应该出现脱手，而且把球是挡在了门前最危险的正面的区域。
1: 但是贝林厄姆他这个对球路的这种预判确实是世界顶级的。
0: 尼兰在九十分钟的比赛的最后关头其实就有过一次，面对斯蒙斯的追抢，他差点把球踢到对方身上弹进了自家球门。这次的防守呢似乎手型提前的准备不足，他主要是对球的线路准备不足。
1: 哎呀，今天在这个场边几次补水的时间，包括刚才在加时赛之前呢，主教练图克尔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在交战，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会有个单独的一个交流。
0: 安德森，格伊，斯彭斯，斯彭斯往里切，
1: 过来了，
0: 还在带倒地，裁判给了点球。
1: 点球，
0: 这个球啊，挪威队的防守一直以为斯彭斯会传，所以呢，对他自己带球内切这个防守的这个想法没有提前做预设。
1: 另外一点呢，就是斯彭斯他节奏非常好，
0: 是吧？
1: 总是有停顿，有启动，有停顿，有三次停顿启动，这三次停顿启动让这个鲍勃也好，或者是丁王的边后卫也好，这个很难防范，他节奏太好
0: 了。你到底是要传还是怎么办啊？
1: 对，
0: 再加上体能本来就下降，所以你再起诉的时候，可能防守队员就有点跟不上了。结果是从奥尔斯内斯和鲍勃两个人之间挤了过来，然后最后这一步啊，斯蒙斯很聪明的把自己的身体斜着卡到了里线，护住了球，
1: 哎，
0: 造成了鲍勃的犯规。
1: 在足球比赛当中，有些时候停顿，它也是一种奢侈。
0: 是啊，斯蒙斯往前领完之后，最后把自己的腿啊卡在里线。看看
1: 有可能
0: 啊，
1: 对，如果从这个慢镜头来看，蒂尔潘有可能不会判罚。
2: After review, the attacker put his leg in front of the defender without any foul. So final decision, no foul.
1: No foul.
0: 好，这个球呢，最终是没有犯规，没有犯规，把这个点球给取消了。哈里凯恩呢，作为队长还是和主裁判去沟通一番。
1: 但是不管怎样，这一次进攻当中啊，对斯彭斯来说，他的信心啊可能也会增长起来。就是现在对英格兰队领先之后，这几名换场的球员确实在比赛当中他表达的机会更多了。
0: 这样的话比分还是停留在1-2。
1: 这两个球员 在今年的这个英超，我估计这个梁子可能也结下。
0: 罗杰斯、贝格、努萨、彼得森、可能裁判员是不是觉得刚才是鲍勃在防守当中正常的向前跑，结果双方是跑动路线交叉撞在了一块，可能是这么认为的啊。
1: 认为鲍勃并没有明显的一个
0: 踢人，
1: 对，踢人动作。
0: 鲍勃、厄德高、阿尔斯内斯、阿耶尔、鲍勃，这球传进来，努萨射门被格伊正面封堵啊，角球。挪威的球员在向裁判施加压力，他手球了。
1: 但是鲍勃这个传球还是很具有想象力。啊，没有，
0: 这个球没有问题啊。
1: 对。
0: 打在了格伊的身上。
1: 对，格伊今天跟哈兰德两个人啊，在场上这个拼到了目前104分钟，几乎可以说形影不离。
0: 是啊。
1: 也就中场稍微离开那么一会儿，
0: 那不是不让在一个更衣室。
1: 对，
0: 那角球开起来，英格兰队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是斯通斯。布林厄姆最近的两场比赛进了4个球了，他现在进球数也已经到了6个。英格兰队现在哈里凯恩和布林厄姆进球数都是6个，这是在世界杯历史上还从来都没有过任何一支球队同时有两个队员的进球数在6个及6个以上。奥尔斯内斯，挪威今天我只要两侧传中，我反正奔着球门去。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补时是3分钟的时间。
1: 哎，看何伟这个凯恩啊，虽然他进攻没有，但是防守第一时间在前场的那种封堵，
0: 对、啊、
1: 他是给同伴创造了这种防守的时间。
0: 贝廖姆转向另外一侧，萨卡那边一对一了，面对彼得森，有人套边，这个球交回来自己的队友呢。贝廖姆刚才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射门还是在传？
1: 但不管怎么样，他在场上无论是自己进球还是在前场的这种接应，总是能给同伴带来更多的选择。
0: 嗯，
1: 他不会在阴影处去接球，肯定是让同伴成为他的一个传球选择。
0: 彼得森，这球没有挤过去，萨卡把球抢断。
1: 但从比赛的这种进程来看，就是双方在这种替补席上的这种厚度啊，英格兰队似乎还是要更强一些。
0: 哈里凯恩，詹姆斯。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英格兰队是保持着2-1的比分，他们曾经获得过一个点球，但是视频裁判之后把这个点球的判断给取消了。现在呢，英格兰队还是只领先1分。好的，双方的加时赛下半时的比赛开始。现在挪威队还落后1分。在迈阿密的比较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对双方来讲，这样的比赛都是很大的一种考验。哈兰德被换下去之后，不知道格伊的心情会不会稍微放松一些。 今天比赛格伊也是踢得相当的辛苦。

0: 应该不会，因为拉森啊，他的对抗能力、投球能力也非常强，
1: 而且拉森是满电量上来的，
0: 对，也是在英超踢球。
1: 努萨横传，哎，这个球传的非常有危险。
0: 而且这下解围之后啊，斯通斯好像也抽筋了，戈伊倒没抽筋，斯通斯先抽筋了。
1: 斯通斯毕竟岁数在那摆着。贝利姆呢，这个球是踢出去之后，撞到了桑德贝格。哈兰德确实感觉这个比较疲惫啊。詹姆斯，斯通斯，皮克福德，再转到这边找萨卡。这个球越位了。
0: 啊、哦，贝林厄姆，
1: 中间贝林厄姆是跑不动了。尼兰刚才这个两连扑还是不错，进角封得很死。
0: 对，主要是刚才第二次进攻的时候啊，斯彭斯在前场抢断之后，凯恩当时想要球，可能让斯彭斯这个节奏稍微乱了一些。如果那个球凯恩把这条通道让出来的话，可能斯彭斯弹脚射门质量还会更高。
1: 是，
0: 贝林厄姆
1: 连续两轮的淘汰赛。都有两个进球，贝林厄姆本场比赛也是打进了两球，丹伯恩把他换下。
0: 贝林厄姆这种球员就是，他就是球队终结者的重要性，就你，你做了所有的铺垫，最后没人能把球送进球门，这个就让球队踢得非常累了。
1: 今天呢，队长哈里凯恩吸引了对方防线的全部的注意力，但是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站出来。
0: 没错，
1: 贝林厄姆呢？他今天在面对着维京人的长传的时候啊，他就是今天萨克逊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啊，他把整个这个各个小王国都联合起来，组织了抵抗。
0: 但是凯恩今天虽然啊他没有进球，但是你看他的防守、他的回追、他的头球解围，
1: 至关重要，
0: 至关重要。球队真正的领袖核心。
1: 贝格。
0: 现在丹伯恩出场之后，球队的阵型就变成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嗯，
1: 丹伯恩上场之后第一次争到了头球。现在是格伊居中，丹伯恩在靠左的位置上，斯通斯靠右，这是三个中卫的站位。里斯詹姆斯是右后卫，左后卫是斯彭斯。
0: 鲍勃和埃泽基本上是两个密足在打边锋，所以这种下底传中，可能也不是这两个人的一个强项。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拉森现在这种特点就很难发挥出来。而且最后这个阶段，索尔巴肯其实可以冒险一些了。
1: 哇，中场的硬碰硬，裁判是判了英格兰队犯规。
0: 今天这个中场这个绞杀区啊，从开场一直到打到目前为止116分钟，中场一直是双方的这个必争之地。
1: 嗯，
0: 而且上半场从比赛开始的这种计划来看，挪威队其实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1: 是，
0: 就是他防守让英格兰队在上半场几乎没有进入到禁区之内。
1: 英格兰队今天针对哈兰德的防守呢，确实在后卫线上首发的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派出了哈兰德在俱乐部的队友。这个图赫尔是清晰地表达了我们对你很熟悉。
0: 哎，
1: 看看挪威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啊，而代表挪威国家队比赛的哈兰德向来是无可阻挡的。英格兰队是自2024年10月13号以来第一支没有让哈兰德进球的在国家队比赛当中啊挪威的对手。守门员出来，皮克福德这下跟自己队友撞在了一块儿，因为守门员受伤，所以裁判必须马上要吹停。挪威队的队员要吃黄牌了，三号阿伊尔。
0: 这下应该是跟摩根罗杰斯撞到了一起，
1: 是跟自己的队友撞在了一起。
0: 因为皮克福德啊，他身材不是特别高，所以有些时候啊，你看他这个落点啊、判断，今天上半场。其实打进那个进球犯规在先那个球也是因为他出击的点啊落点判断呢不是特别准确。
1: 他后来学聪明了，你们的每个传中都是奔着球门来的，我就往后站一站。 中后卫阿伊尔刚才有点激动，被主裁判黄牌警告。
0: 哎，场边安德森刚才去喝了口水啊，也是接到了这个教练的一些新的一些战术的布置。
1: 因为在场上呢，队员受伤，裁判可以酌情让比赛继续，不是马上吹停，但是除了守门员之外啊，守门员受伤的话，裁判一定要吹停的。努萨，
0: 努萨呢，他现在肯定是要更多的走内线，那这样的话，现在拉森他这个特点就发挥不出来。
1: 现在时间剩下的不多了，双方球迷的心情呢完全是不一样。拉森再给努萨，越位了啊！远端的助理裁判举旗越位，就是拉森在给努萨那一下直传的时候，后者是越位。哎呦，这个球可不好说呀，这个球应该不越位啊。
0: 举手的格伊他是拖在了最后。

0: 哈里凯恩，这个球他争到了顶，但是呢好像是双方的头碰到了一块。
1: 哈里凯恩今天是真拼，
0: 应该是三号阿伊尔。
1: 一般哈里凯恩他这个额头啊泛红的话，就说明这场比赛头球顶得非常多。
0: 这球确实是有碰撞，但是裁判认为不构成犯规。埃泽，这个球解围没踢远。丹伯恩，斯隆斯，奥尔斯内斯，好，鲍勃，丹伯恩这个点很难过。斯彭斯今天的替补登场呢，也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啊！他在边路的这个突破，确实是让挪威队在边路防守的时候，挪威的这个后卫线啊，四个人被换下去三个。
1: 是，另外一点就是他的这种速度，现在这种爆发力啊，在这种比赛当中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罗杰斯，比赛要伤停补时两分钟啊，留给挪威队呢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哈兰德今天的比赛确实是被这些熟知他的人给限制的，没有太好的机会。
1: 体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挪威队，也已经拼尽全力了。
0: 厄德高起高球了，
1: 丹伯恩在后边着急了，这个球我来呀！看看
0: 埃泽球汤大，阿耶尔把球断下来，自己也上去了。
1: 阿耶尔也拼了，
0: 鲍勃。守门员尼南从后场直接起大脚，
1: 嚯，丹伯恩，
0: 你看丹伯恩把球顶出去，振臂高呼。从个子上来讲，英格兰队应该是他和挪威这些人是有一拼的。
1: 是，
0: 啊，这个时候比赛结束了，在两分钟的伤停补时之后，这场四分之一比赛结束，英格兰队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凭借着贝林厄普的两粒进球是追平又反超，逆转战胜了挪威队，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贝林厄普在连续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每一轮都上演了上佳的发挥，上一场比赛和这场比赛都是单场打进两球，而挪威队呢在本届进入八强的成绩，事实上已经刷新了他们的国家。

0: 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记录。
1: 是的，索尔拜肯。
0: 英格兰队连续两场淘汰赛的比赛，应该说打得都非常非常的艰苦，但是正是这样的两场艰苦的比赛，似乎把这支英格兰队锤炼得更加的扎实，
1: 也更加的团结。
0: 是，队内的超级球星们也在这样的残酷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因为在威廉姆进的第二个球的扑救过程当中呢，尼兰是有脱手的情况，所以他现在对自己也比较自责，但是队友都在安慰他。
1: 是，没有尼兰的话可能也赢不了巴西队，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队来说他们已经具备了向最强球队发起挑战的这样的能力。
0: 是，厄林哈兰德他在任何场合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很难有球队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在场上做他的对手的时候能够阻止他进球。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和英格兰队的比赛，最终呢是英格兰队以2-1击败挪威晋级半决赛而结束。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7: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7: 凯迪士智能锁。
1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 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博茨瓦纳。

0: 选手科比纳西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了，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西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赖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西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西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西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西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赖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赖伊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的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投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
1: And that marked out confirmed 19 meters 45, 63, 9 and 3 quarters. So one final throw remaining. Already a career day for Fanny Roos of Sweden. New lifetime best of 19 meters 70, which is 64, 7 and 3 quarters. Final throw of the competition.
0: 来看一下瑞典选手范尼罗斯，这头出手也早了，这样也要恭喜蔡斯杰克逊。
1: Next man on the track will be the Xfinity Women's 2 mile.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0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on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0: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布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科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项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

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反应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还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一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拦肩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还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那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篮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百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纳的选手萨米努。

0: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的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这个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

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姆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三千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姆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你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如果你踩这一下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弗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在洛弗尔身后，切姆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1/3的路程先跟住。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7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弗尔也已经退出赛道。

亚维呢是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姆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会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3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这次切罗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费鲁斯切姆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赶超上来。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调，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1位，托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3，费斯切罗蒂奇现在也处在前3。费斯切罗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100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100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罗蒂奇处在第1位。费斯切罗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罗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温弗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3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

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你需要去等待一下。这次切洛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三分之二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枪对于布加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七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哇，七米一二，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这第一跳能够开七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鸥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助跑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七米以上，第一跳是六米六二。七米一三，这是反超了亚皮奇诺。美国的名将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同时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七米零六。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不错呀。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七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六米八四。上板没问题，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米20的成绩，助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这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
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半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82米，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助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七米一二。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这个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七米一二，第一跳就出状态，但是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皮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是今天七米一二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因为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

保证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缪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

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就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其实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了一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1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6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1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1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好好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塔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基皮耶根处在第一位。基皮耶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基皮耶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以及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基皮耶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基皮耶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基皮耶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基皮耶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基皮耶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进入到直道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基皮耶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英里赛女子

0: 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获得，尼基希尔茨创造的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个阶段，我们看级别跟没有权利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艾沃伊和基比耶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2: 凯迪仕智能锁。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第一道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

0: 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也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牛津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芙妮·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个人并驾齐驱，德芙妮·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最后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托比·阿姆桑这一枪跑得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芙妮·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纪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芙妮·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而且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芙妮·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哦，这头也过了22米， 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而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
1: Also, Olympic finalist in Paris. Such five rounds of competition here. Smith shot put. We are in two.
0: 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法布里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7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嗯，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这一投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了。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米98，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阿奈斯·布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玛·纳卡伊。 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莉基钦。

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艾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好的，比赛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库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100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是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库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在身后是霍奇金森，波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世外赛季中段去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

刚才这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奇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威利是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卡兰巴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特泰勒。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好的，比赛发枪了。卡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特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特伯哥逐渐的被超越，到最后的撞线，泰特泰勒19秒75。泰德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泰德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泰特泰勒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泰特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临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一二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九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四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五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皮纳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的目标也是去冲前三。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一百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威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就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普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舍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在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普逊·伍登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普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个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普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那要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普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普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普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普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的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
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普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普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这是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夏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一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一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分45秒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号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他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时候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项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分45秒整，如果说能够跑到3分45秒整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份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号跑出的3分43秒73。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
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

在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穆古赛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

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卢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卢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分46秒07，收获冠军。这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卢古塞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三名。哇，这一枪卡梅伦·迈尔斯是3分46秒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这一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一英里记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卢古塞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100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一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从外道打算进行超越，并且他也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由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

0: 86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1: 那么，两队中国女双在女双的半决赛当中相遇了，王曼玉快慢对阵王艺迪和陈毅。这一时间段呢，由前国手顾若晨指导和我一起搭档为您解说。顾指导好，
1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1: 看到的是我们的女队的教练组，马云指导、于子阳指导，还有任浩指导。这是王艺迪和陈毅，这对组合还是有一点身高差的。
13: 王艺迪 to serve Rafa。
11: 好，画面左方的是王曼玉快慢，画面右方的是王艺迪和陈毅。
13: Love one。

0: 双板组合这边呢是一左一右，而王一迪和陈毅这边呢是两个右手，看看两队啊能不能发挥彼此的特点。
1: 一上来大家的调动还是非常快的，可以看到大家都在这个小碎步去调整这个球位，有的时候双打可能都是在做一些衔接球，大冲大拉的机会还是少。
0: 你看到陈毅今天的手腕上还是打了一些肌贴保护啊，可能这个手腕的部分有一点点伤病。
1: 刚才这板球陈毅的补板直线非常漂亮。
0: 缓慢的一个强势出手。我看前两天赛后采访，陈毅也说到和王一迪搭档呢，这个内心还是很有安全感的啊，因为王一迪会跟他说没关系，这些球都放着我来啊，下一板交给我。
1: 这个在双打的配对当中心理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大非常重要的。
0: 开局双方进入状态都很快啊。
1: 这分球是王一迪的特长技术，反手翻挑。
2: 3-5

0: 哇，好球好球。其实看得出来，因为是国乒的内战，大家没有外战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啊，没有太大的包袱，其实出手都比较松弛一些，敢于一上来就加质量。
1: 是的，而且球与球间隔也比较快。
0: 这一分对于两个右手来说就是比较难的点了。左半台快速衔接，尤其陈毅个子高在前面啊，王一迪顶在后面，
1: 所以两个右手的跑位一定要离得特别近才行。从第一局比赛来看，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还是先以发不转球为主，让对方能够推挑上手。这作为一左一右来说，肯定希望多打上旋球，这样的话能让两个右手跑到一边去。
0: 是的。
2: 5-8

0: 直接捅肠。
1: 95。
0: 王一迪对于自己这个侧身上手的质量要求还是太高了。
2: 96，有点犹豫了，一开始想挑来着，这球有点偏长了，
0: 这是个半机会球。9-6，王曼玉发球。
1: 7-9，
0: 款曼这两个失误显得有点可惜。其实这两个接发球，陈毅这边，这个王一迪这边接的都不是特别好，
2: 有点高，这球有点犹豫了。
0: 引到了陈毅的追身。
2: 所以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刚才也提到了，他们想多打上旋球，多去做衔接，所以蒯曼会主动拧起来。
0: 双打当中，左手的这个选手一些台内的发动反手拧拉确实是很好的一个发动点。第一局现在王曼玉和蒯曼先胜。这场比赛呢是内战啊，所以双方都没有场外指导，要靠两边的队员局间的时候自己去沟通和调整。

0: Second game. One menu to serve. Love for. One love.
1: 刚刚我们提到了王曼玉与蒯曼希望多打上旋球，反之王艺迪与陈毅应该多打一些下旋球，如果是打得太简单的话，他们的跑位速度会稍微慢一些，那么多打一些短球呢，能够真的摆住去上手，尤其他们两个运动员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对，把这个球能够打出来的话，能够更有益于他们的发挥。
0: Two balls.

0: 3-2，
1: 3-2，
2: 还是给到王一迪与陈毅的反手位，他们两个跑的还有点别扭。
1: 对，

0: 3-4。
1: 黄曼玉和蒯曼这边其实战术打得也很明确啊，要不就搓长，其实让对方抢起来形成上旋球，要不蒯曼这边接发球都是直接拧拉起来，还是打上旋，
2: 要不然就憋住对方的反手位，要不然就能够抽出来打上旋球。
1: 哦，好球好球。

0: 6-3。
1: 第二局的前半段，这个比分上又要拉开了。
0: 4-6。

0: 擦边。
1: 今天陈毅的整体衔接速度还是很快的。
0: 对。
2: Play please。
0: 现在连追两分，我看两个人的沟通还是很好的。
3: 哦，好球！
1: 那一板强势的反思。
0: 是的。打到这个环节，我们看两个右手很容易在左半台就被限定死了。

0: 5-9。
1: 王曼玉的反手位真的非常的强，尤其是在上旋球的对抗当中，可以随时能够出质量。
2: 嗯，
1: 刚才也是在临近比分的时候，有几个强势的发力球，
2: 漂亮，
1: 换落点了。
2: 对，而且这个球王一迪其实也是有一些退台失位的情况下啊，一板强行发力，你增加了单板质量了。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板数回合越多会稍微不利一点。
1: 是的。
0: Then six.

0: 7-6，黄曼玉和蒯凡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王艺迪和陈毅。其实从前两局的局面上来看呢，现在陈毅和王艺迪这一对啊，有一些被王曼玉蒯曼在整个技术环节上还是牢牢的给牵制住了。顾指导觉得对于他们现在0-2落后的情况下啊，有没有哪些破解的办法？
1: 作为王艺迪和陈毅来说，他们可能不能光打自己比较舒服的球了，因为他们也是舒服的是上旋球。但这个时候如果在强对抗过程当中，王曼玉与蒯曼他们左右手的优势更强势一点，速度更快一些，所以呢还是要打一些自己并不太那么常用的战术，比如说多摆一些短啊，有机会多去抢拉半出台啊，然后多去给一些直线球，也许会有一些战术性突破。

0: 我们来看看第三局比赛。
1: 这分球就是王一迪上来，我们刚才提到的回短，从短球开始打起，也许会有新的转机。
2: One orange.

0: two one。
1: 这一分球也是有点可惜的，王一迪的交叉步出界了，球有点转。
0: two
2: 二比二。

0: 勾手试图发的更出台一些，但是快门这个球拧拉质量还是很高啊。
1: 嗯，王一迪也是想寻求变化，那作为快曼和王蒙玉来说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我们把这个球打得简单一些，因为他们俩的整体能力放在这儿呢。今天快曼接发球在反手拧当中这两局半来说没有丢球，
0: 很坚决啊。
1: 是的，

0: 这一阶段我们注意到王一迪和陈毅的组合，其实在落点上啊开始去限制双慢组合的这个中间。
1: 是的，
0: 擦网擦边，5-5，大家现在战术上也是越打越简化啊，都是直接捅长。
1: 6-5，陈毅的这版变现战术意图是对的，
0: 嗯，
1: 因为之前在几个得分当中也是塞到了中间正手。
0: 这球也是啊，偏缓慢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这落点上可能细微的一点调整，效果就会不一样。
1: 是的。

0: six，
1: 还是很坚定的，你来上手。现在对于发球的一方来说哈，压力也是挺大的。看看王一迪发球会不会有变化。还是形成上旋，7-7。另外一场女双的半决赛呢，是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战胜了韩国的申玉彬和朱千熙。吃发球了，
2: 变发球了。
1: 叫暂停了。
0: Seven.

0: 暂停上来的这一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双方运动员来说是分水岭。
1: Let 8-7。7-9。
0: 王曼玉的上旋球能力太强了，
2: 嗯，
0: 这个球到中间还是有所准备了。
2: 7-9。哦，好球，拉很转啊。因为这个轮次来说，王曼玉这边基本上都是用正手这一面来接发球啊，还是得以控制为主。
1: 8-9。
2: 王英迪的两板抢攻追到9-9。发球轮的得分率56%对39.2%。

0: 目的加速了。
1: 对，连拿了三分。
0: 这一局王一迪与陈一不仅仅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而且在落点上也是一直盯住了中间。
1: 还是一到这个轮次，就是陈毅在站前面，王一迪站在中台，容易有一点被顶到后面哈、啊，总是够着去伸手打球。
0: 嗯，因为对方给的球比较快，还是没有插上去。
1: 哦、对。
2: 10-11。
1: 11-10。

0: 第三局双方现在陷入苦战了。
1: 王一迪陈一这边出手很果决啊，这分四名运动员跑得很快，对，都在移动当中击球，
0: 有一点把王曼玉和蒯曼给打退了。其实这个是王一迪的一个这个小招牌啊，反手的翻挑。
1: 蒯曼发的还是比他想象当中会出台一点。
2: 这个球发的偏长了，所以蒯曼也是全场第一个拧丢的。
1: 哦，算好了，
0: 是的，侧身爆冲。
1: 王曼玉蒯曼打了一个发抢。

0: 衔接太快了。
1: 双方还是在这一分当中完成了这个防转的。其实刚开始是王艺迪和陈毅这边比较主动，陈毅先上手扑半出台，转回来了。

0: 手的侧抹，也是有点神来之笔。
1: 嗯，这一分球陈毅打得非常的艺术啊，他可能把已经落点别在中间了，索性就有一个侧撕的动作。

0: 还是左半台的这个上旋球的连续。
1: 是的，还是觉得王艺迪和陈毅他们在快速当中的位置好像不、找的不是特别准，这球明显被顶住了。
0: 赛点，逆侧。直接挑出界了，这样快曼和王曼玉是直落三局战胜了队友，是本赛会的五号种子陈毅和王艺迪，挺进到女双的决赛当中。那么他们在决赛的对手将是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回顾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的王曼玉、蒯曼来对阵日本队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决赛的开始之前呢，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先进行了一场女单的内战啊，最后是张本美和战胜了早田希娜。

0: 关。
1: 王曼玉和蒯曼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是获得了女双的冠军，两个人的搭档也是有一段时间了。这两个球王曼玉和蒯曼都是在加旋转啊，把线路打得很长。
0: 3-2

法雷西纳错失的一个进攻失误。好球，缓慢这个球上手还是非常主动。也能看到在这场女双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也是一上来想要抢开局，发动的很快。

这个球快慢回摆了一下啊，没有能够上手，被日本队抓到了抢攻机会。张本美和这边台内球挑打先来发动。我们看双慢组合两个人也是加强了一下沟通。对这几分能够感觉到张本美和发动的速度非常快啊，现在早田希娜反而是有一点跟不上。

8-4。这场决赛呢，也是本次赛会女双头号种子和二号种子在决赛当中会师。漂亮。

0: 这个球对方的回球比快慢想象当中的长啊，其实是一个出台的球。快慢选择调打，哇，张本美和下手很凶狠，直接强点反思了。这个球又没有出台。
1: Play. Ten, seven.

哦，早田希娜也是一个突然调打的变化。这一阶段日本组合呢是从4-10落后追到了8-10。双打当中节奏会非常的快啊，很容易出现一个环节处理不好，连续的丢分。哦，这一次早田希娜的侧身抢冲质量还是非常高，日本组合又追上一分。倒地冲直线，现在款曼这边接发球拧到张本美和的反手位，张本美和反手抽过来，这一下质量还是非常高啊。这几分在落点的调动上稍微打得死了一点，日本组合是连续追了6分，现在来到10-10。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现在将比分反超了。小运气球，11-11。

这球让王曼玉给扛回来了。然后在第一局当中呢，虽然坐了一下过山车，但是王曼玉和蒯曼还是有惊无险，赢下了首局比赛。这是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呢，中国组合和日本组合是打成1-1。好球。对于早田希娜的挑打直线啊，蒯曼这边也有所准备。

这球日本队呢是控制了王曼玉的正手的小三角，王曼玉挂起来之后，早田希娜侧身反拉啊，他们也是打出了一个战术组合。这两分确实是打在日本队的套路当中啊，就是控制王曼玉这边的正手小三角，紧接着呢去反拉寻求进攻。张曼美和现在在反手位站得很定啊，速度特别的快，得要多从

0: 的中间正手去调动一下。好球，缓慢的反手非常顺。你再看一下借力的顶斜线，今天在这个快慢的正手短球半出台出台的球的判断上有几分还是稍微有点含糊。发球发得有点冒高了啊，被早田希娜直接拧死了。
1: 3-6，
0: 好球。这一分王曼玉完全把早田希娜给调动开了。有点可惜，这球王曼玉侧身当中的反拉出手非常冷啊，但早田希娜防回来的球还是挺拱的，很往上蹦。第三局的中段现在比分有点拉开了，这分中国队是站在近盘啊，还是封堵住了线路？快慢的一个正手快带，其实这场比赛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还是比较多呀。日本队现在在发球上也是更多偏向发这种侧上的球啊，方便他们的下一板抢攻。直接推出去了，第二个球王曼玉很快就调整了。

把球又追上一分，日本队应该是要叫暂停了，因为现在也是第三局哈，分水岭的一局。哇，这一球坎坎防得好，有一点点超出身体范围的防守，反手守住了。追到9-9，目前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在发球轮的得分率上是要领先于中国队。这跟第二局的他们的大比分获胜是有关的啊，三局打到现在的技术统计。这球也是发的，其实出台了一些。会比快慢想象当中的转。摆端摆下来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反手拧拉失误，10-10。接发球突然的变化，张本美和用反手侧拉了一下。

亮，很流畅啊。接发球，王曼玉直接去调动早田希娜的正正手，让她交叉着跑起来。这样有一点把张本美和挤到球台的一侧了。快慢顺势封斜线，11-11。有一些带网。关键的第三局，现在双方打到12-12。我们看到日本组合现在也盯住了王曼玉和款曼两个人的中间和正手。好球，这一分中国队也是有一点带网。张本美和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这样王曼玉和款曼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2-1领先对手。全球打起来啊，日本组合他们的相持的速度、衔接速度还是非常快啊。漂亮，王曼玉这边也有一个调整啊，加强了自己出手第一板的单板质量。

0: Let one hold. Yeah, lock.
1: Got it.
0: One, two.
2: 黄曼玉的反手一个抱丝

球。这几分感觉中国队的整个这种场上的节奏是非常好的啊，张弛有度，有快有慢。

拉住了早田希娜的追身位。早田希娜从慢镜头来看啊，这个落点完全没有侧开。好球！我们能看到，在这一局的开局，其实日本队也试图加强出手的这种搏杀性。但目前为止，王曼玉和蒯曼两个人在防守上啊，还是做得很好，也是在战术上准备到了。现在日本组合连续进攻，但是有点不下分。

又来了一个小运气球，这个球滚了一个死网。这球没打上之后，黄曼玉也是有一点懊恼。哎呀，其实可以用正手了。中国队这边也叫了暂停。现在日本队追分啊，分差缩小到一分。这几个球，款曼和王曼玉还需要再抠得更细一些。

照顾了一百宁死了。

球。这一分双慢组合的衔接跟板非常好啊，卡门这边率先侧身发动，王曼玉也是在反手位站得很近很定，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反手的出手。本西娜现在也增加了更多侧身正手的抢攻。

漂亮，赛点。最后这一局，其实双方更多的都是把球拧起来之后形成上旋，还是打这个上旋球的能力，打配合。直接开了一个长球啊，突然的变化，这样快慢方王曼玉是3-1击败对手，拿到了这一站女双的冠军。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8: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7: 举杯味不凡，坛藏岁月香，坛老大酒，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4: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5: 修正牌奥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女子组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三人篮球世界杯的举赛地是在波兰的华沙。那说起来呢，三人篮球世界杯啊，从有这个比赛以来，每一年的举办地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没有在同一个国家出现过两次啊。今年是来到了波兰。今年进入到决赛的两支队伍分别是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队啊，澳大利亚队呢去年是拿到过第5的成绩，那么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累计拿到过2枚铜牌。换句话说，今天这场比赛啊，无论输赢，他们都已经进入到决赛，就创造了他们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成绩。4名选手分别是汉娜·汉克、马雷娜·惠特尔、埃米·阿特维尔和艾玛·克拉克。那么只有惠特尔是去年参加比赛的，不过在这一支球队当中啊，进攻任务比较重的是他们的25号艾米阿特维尔。澳大利亚在世界三人篮球的舞台上拿到过2枚铜牌，但是呢，从2017年加入到亚洲的比赛以来，可以说在亚洲范围内算得上是霸主级的存在啊。2017年至今总共是拿到过6次冠军，2023年至今实现了4连冠。看看他们这一次决赛的表现。澳大利亚队的对手是美国队，美国可以说是篮球王国啊，篮球的人才储备包括梯队建设都是极其出色的，所以我们客观来讲啊，美国其实对于三人篮球这一个项目倒没有给予特别大的重视啊，大部分来参加三人篮球比赛的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都还是以大学生球员为主。像是这一次参加比赛的4名队员是非常年轻的，两个人刚刚满21周岁，两个人是20岁出头，都还是在校的大学生。4名选手分别是雷米西亚·弗威利、萨拉哈·威廉姆斯、米凯亚·威廉姆斯，还有乔西·爱德华兹。那现在镜头给到的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是这支球队的绝对核心。这名选手呢是连续3年，从2023年开始参加过3次 U18 的比赛，三人篮球的比赛啊，带领美国队夺得了冠军，而且3次都是荣膺 MVP 球员。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啊，都有很多这个全新的历史能够创造。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呢，看看能不能夺得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之前已经是拿到过3枚金牌和1枚铜牌了。而在去年还有一些老队员保留的情况下，今年完全换成新鲜血液，看看这次美国队能不能再次啊登顶成功。两支队伍啊不是冤家不碰头，他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就已经交手过一次，当时呢是美国队21-18，3分的优势战胜了澳大利亚。看这个比分的结果其实还挺接近的，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可以说美国队是压制着对手一整场啊，从开始取得了一个5-1的领先之后呢，双方的分差始终是在5分到8分之间。其实在三人篮球比赛里面这就算是一个不小的分差了，但是打到了收官阶段，澳大利亚队还是展现出来了极佳的韧性。他们当时是11-19落后着8分球啊，然后硬生生的是追到了18-20，最后的最后呢是由刚才提到的米凯亚·威廉姆斯

命中了绝杀球。画面给到的是惠特尔和威廉姆斯的一个数据对比情况啊。澳大利亚队呢，外线要看的就是阿特维尔，那么惠特尔确实还是他们这支队伍经验上比较丰富的队员。两支球队其实从运动员的这个身形包括年龄结构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的区别。澳大利亚队一直以来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强调身体对抗啊，硬桥硬马的功夫，而且呢身材也是比较高大。那么这一支美国队大家能看到四名队员的话都还是能跑能跳的类型，加上年轻，所以这很显然是一场风格上截然不同的对决了。好，比赛正式开战，率先拿到球权的是美国队，上线挡拆配合再给回来。美国队这个落位就相当体现出来他们的特点，你看刚才除了最后突破这一下，三个人都是在这个两分线外，就是要这个突破空间。澳大利亚队看来是要打这个头抢战术，身材都比较高大，外线有机会就投，然后呢充分的去来冲抢篮板。但是啊，美国队转换打的是真的快，刚才进球的是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哎，这球进攻犯规啊。美国队一上来这个防守扑的也是很近啊，几乎不给澳大利亚人突破的空间，离得由于太近了，所以美国队这一边也是被对手啊一个进攻犯规又重新拿回了球权。打得有点小，这球其实能打进我觉得运气还不错，其实防守啊也是大个子罩住了。澳大利亚队这次的两分球其实投的我觉得效果不好，一是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二是呢就算投了这个篮下其实也没有任何抢篮板的机会，并且节奏并不好。美国队开局又是建立了不错的领先啊，4-0，这个开局啊和他们小组赛打的还挺像。当时我们说小组赛美国队是一下子建立了一个5-1的开局，这边的话呢你看分差也是拉开到4分了。3秒为例，惠特尔在篮下这次的位置挺好的，但是美国队呢刚才防的积极，使得澳大利亚队这个球还是出球慢了一些。澳大利亚队开局不太顺利啊，一分钟不到被对手打了一个4-0的同时，自己交代了两个犯规还有失误球，漂亮的转身，多少还是忌惮于防守的身高啊。这回美国队犯规了，澳大利亚队是做好了迎接冲击的准备。在这个三人篮球的战术里面啊，面对挡拆大多数的防守就是挡拆换防，因为你要是挡拆想要去绕过的话，很有可能对方就直接出手了，还真是寸步不让啊。双方今天这个防突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贴在一起的。背身拿球，等待无球掩护的队友提上来，进攻犯规。澳大利亚队现在是做好了冲击准备了，澳大利亚队你看已经是连续两次了吧，面对对手的这种身体对抗啊，给裁判交代的清清楚楚。我觉得澳大利亚队是慢慢在适应这个比赛的对抗，但是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得想法得分呐。传球质量不高，美国队选择打快，但是刚才防守呢也没有提出来，所以篮下的话还有很多人。惠特尔，
哎呦，这一秒多钟啊，两名美国队员多次想要去下手，但是这球还是打进了，澳大利亚队先拿一分。美国队天下武功真是唯快不破，美国队这个转换实在是太快了。三篮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项目，如果大家有机会就是按照三十篮球的规则认认真真的打一场，你会感觉自己心肺爆炸。这个项目呢，五人篮球的话多少它还是一个有氧的项目，这三十篮球几乎就是一个无氧项目，空间就这么小，场上就三个人，基本上不存在说这一回合啊我就在旁边休息一下，你们两个打吧，基本不存在啊，所以你需要时时刻刻的需要来卡位对抗移动，打到最后头昏眼花，能保持冷静都是不容易的。好球，澳大利亚队外线投中一个两分，好脚步啊，防守预判了。哎，这球还是球权转换，先来看篮下，好球。攻防转换很紧凑。我觉得打法上澳大利亚队其实会打得更直接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想要去突破的话其实他也并不容易，所以呢就有机会就得投，或者呢能往篮下传就尽量的去来传，他们更多的还是通过这种减少运球的方法去来多处理。美国队的两个威廉姆斯啊，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和十二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球队比较重要的两个点，但是两个人呢也并不是姐妹啊。篮下其实刚才摆脱了啊，但是没传过来，回过来这个上来没有打进，我的天啊，这场比赛双方是多少次倒地了，一切的拼搏都是为了最后拿到这一枚奖杯。好球，因为有绝对高度，所以澳大利亚队呢去这样去来打转换，21号惠特尔造成了犯规，纯粹从力量上来说美国队确实也不占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得上惠特尔这个点。刚才其实这个一攻一防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展现了三十篮球的特点，美国队先是一个突破进去，突进去之后澳大利亚队的话篮下防守的人压根没出来，然后球传出来立刻传回去，就完成了自己这一次进攻了。那其实这种打法在咱们中国队也是比较常见的，咱们中国队你像以张志廷为代表的这个核心啊，经常是这样，篮下先防，防下来之后的话我不出去，球给到队友，队友传回来我立刻进攻。这场比赛对抗的激烈程度确实是一个决赛该有的场面啊，都在较着劲啊。艾玛克拉克具备着远投能力，这球没有投进。球传得太高，打到篮板上了，转身杀进来，好球，通过这个双脚的跳步啊收紧核心。球，米凯亚威廉姆斯给的漂亮，
哦，这个球没有对抗，反倒是不会了啊！你看之前身上挂着一个人啊，

0: 反倒知道这劲儿怎么使。美国队快速反打，美国队得分上双，分差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五分上下。嗯，好球！澳大利亚队现在刚才这个位置啊不太好，所以他刚才不太敢起跳去来防，防的话可能就犯规了，几乎被对方顶到了篮筐正下方。威廉姆斯挡拆，这也是美国队进攻的起手式啊。澳大利亚队防得不错啊，几乎防成对方十二秒违例，那不得已赶紧投一个。哨响，进攻犯规，裁判这手势给的很明确。对，阿特维尔前面其实顶这一下没有问题啊，但是他顶的时候这个手肘啊向外开的这个动作被裁判盯得清清楚楚。三人篮球特别鼓励对抗，但是可不包括非法用手。好球，真快啊，福威利。澳大利亚队这反打更快，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啊，两队这个打法上特点实在是太鲜明了。但是现在澳大利亚队的问题是，他们也试了试自己的外线手感，其实并不好。那么现在落后这个四分啊，好像也不太好追啊。很好的习惯啊，拿到球我先找对抗，找完对抗之后我再上篮。现在投进一个两分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它是改变对方防守策略的一种选项，就是就算这个机会不好我也得投啊，因为如果没有两分球去来追美国队很难追的，一旦说哪怕投进一个两分，美国队防守稍微给点空间，可能自己突破也会更省劲。好球啊，看得真准，抢断了，挡拆换防，对抗之后身体变形阻挡犯规，这是澳大利亚人的第六次犯规。澳大利亚队麻烦了啊，六次犯规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七八九次犯规，只要是防守或篮板犯规，对手都要罚两个球。上一次双方小组赛交手，澳大利亚队这个防守上犯规就付出了不少代价，他们总共让对手十二次站上了罚球线啊，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很少见的。而且很多的犯规不光是说来到这个七八九次之后，他前面的犯规好多也都是投篮犯规。三人篮球比赛的犯规数除了这个违体犯规之外啊，其他的这种普通犯规并不记在个人身上，而记作一个团队犯规，换句话说你一个人犯规十次也是没有关系的，但这个团队犯规的话呢，就会对比赛的进程带来很大的影响。前面的六次犯规怎么犯怎么吹，就是投篮犯规那就上罚球线，要是一个阻挡犯规那就给球权，七八九三次犯规啊，只要是防守或者篮板犯规对手都将罚两个球，那如果犯规数达到十次或者更多的话，就是两罚加球权，是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的处以极刑。刚才这个球是投篮犯规，但是脚尖点到了两分线，所以这个球只罚一球，并不是一个两分罚篮。有一些特别极端的情况啊，比方说啊，一支球队现在已经是十次犯规了，然后对方投两分，在对方投两分的同时又有一次犯规，然后这两分球还进了，这个罚则呢就是两分有效，加罚两球还给球权，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好球，换到左手，澳大利亚队现在体能上还是有余量啊，还是能够跑起来。比赛的收官阶段，最后三分钟了。 我这运球太漂亮，反胯下变向压低身位一步突，阿特维尔，啊，这球运气不错啊，抢到了二次进攻机会，还是四分分差。接球位置太深，调整一下还能打进。这场球啊，这个整体的走势和小组赛太接近了，相对来说澳大利亚队会比小组赛打得更加的坚韧啊，因为这个分差也没有从五分左右没有进一步的拉开，但是呢这个四五分的分差出现的次数可是够多的。活球，球权转换，两队现在都是六犯，不敢轻易的上了外线。哦呦，球进了，哦，这个时候两分关键呢，分差两分，比赛剩下两分钟，又是一次抢断，转身就投啊，出手就进了，哇，哈哈，太夸张了，惠特尔这一下子把比分追平了，比赛局面真的是瞬息万变，大概在刚才十几秒的情况下，这个比分追平了。从12-17，非常短的时间把这个分差抹平，那现在双方可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了。美国队还是在打这样的传切，哨响，进攻犯规。但是进攻犯规呢，不会送对手上罚球线，只是一次球权的转换和犯规数的积累。啊，这个球是左手向后的一个这个摆动动作啊，这是绝对的进攻犯规，没有问题。澳大利亚队一直非常相信自己的手感，就算前面其实没怎么投进过，但是关键时刻这两个两分球可是救命啊。如果是违体犯规的话呢，犯规数就一下子积累两次。你还别说，左边的这个动作啊，还真从篮球技术的角度没有太大的意义。你手臂一般来说说挡一挡对手要一个身位，这肯定是可以的，但他刚才这个位置对方重心压得这么低，然后这个手肘的话呢往后的这种挥的动作呀，其实还是挺危险的。确认了，还是一次进攻犯规。低位，外线强投。美国队其实呢，篮板球啊，由于身高上的原因，其实并不占优。惠特尔想要去扮演英雄，刚才的关键两分球就是他投进的，不过这次没能投进。挡拆换过来，弧线非常漂亮，好球，福维利。美国队19-17，这个两分球对于美国队来说也是止血啊，他们被澳大利亚队追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刚才这一次的犯规要让澳大利亚的人罚两个球，那两个能不能都罚进可就非常重要了。站上罚球线的是汉纳汉克，哦，第一罚没有罚进。三人篮球比赛的罚球确实比这个五人篮球要更难一点，主要难在体能消耗大导致的肌肉动作的这个变形。两罚中一，美国队有机会一回合结束比赛，也可以选择打两个一分，撤步要打两分，短了。刚才投篮的是福威利，福威利呢刚刚上一回合投进了这个关键的领先两分球。阿特维尔发球给到右侧外线，点一步再投，球进，哦，澳大利亚队率先拿到了赛点呢。美国队要投两分没有投进，澳大利亚队抢到篮板，但是美国队快速的反抢回来，比赛时间还是很充分的。美国队 要么然两分球一次性绝杀，晃了一下再出手，球进了，球进了。这比赛打的是非常的有年轻人的这种气势啊，就是要用两分球，就是要用一回合绝杀对手。最后完成绝杀的是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我们提到的连续三届在 U18 拿到 MVP 的球员。这场比赛确实是好看，我觉得它体现出来了目前可以说女子三人篮球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巅峰对决。澳大利亚队呢，就是打身高、打硬度、打内线，同时呢要具备外线的投篮，这样的话即使他们不需要运球，但可以通过传球或者吊篮下获得自己需要的这种出手机会。而美国队的话呢，就是发挥自己小快灵的优势，篮板球我不占优，但是我就拼命的跑，疯狂的投，最终的话通过一个大号的两分绝杀了对手。真是一场好看的比赛，这一个冠军也使得美国队呢是拿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四枚金牌，这支美国队不容小觑啊。好，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转播。今天是7月29号啊，从这个比赛日上来说呢，今天已经是本次击剑世锦赛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了。那么个人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今天包括明天将会产生的是最终的团体战的金牌。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男子重剑的铜牌战。男子重剑的铜牌战是在以色列队和埃及队之间展开的，现在已经是打到了第六局，双方的比分持平，22平。左侧见到的是以色列队，右侧的这是埃及队。两支队伍从世界排名上来说，埃及队还是要更出色一些。埃及队呢，目前是世界排在第八位，以色列是排在了第14位。那么在这一个男子重剑的铜牌赛之后，您将看到的比赛是女子的佩剑决赛，非常让人欣喜啊！进入到决赛的有中国队。实际上呢，今年这一次世锦赛，咱们中国队的比赛目标更多的还是锻炼新人。我们现在其实参加这些世界的大赛，包括平常的训练管理啊，目标都是瞄准了2028年的奥运会。我们先关注这场比赛本身哈，现在比分是23-22。还是照例为大家介绍一下基本的这个击剑比赛的规则。击剑呢，目前总共是分成三个不同的剑种啊，分别是花剑、重剑和佩剑。那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您感觉到节奏非常慢，选手们浑身上下全都是假动作的，这个就是重剑比赛。重剑比赛，浑身上下任何一个部位都是有效的击打部位。选手们可以通过刺激，可以通过劈砍，只要是打到对手，哎，哪怕是脚面，哪怕是手腕，这些都是算得分的。并且呢，重剑比赛也是存在着互重的规则，也就是说，在这个0.04秒内，如果双方呢互相刺中，双方都得分。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规则之下啊，有互重，而且浑身上下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进行击打，就使得选手们是谨慎又谨慎，小心又小心。看这一剑，就是双方啊同时得分，互重啊。那么团体比赛的规则，花剑和重剑啊都是这个一局比赛打3分钟，每支队伍的话有4名选手啊，但上场的话呢，就是可以3个人从头打到底，也可以中间进行换人。假如说选手们两队啊不选择换人的话，那就是一队的一名选手分别和另外一队的3名选手啊逐一对决，打满9局。具体的每一局，比方说现在是第一局，那么一方如果在3分钟之内能够拿到5分，就将提前结束这一局。假如像是重剑这种节奏比较慢的比赛，双方打到了这一局结束，分没有够5分，那就分值保留进行下一局。像是现在是第6局，这就意味着双方啊，任何一方，假如说这个进攻火力特别猛，他们可以帮助队伍得分来到30，然后结束这一局。互重。
1: 该
0: 比较接近，所以现在的话呢，其实这样打出来互重，对于领先的一方和落后的一方也都能接受。从选手的这个身形上来说，埃及队的队员身材还是相对会高大一些，这样的话会使得他的这个臂展包括步幅，他对于对手的有效控制范围会比较大。另外大家能看到这名埃及选手的一个习惯性的这个进攻动作，他在进行向前刺击的同时啊，会进行下蹲啊，缩小自己的这个能够被对方刺中的面积啊。然后你看他的这个范围的控制，主要还是针对着对方这个射程比自己短这么几厘米啊来去进行的。所以对于以色列队选手来说呢，这样来打还是会有一点被动。对方很明显就是靠着自己这个身高臂长的优势打控制。

0: 重剑比赛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交锋啊，他和这个佩剑一下子两三秒之内比赛就结束了，不一样。和这个花剑的话呢，双方打出来这种节奏韵律感也不相同，就是在不断的去调引，不断的去假动作晃对手，然后呢再寻找到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这以前双方还想到一起去了。一寸长一寸强啊。
1: 安干雷安，
0: 这局比赛剩下五秒钟，以色列队这边，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五秒钟以色列队已经是不太想把这个五秒再打出一波进攻来了啊，但是呢埃及队这边还是不断的向前压制，这样的话呢第六局比赛结束，双方是有一分的分差。埃及队在半决赛是输给了哈萨克斯坦队，而以色列队呢则是在半决赛以一分的劣势啊，45-44一分之差输给了乌克兰。画面现在给到的就是已经完赛的六局比赛双方的一个得分情况。你从这个得分分布来看，应该是前面的话呢打得比较紧，你像第一局的话一边三分一边四分，到了现在比赛进入到中段的话呢，双方进攻还是变得更多，得分也变得更多起来。刚才我们提到了每一局这个比分结束的上限就是这个局数乘以五，像是这个第七局结束啊，也就是一边得到35分这一局就结束，但是对于这一局当中这个剑手可以拿多少分其实是没有要求的。假如说我们说特别极限的情况，有一队现在落后着10分，然后呢这一局比赛开始，他一个人这一局拿15分其实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由于也是三个人的比赛，也会存在着这个田忌赛马的情况，一个人再厉害也只能是在三局比赛当中登场，队伍还是要讲究一个平衡。这一剑是要看最开始以色列队啊打对手的一个身体外侧的时候，对方拨开以色列队的进攻，这一下有没有形成有效的这个防守。
1: 都是光
0: 第一下如果都没有护中的话，那就看第二下这一个近距离的交锋。
1: Behind the line, please. Behind the line. Right? Ale.
0: 29平。两个人也都是左手剑啊，真是棋逢对手了。

0: 埃及队。
1: 安谁？晃。
0: 以色列队，我觉得这届还是沉得住气。其实一直是在通过步伐呢，去压缩埃及队的这个空间。
1: 昂干。
0: 但是埃及队刚才几次在这个防守当中，想给对方压力啊，以色列队都是防回去了，最后这一件得分了。
1: 嗯，谁？哇！
0: 右侧埃及队的穆赫辛。穆赫辛的这个打法让人感觉会有一些花剑的特点，实际上基本上任何一个剑客啊，这个击剑的运动员都会从花剑练起，花剑是最强调精准性，强调基本功的。

0: 以色列队的科亨动作不算多，只是步伐上呢一直在压制对手。用空间换机会啊，把对方压缩到了这个剑道比较靠后的位置，已经避无可避了，这个时候再突进过去。而且这种近身的这个搏杀呀，肩肘关节也是足够灵活，如此近距离几乎是两个人贴上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形成有效的刺激。虽然我们说这个重剑比赛打到身上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但是呢这个击打也是需要能够打出足够多的力度的，轻轻一碰，这个其实没有办法让现场的这个电子元器件感觉到，那就不能形成得分。
1: Restate,

连续的两次交锋，漂亮，入中。重剑，顾名思义啊，确实是三个剑种当中呢，这个整个武器或者说这个器材重量上最重的，然后它整体的这个剑身啊也是最长的。大家能看到这个护手其实并没有在这个护手盘的中央的位置啊，伸出剑条其实还是稍微带着一些偏向。另外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选手们这个握剑的手法，目前的话还是有两种不同的握法的，一种就是手枪柄，就像是握着手枪一样，这个枪这个剑呢会总的来说延伸的会更长。另外一种的话就是我们能想象到传统的这种剑的样子啊，就是横过来来握。两名剑手应该都是用的手枪柄啊。和上一局局面不太一样，上一局双方打得很尽兴，这一局的话呢，双方剩下最后这个30多秒钟，也没有太多的进攻意愿了。如果长时间这样的话，裁判还是会判消极，但是刚才这个时间的话没有问题，双方都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局

0: 面又是比分持平，进入到倒数第二局。第八局，
1: 来，阿里，来，不是，哇，
2: 王
1: 哥，来，阿里。
0: 左边是埃隆·萨里德，右边是埃及队的沙梅赫。两名队员呢，能看到啊，这个身材上还是有区别的。以色列队的萨里德的话呢，哎，膝盖，哎呀，这一边，沙麦赫在这一局啊，这刚开始不久，右膝附近出现了情况。击剑比赛其实强调的是瞬间的爆发，所以其实对于选手们的关节还是提出了很高的挑战啊。另外，虽然说这个剑手们也都是点到为止，但是你想，如果两个人都是有一个向前的劲儿，这一剑刺过去的时候，哪怕身上穿的这样比较厚实的防护。这一下还真是快速，是不是快速下蹲的时候，这个膝盖关节吃的劲儿比较大呀？我觉得沙麦赫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和表现的话，这边能看到队医是在按摩他的大腿肌肉，还能够坚持比赛吗？五分钟的医疗暂停。
3: 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6: 欢迎回家。
5: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5: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妈，我们走了。
11: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2: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1: 不要太淘气哟。
0: 比赛继续啊！刚才这一个五分钟的医疗暂停，埃及队并没有把这个时间用尽啊！比赛继续，站在右侧见到的依然是埃及队的沙梅赫，那看起来刚才应该是问题不大。刚才我们看到。

沙梅赫，他在剑道上这个姿势，上半身也是往前来去探的，这个有利有弊。有利的一方面的话呢，进攻上他可以借着自己这个身体的姿势啊，出剑会更快一点。但相对来说呢，他整个这个躯干靠上的位置，其实也是被对方火力覆盖范围内。相对来说呢，这边左侧以色列的选手萨里德站姿的话就会更正一些。剑道上最常使用的步伐就这样的滑步啊，所以呢，击剑选手有的时候开玩笑说也有一些困扰，因为对于击剑比赛来说，他们的两条腿啊使用的频率包括使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很多击剑运动员两条腿大腿小腿不是一边粗细。第八局比赛上线得分是40分，这局比赛时间已经是过半，双方应该是不太可能打到某一方得到40分了，这种焦灼的局面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交锋，但是没有形成有效的击中。萨里德这个向前的冲劲还是很足的，作为一个身材不算高大的剑手，这也是他在剑道上的求生之道。啊，这一剑一寸长一寸强啊。其实刚才呢，沙梅赫这一剑如果要是没有刺中的话，就露出一个大的破绽了。快速的下身，然后再起，这一下还是第二反应足够快啊！第一下露出了破绽，反倒成了一个佯攻。

萨里德，那刚才您能看到他往前有这个主动进攻的意识啊，但是其实呢，整个人的动作啊控制得很小，不留破绽。对方为了防止他可能从各个角度出来的进攻，整个身体的活动幅度会更大一些。萨里德其实抓的就是对方这个重心调回来，瞬间不稳的时候再去进行刺激。

0: 餐，吃，逛。
1: 这件其实比的就是反应。
0: 王刚，喂，阿里。
1: 打身体内侧，双方都是露出来自己的有效击打部位，就看谁更快一点。剩五秒，觉得萨里德可能要守这五秒了，守这两分的优势啊。那么这一局的话，显然还是以色列队会更占优，他们现在两分领先。这两分领先之前啊，接下来的话是最后一局了。最后一局

漂亮漂亮。萨伊德保持了整个队伍这种一致的高大身材的同时呢，你能看到经过了刚才这几局的休整之后，他一上来这个速率啊，动作之间的衔接做得非常好。第一次进攻不成，第二次再来进攻。那左侧以色列队的维伦斯基和刚才他的队友其实一样啊，也是需要去打一个快。维伦斯基看起来更多的可能要做防反了、啊。

双方几时缠斗，双方的剑脚在一起啊，比赛重新开始。给了一张黄牌。两队队员从这个身材上到打法上还真是体现出来了很强烈的一致性啊。以色列队这边的平均身材不算高大，然后速率很快，讲究一个正面的爆发，短兵相接。那么埃及队普遍来说身高臂长速度快的选手，像现在的萨义德这种，利用自己的步幅速率来去控制对手，然后打一个射程。那反过来如果要是速率相对慢一点的话呢，就来打防守反击。又是近身缠斗，维伦斯基表达说对方这已经是跑到了自己的这个位置之外了，来到了己方的身后了。埃及队想要主张的是自己刚才这个第一下的刺激应该是形成有效的得分才对，但是刚才得分的是剑道左侧以色列队一方。连续交锋啊，连续的刺激。选手们手中的这个武器啊，这个剑条其实是消耗品，有的时候一次猛烈的刺激就会使得前面这个剑条呢发生弯折，选手倒也能继续用，但是显然这个剑一旦弯了之后的话，它的覆盖范围就变小了，而且呢如果说再去进行直刺的话，有可能去打到对方身上啊，就打滑，没有办法形成有效得分。以色列队要守着一分，守一分钟恐怕很难。

还是要进攻才行啊。哦，漂亮漂亮，萨义德。萨义德其实现在直接啊，第一回合的进攻直接得分的，我觉得倒是不多，但是他的这个第二时间，您看，刺激假动作，然后啊，看着对方的这个反应啊，突然间做这个第二射击，而且他的这个。

比分持平，但场上气势更盛的是右侧埃及队萨伊德这一边。萨伊德故技重施，还想打脚面，威伦斯基躲得够快，相互僵持。不打了吗？如果要是这一局双方结束比分持平的话，那就要进行加局。五秒。萨伊德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啊！第九局现在双方是结束了，打平。那接下来的话呢，会加赛一分钟。平局的话，使用的是一分钟的突然死亡法，先得分的一方，金剑获胜。

0: 泽连斯基始终是在等一个机会啊。萨伊德这边已经进行了四五次进攻尝试了，但是能看得出来，大部分都是佯攻，没有太多的舍身进攻。打中了，打中了。最后这局让我们充分的看到了萨伊德这一名箭手的这个特点啊，打得足够灵活，也足够冷静啊。其实是在整个团队比较被动的情况下呀，把这个比分给拽回来打平，并且通过最终的绝剑战胜了对手穆罕默德萨伊德，可以说是团队能够拿到这一次铜牌的最大的功臣。双方相互致意，那么这一场男子团体重剑的铜牌战也以埃及队获胜啊画上了句点。
1: 打了蒙蒙，打了是蒙蒙，打了是蒙蒙，打了是蒙蒙，打了是蒙蒙，打了是蒙蒙，哇塞哇塞。
0: 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为您带来击剑世锦赛的比赛内容。
2: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3: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2: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4: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2: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5: 吃坏了，
6: 吃何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5: 吃何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胃整肠丸。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活药茶。

0: 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修正牌奥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0: 凯迪士智能锁，
11: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散热器就选金旗舰。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6: 400-100-6565。

0: 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转播。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比赛内容呢，是女子团体佩剑的决赛。我们非常欣喜并且骄傲地看到了年轻的中国女队啊，出现在了今年世锦赛女子佩剑的决赛舞台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2026年啊，其实呢，这作为两个奥运会之间啊居中的这个世锦赛，我们的队伍的参赛目标更多的是锻炼新人，但是我们这次其实看到了年轻的剑客们在赛道上确实还是给出了我们的一个态度啊，敢打敢拼。其实我想这场比赛呢，整体的基调其实中国队也是要立足于拼的。今天中国队的对手是匈牙利队，这是两支队伍的晋级之路。中国队在半决赛是45-36战胜了美国队，在之前呢是战胜了韩国队，而匈牙利队这边呢则是一剑的优势啊战胜了法国队，来到了最终的决赛。饶雪怡、张欣怡、潘奇妙和魏佳怡，这是中国队的四名选手。我们的队伍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7位，我们的对手匈牙利队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队在这一个项目的世锦赛历史上曾经两次拿到了该项目的冠军，分别是2022年和2023年。当时呢，队伍当中的休格鲍陶伊今天依然是在比赛当中，实际上他就是匈牙利队的领军人物啊。这是在女子佩剑上目前世界排在第2位的，就是现在左侧赛道的这名剑手。中国队首先派上来应战的是潘奇妙。给大家介绍一下佩剑的基本规则啊，佩剑是击剑比赛当中节奏最快的。佩剑的话呢，允许刺击，允许劈砍。好多时候这个裁判一喊开始，可能2-3秒之内，甚至是1秒钟啊，这一分就已经是决出来了。另外大家能看到这个比赛的计时中3分钟它是不走的啊，原因是其实啊佩剑比赛不需要计时啊，不存在说这个佩剑打了3分钟这5分还没拿完，它和花剑和重剑

0: 点需要计时不一样。所以这就意味着每一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一定会以五的倍数啊结束这一局。潘奇妙真棒啊，上来的话打得相当主动。本次世锦赛是在中国香港举行，是我们的主场作战啊。潘奇妙已经是取得了3-0的领先。这时候其实尤其要谨慎啊。目前世界排在第二位的鲍陶伊，见过太多的大风大浪啊，非常有韧劲的一名剑手。好的，好的。
1: 好的。喂。
0: 潘奇妙，对方躲得恰到好处。鲍陶伊再找机会，潘奇妙守住自己的击剑线，守得不错。最后再想去通过灵活性去来躲，这个其实闪躲的空间并不算大。鲍陶伊是连续的去来击打潘奇妙的剑身，然后呢找到一个中路突进的角度。
1: 喂。
0: 第五分拿到了。这样的话潘奇妙非常好，给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很关键啊，很关键。因为对方一上来派上来的是领军人物鲍陶伊，那显然他是希望啊能够先声夺人，而我们这边的话呢确实是不畏强敌。那这剑打得相当漂亮，是拿自己的这个护手的位置啊扛开了对方的进攻线路，然后呢完成了反击。中国队第二位派上来的剑手是饶雪怡，世界目前排名第23位，是这一支中国队当中啊世界排名靠前的选手。
1: 王健，喂，
0: 饶雪怡呢这一回合面对的对手是安娜施皮斯，目前世界排名第15位，是匈牙利队的第二高手。打得相当聪明啊，连续的假动作，最后呢用反手的方式啊打到了对方身体的外侧。想法是好的啊，我们当时是想要去躲开对方这一击之后再来去还击。对，但是这个向后躲呀可能就差了大概2厘米左右啊，没能够躲开对方的这一个横扫的进攻。漂亮，一气呵成。打得非常准。佩剑比赛的有效进攻部位是上半身，就是您能看到戴的这个面盔啊，包括戴的这个金属制的防护衣，整个上半身手臂躯干都是有效位置，允许刺激，允许劈砍。所以实际上这个佩剑我们或者说它是类似于这个通过马刀啊演化过来的，你可以想象选手们其实现在就是骑在马上啊来去进行搏杀，所以呢整个上半身都是有效的进攻区域。中国队的开局做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节奏很快，我们现在已经拿到10分了。而且我觉得这件打得也很巧，是在对方连续两次进攻的这个缝隙当中，对方调引之后刚想进攻之前在瞄位置，我们打到了对方的肩膀。持剑手的这个肩膀其实还很不好躲，你除了用剑身扛开之后

0: 之外啊，其实没有太好的躲避角度。
1: Hangar. Pred. Ali.
0: 第三局，中国队派上来的是张欣怡。我们的对手呢是卢卡旭奇。对方也是利用了一个反击，找到了攻击身体内侧的机会。卢卡旭奇能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有激情的选手，因为配件比赛嘛，节奏快，而且呢有的时候要打一个气势，所以呢在场上这种大声的呐喊啊，不仅仅是说振奋自己，其实也是有必要的。性格沉稳内敛的剑手，那可能会在像重剑会是自己这个性格上的一个舒适区，而对于佩剑选手来说啊，往往都是这种性格爆裂如火，一定是充满了这种激情的。卢卡旭奇剑非常快，其实想要去打出交锋的回合数，在佩剑比赛当中不容易。现在对张欣怡来说啊，我们前面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大，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扛住。像这种五五开的机会呢，你说纯粹要去躲的话呀，真的很难躲开呀。卢卡旭奇确实剑很快啊。这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结束的时候将会是15分。卢卡旭奇连续得分，张欣怡加油。调运之后自己中路啊，头盔的位置露出来了，我们想要去打一个外侧。
2: 加油加油加油，
1: 没关
3: 系没关系。
1: Friend up。
0: 徐晃进攻，好的好的，漂亮漂亮，这一剑很关键啊，不光是拿了一分啊，前面躲的这一下我觉得就是胆大心细啊，躲得刚刚好，进攻的时候也并不慌张，找到了最后的这个机会，打的是足够的势大力沉。
1: 安哥 Brett 安
0: 让开我们的进攻回合，哎呀，这一剑呢是我们在打算进攻的时候中路露出了破绽，卢卡旭奇一直守着自己的中路的击剑线啊，通过这样的连续的刺激打中了有效部位。
1: 安哥
3: 加油加油。
1: Brett 安
0: 卢卡旭奇，你能看到他在撤步的时候啊，给自己留了足够宽阔的这个空间。因为张欣怡的这个刺激并没有太多的这种舍身进攻，所以我们再去尝试威胁的时候，卢卡旭奇其实是在这个有效的击打范围外去来观察。
1: 加油。Brett, Ali.

0: 像是刚才这样互动的情况，就看哪一队有这个进攻的优先权了，也讲究一个主动性嘛。所以我们说佩剑的比赛节奏快，必须要打得凶，打得狠。卢卡旭奇剑是真的快啊。
1: 安改 play 二零
0: 追平了。
1: 安改
0: 我们预判对方可能是一个向下的劈砍啊，做了一个格挡，但是对方呢其实是佯攻之后选择还是打外侧，匈牙利队拿到了这一局的第14分。
1: 安哥这个 play
0: 第三局比赛结束啊，这一局比赛呢，匈牙利队重新掌握了比分上的领先。卢卡旭奇这一局是直接拿到了12分啊，没关系，比赛才结束1/3啊。这样的话呢，双方的6名剑手啊，在3局比赛结束后都已经是登场亮相了。卢卡旭奇继续在剑道之上啊，接下来呢，
1: 安哥，
0: 更新一下，
1: 阿里，
0: 安娜施皮斯面对的是潘奇妙。潘奇妙开局是打了一个5-2啊。好的，再追一分。潘奇妙这剑打得真漂亮啊，第一下双方都没吃晃，第二下晃开了对方，第三下反手再攻拿到分数。
1: 安哥 ，Brett， 阿里。
0: 我们面对对方的这个第一次进攻，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策略是守住对方第一下再去打。那这一次呢，对方第一下没有打成，但是顺势啊，自己的手都没有收回来，直接去来打我们去进攻时候的一个手臂。潘奇妙这个反手的横击啊，效果非常好。
1: 安哥 ，Brett， 阿里，
0: 打平了，潘奇妙。潘奇妙想要去做假动作迷惑对手，小跳，再小跳，再想起的时候，对方其实抓的就是我们刚刚落地的这个瞬间。还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这个蹬地发力，打了这个空间。
1: 安哥 ，Brett， 阿里，
0: 找节奏，好的，啊，这一下还是安娜施皮斯啊。我觉得安娜施皮斯应该是有意识的去来防潘奇妙的这个反手了。

0: 追回一分。
1: Angam, Fred, Ali. On the line, you go play.
0: 短距离啊，动作很小很快的一件。
2: 저는아닌것같아요
0: 我觉得匈牙利队啊，在去抓这个中国队动作的衔接的缝隙上，应该是有意识的进行进攻的。当我们第一波进攻或者佯攻之后，在做调引、在做动作转换的时候，他们抓的是这个中间的空间。
2: 来，哎。
0: 接下来是鲍陶伊再次登场，面对的是魏佳怡。
2: 王源，
0: 那也就是说中国队啊，我们换人了，我们派上了魏佳怡来去出战。对魏佳怡来说也是挑战，那一上来的对手就是对方实力最强的。刚才第三局比赛呢，潘奇妙和对手是打成了一个5-5，双方还是带着两分的分差进入到下一局。
2: 王佳，来，来，啊，今天我们还是拿打的过去。
0: 中国队再拿一分，稳住节奏。魏佳怡，鲍陶伊死死地守住这个中线啊，这个进攻，所以他的动作的效果会更好。这一剑对我们来说有点可惜啊。魏佳怡前面虚晃打外侧，打外侧的这一下速度还是慢了一点点。转到防守，魏佳怡撤步，双方击剑交锋。鲍陶伊像我们说这个中国的剑术里面挽了一个剑花啊，用这样的方法化解掉了刚才中国队的进攻，之后再来反击。休格鲍陶伊本届女子个人的佩剑比赛拿到的是个人铜牌。也提到了刚才呢，之前在2022年和2023年两次

0: 世锦赛上，匈牙利队拿到该项目团体的冠军，他也都是队伍当中的核心队员。接下来是第六局比赛。
1: 喂，哎，哎。Anga. Bet. Attack. Attack.
0: 饶雪怡对阵卢卡旭奇。卢卡旭奇上一次上场的时候，一个人是独得12分啊，帮助队伍呢建立了比分上的领先。
1: Anga.
0: 当时一局比赛呢是12-3。我们看看饶雪怡如何来去和他对阵啊。对，打这个一次攻打的主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尝试。之前我们看到了，这主动权如果掌握在卢卡旭奇的手里的话，他的这个进攻层次很丰富，而且延续性很强。如果只是靠自己的这个身位去来躲对方的进攻的话呢，不容易躲掉，所以还是需要引入到步伐以及这种转换的进攻。
1: Then she steps out of the side. Counterattack to Drakic. Onga. Red. Al. Al. Attack. Merci. Push. Point.
0: 这个往前两个滑步，这个进攻没有延续啊！再想转到防守的时候，其实向后退速度是不够快的。卢卡旭奇其实抓的是刚才的这一瞬，所以你看，当我们现在主动一些，这一局啊，饶雪怡这种主动去进攻的，基本上结果都是好的。
1: 王哥，喂。
0: 好的。
1: Stepped out of the piece. 1 meter back. Anga.
0: 注意不能踩到界外啊。
1: Anga. 喂。
0: 转换进攻，连续虚晃打外侧，漂亮，打中。注意防守。一旦这个第一时间的进攻呢，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得分。卢卡旭奇这边其实打反击是打得非常非常自信的。 这一下我们也是想要去打这个肩膀内侧位置啊，打得不够准啊，打到了肩膀上方。嗯，好的，漂亮，就是要这一瞬间的进攻啊。饶雪怡这一局拿到了第七分。这一个小跳太精彩了，卢卡旭奇恰好在这个位置是挥空了。进攻，饶雪怡虚晃，连续虚晃，之前打的是外侧，好的，非常好。漂亮，因为之前我们这个进攻往往是打外侧，这次是反手打身体的内侧。卢卡旭其实判断错了，中国队现在再追一分，还是要保持强势的进攻。匈牙利队拿到了第30分，但是我们在这一局当中呢，是把这个分差已经缩进到2分了，从5分的分差缩进到了2分。了不起啊！这就觉得饶雪怡啊，他刚才在场边的时候其实看到了卢卡旭奇的打法，所以一定要强调去和他这个要打得凶狠，要打得积极主动，不能把主动权让给对方。局分8-5，饶雪怡帮助中国队追回了3分的分差。
1: 来临 on guard，
0: 第七局，安娜施皮斯对阵赵欣怡。张欣怡
1: on guard，
0: 这是张欣怡打的第二回合。前面想要去格挡之后再做反击啊，但是这个格挡的时候呢，对方这一剑啊还是打透了。张欣怡反击当中拿到一分。
1: 安格布雷阿里，
0: 这一剑非常非常的极限，张欣怡几乎是防到了剑道的边缘啊，这一下真是躲到了极限，太漂亮。匈牙利队出剑速度确实快啊，这短短的0.几秒之内是左右连滑2下。张欣怡能感觉到这名剑手的打法还是立足于防反的。

0: 第一下打到了护手，那第二下我们这没有腾出来有效的空间，所以对方第二线再过来的时候，没有太好的防守位置。这一件是要拼速度的。
1: Angar, Brett, Ali. C'est la ligne, s'il vous plaît. Dalou.
0: 30-35.
1: Merci.
0: 对方中路的这个调引动作是带着一个迷惑的假动作的，看着像是打外侧又像是打内侧，他其实就是在进行心理上的博弈啊，就看这个对手先往哪边防。
1: Angard, Brett, Ali, Attaque.
0: 卢卡旭奇对阵潘奇妙。卢卡旭奇上一次登场应该是在两局之前，他上一次登场的时候当时应该是饶雪怡与他交锋啊，8-5我们赢回来3分。饶雪怡我觉得之前的策略就是打的主动啊，我们拿到的8分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主动进攻的。
1: Angard, Brett, Ali.
0: 刚才是潘奇妙这个主动进攻没有打中啊，对方的反击，哎呀，这次又是和刚才第二件类似的情况呀，这是有点遗憾啊。其实我们前面这个位置抢得很好，对方在已经防守防得不能再防的情况下，再往后退的时候突然间反击，我觉得是试探性的进攻啊，但是还是打中了。
1: Angard, Brett, Ali.
0: 好的，嗯，简单有效啊，反手横击。嗯，潘奇妙的这个进攻动作是非常熟练的。
1: Angard, Brett, Ali.
0: 也是想打一个节奏上的变化。潘奇妙刚才的想法是躲过对方这一击之后啊，然后呢再来去反打，所以现在裁判需要看一下就刚才卢卡旭奇第一次进攻这个横击有没有打中。
1: 这来临Attack primarno, attack, push, one. Bravo, passalo, scaletto, passalo. Angard, Brett, Ali. Ah, c'è la preparazione, attack di gauche, push.
0: Luca Xuqi.非常典型非常纯粹的一个配件的选手，无时无刻都在进攻啊。
1: Angard, Brent, Ali. Angard, Brett, Ali.
0: Wow, 我们这件打得很精彩。 滑步向前，徐晃跨步刺击没有打中，调整重心观察再打。这一剑呢往下点的时候是利用了这个剑条的弹性啊。好的好的，潘奇妙本局的第五分，这一局继续。卢卡旭奇这个横击挥空了，潘奇妙，徐晃外侧还是内侧？
1: De la ligne. De la ligne, s'il vous plaît. Attaque, touche.
0: Bon, tiens, 再拿一分.
1: En garde. Prêt. Allez. Attaque, touche.
0: Luka Shuxi 还是选择是尽可能的让比赛时间打得更紧凑一点啊。这一次裁判刚喊开始就选择主动的出击。因为确实如果要是说让潘奇妙这边有一个这一分呢是匈牙利队拿到啊，卢卡旭奇，哎，让我们印象还是相当深刻的一名剑手，进攻的意愿非常的强烈啊，帮助队伍目前是拿到了40分。潘奇妙今天的表现应该说是相当的出色的，从第一次上场打了爆头一个5-2，再到第二次呢和对方打成5-5，刚才这局的话也是帮助中国队把这个分差缩进一分，现在是36-40。
2: 喂，二，
0: 爆头一。打队伍的第一局也打队伍的最后一局来去收底，中国队派上的是饶雪怡。饶雪怡也是我们队进攻非常果断的，爆头一的很多特点体现在他的这种全面性上。饶雪怡现在就是立足于去冲击对手，反击，相互交锋，爆头一再找机会，爆头一近距离的小技术确实还是相当全面的。也是在抓一个节奏点啊，他看到了我们去来就是扛开对手这个剑击的节奏啊，然后去抓两个动作之间的这个缝隙。今天匈牙利队很多的得分都是来自于这个窗口期的。爆头一在撤步的时候其实是保持着防守反击的这种机警。饶雪怡没关系啊，不要被这一剑影响。
2: 喂，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0: 现在从这个心态上来说啊，匈牙利队呢，比赛目标是拿到45分，他们现在领先的优势比较大，所以对于鲍陶伊来说就是不用打得特别的激进啊。那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要抛弃杂念了，就是抓住这些机会，那先不要想分差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来去打。
2: OK， 喂，哎，
0: 我觉得对于饶雪漪来说就是打自己的特点，对，就是打自己的进攻。
2: Please come to the line.
0: 鲍陶伊的控制能力很强，但是呢，并不是一种速度极快的类型。我们可以利用速度去来去打他。你看，包括刚才这一次躲闪之后反击，打一个速率更快。啊，这一件比较可惜啊，鲍陶伊又是在这个撤步的时候抓到了缝隙。
2: 安哥。
0: 这样的话，匈牙利队是拿到了比赛的赛点了。好的，再拿一分，饶雪漪。
2: To the line, please. Okay.
0: 啊，又是在撤步当中啊，鲍陶伊，我觉得还是看出来了这种经验丰富啊，给他在比赛当中带来的这种机遇。这样的话呢，匈牙利队就是拿到了这一次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团体佩剑的金牌，也是他们在2022-23年该项目拿到金牌之后，又一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年轻的中国姑娘们来说，我们同样是收获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这一枚银牌是我们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一枚银牌，之前的铜牌来自于唐君瑶在女子重剑所获得的。咱们这一次比赛的参赛目标就是为了去锻炼新人，我觉得通过这一场比赛，包括之前的比赛，能看得到啊，我们的年轻队员在世界顶级的大赛当中是敢打敢拼的。虽然说我们现在在经验上，在这些具体的这个技术细节上还有和强队学习的空间，但我想这就是我们应该前进的目标。那么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了，恭喜中国队拿到了本次女子击剑世锦赛团体佩剑项目的银牌，恭喜匈牙利队拿到了金牌。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7: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慧生物科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吃坏了，
9: 吃何味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2: 吃何味整肠丸。
14: 肚子痛，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我们走了。
7: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8: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7: 不要太淘气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1: 1:1量身定制。
1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 好，接下来咱看到的是女子高低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卓凡和杨帆雨薇。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卓凡。
2: 32. za sada ima naša Vanessa.
19: Slijedi nam predstavnica Kine.
18: 这个赛成绩很好，14.333。

可惜了。本来中国队这次两位上高的这样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两位选手目标都是要争奖牌，并且有希望包揽冠亚军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田卓凡掉下器械以后呢，完成分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损失。难度6.0完成7.066，成绩是13.066分。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14.40。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啊，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了。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凡雨薇。

难度6.0，完成8.3，第一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帆雨薇，资格赛14.90。

0: 相当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一名落地站的杨帆雨薇，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难得的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也真是盯住了杨帆雨薇。好，看看他的这一趟高低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的决赛。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拉上呈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呈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呈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最后的下滑，站定，好的，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在奥西耶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啊，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

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啊，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

质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法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后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团身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啊。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分14.233分，排在了第二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女子的决赛。现在比赛开始，水球比赛的争球有点类似于冰球比赛的争球，或者是篮球比赛的跳球。双方球员从这个球门线延长线开始出发，率先接触到这个球的球队就可以取得控球权。水球比赛是四节，单节八分钟，净时。给到外围，远射。哦，这球打在了横梁和立柱的交叉点，没有打进。这是尝试一次远射，门将单臂把球防了下来。西班牙队今天的先发的门将是13号马蒂娜泰雷。现在西班牙队在右翼进攻，没有很好的机会，要赶快出手。最后进入到读秒阶段了，水球比赛单次进攻的时限是28秒钟。现在攻防转换，美国队门将阿曼达·朗根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的主力门将。这是刚才西班牙队射门的那个回放，美国队左侧打门，这个角度已经完全被封死了，没有机会。西班牙队还是走到右路，位置很深。哎呦，这个球啊，这个球给防下来了，不容易啊。射门的同时呢，门将已经竭尽全力的去贴近攻方，这样的话会最大限度的减小对手射门的角度。门将的发挥是非常关键的。开场到现在，两队各有几次攻防，但是都没有收获进球。现在美国队是人数上多一人，好球！这球是给到中路，由14号加萨尼加率先为美国队取得进球。加萨尼加是04年4月11号出生的运动员，身高1米85，体重是83公斤。加萨尼加既可以打中锋，同时也可以提供很强的防守力。美国队与西班牙队在世界大赛的历史交手总纪录，美国队占据巨大的优势，20胜7负2平。尤其是从2015年到2022年，美国队对西班牙队取得13连胜。但是最近3次大赛的正赛的交手，都是西班牙队取得胜利。刚才西班牙队在门前也是利用一次吊射追平比分，进球的是2号鲁伊斯·巴里尔。阿里亚娜·鲁伊斯·巴里尔，02年5月16号出生，身高1米74，体重62公斤。
这样的身材呢，在水球比赛当中算是偏娇小的身材了。球，门将再次封住了这个射门。这球是顶防的时候扑得比较猛，撞到了对手，所以是被裁判吹了一个犯规。但这种犯规呢，是属于轻度的犯规。刚才在门前的这一次防守犯规是比较重的，所以西班牙队被罚10，现在是美国队6-5。小角度的射门没有打进，现在罚10结束。罚10结束，现在场上回到6-6。哦，一个外围的远射，打了一个低平球。四号老将法塔尔，法塔尔参加过3届奥运会，是美国队的头号得分手。射门的线路选择的还是非常聪明的。美国队这个顶防啊，还是比较有攻击性，但是要留意动作，动作过大的话容易被吹罚。西班牙队现在在右路，美国队罚10。乔丹拉尼，美国队门将把这球给防下来，不错。右侧是美国队的主教练克里安，美国队现在沿左侧突进打门，球进。这球快攻打得非常的迅猛，奥斯穆斯，美国队取得3-1的领先。我们看，在奥斯穆斯持球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啊，一直没有防守人，直到他即将射门的一瞬间，防守才补上来，但是为时已晚。美国队这个防守啊，防区扩得非常大，把西班牙的持球人呢挤得特别靠外。现在西班牙队想要通过传球寻找空间，但是美国队呢总是利用自己非常强悍的身体能力顶住西班牙的进攻。14号加萨尼加犯规，现在是西班牙队6-5。右侧给到外围，再掉到右侧，现在左边完全没有外围的射门，这个球也是被防了一下，没有打中球门。美国队今天开场到现在对于比赛的控制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他们的防守让西班牙队一筹莫展。又是外围的射门，这球想打一个反弹球没有打成。西班牙队现在直接把球给到中路，外围的射门，球打进，西班牙队又追一分，现在比分是3-2。西班牙队的11号是佩尼亚尔维尔，
西班牙队的主教练是霍尔迪巴尔斯纳特，这是美国队的主教练亚当克里克里安。飞过来到高位，现在还是有人数上的优势，美国队六打五，看看进攻，好球！十一号又是奥斯穆斯，西班牙队今天在自己右路的防守，也就是美国队左路进攻这边丢的是比较多的，四个球有三个球都是从这个相似的位置打进。首节比赛进入到最后的四十五秒钟，美国队的这个防守啊，留给西班牙的时间很少，转身打漂亮，哦，这就是个人能力啊。十号保拉卡穆斯，保拉卡穆斯是打外线的一位前锋，卡穆斯身高1米77，体重67公斤。在水下的镜头呢，我们往往能够看见在门前争抢位置的这个攻防双方是怎样贴身肉搏的。西班牙队这是比较明显的犯规了，从背后搂住美国队队员的脖子，这样被罚时。最后时刻的射门，球没有打进，因为这28秒时间快到了，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射门。这样首节比赛结束。首节比赛，西班牙队虽然落后一分啊，但是整体的场面是美国队占据巨大的优势。两队的主教练也都是比较有特点。美国队的教练呢是，生长于美国的 NCAA， 著名的全世界最著名的体育大学联盟。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名学生，做学生呢就是打水球，拿了 NCAA 的冠军。毕业之后呢，也是当了水球队的主教练，也是带队拿了 NCAA 的冠军。克里克里安是1974年7月22号出生的。刚刚52岁，他带队拿过4次世界杯的冠军，5次世锦赛的冠军，3次奥运会的冠军。另外，在世界联赛当中，也是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在世界联赛中，克里克里安带领的美国队拿了11块金牌，还有2次是铜牌。泛美运动会也是取得4连冠。西班牙队的主教练霍尔迪巴尔斯纳特呢是1977年出生，一直在西班牙队担任助理教练以及青年队的主教练。西班牙队的前任的主帅米基奥卡在2024年带队决赛中击败美国队，拿到了奥运金牌，但是随后呢功成身退，那么纳特呢就成为了新任的西班牙队的主教练，他是在2025年接手这个位置的，这也是他第一次担任成年队的主帅。他在西班牙的这个
教练组之前担任了15年首席的助教，所以他之前西班牙队取得的这些辉煌的成绩，他都是亲身经历、亲身参与，只不过呢是作为助理教练。现在是给了西班牙队一次五米球，大门漂亮。这个前面的假动作骗过了门将，这是鲁伊斯巴里尔，七号阿里纳鲁伊斯巴里尔，他和二号安德里纳鲁伊斯巴里尔是姐妹。安德里亚纳鲁伊斯巴里尔是2002年5月16号出生的，七号阿里纳鲁伊斯巴里尔是2004年10月29号出生的。这是美国队主教练克里克里安。现在场上比分变成了4-4平。西班牙队的主教练纳特呢比较强调进攻。由于这些队员呢基本上都是他从青年队一手带出来的球员，所以他对每一名队员都非常的熟悉。但是目前西班牙队面临的最大问题呢，就是处在一个新老的重建期。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有很多的老队员都已经退役了，所以这个参加世界杯的阵容跟这个巴黎奥运会的那套阵容相比年轻了很多。这个进攻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只能仓促的出手。美国队一次长传给到右侧，向里压，晃动，哎，犯规。美国队11号是奥斯穆斯。也是一次五米球，卢西亚罗德里格斯把这球打进，美国队再次领先。八号是纽舒尔，是西班牙队的八号是卢西亚罗德里格斯，刚才被判了一个五米球。西班牙队现在还是先在外围倒，因为美国队防区扩得非常大，你看每一名队员都要面临着美国队的这种贴身的逼抢，美国队顶得很深，给到右侧，不错，好机会，速度非常快，冲进来，晃动，打门，好球。美国队今天这是打成的第二次快攻，两次都是奥斯穆斯。奥斯穆斯这场比赛已经打进3个进球了，而且射门的成功率高达100%。刚才是西班牙队进攻犯规，美国队直接拿球就向前传。美国队还是这么防，应该是有犯规，奥斯穆斯犯规，这样的话是西班牙队6-5。
门，好球！哎呦，漂亮！哈哈，第二落点。那西班牙队再次将比分分差迫近到只有一分。进球的是十号保拉卡姆斯，回的时候没有传接一次成，所以耽误了时间，最后时刻只能仓促出手。在手转攻的时候西班牙队犯规了，所以美国队又一次获得球权，门前抢位又有犯规，这次吹的是美国队犯规。西班牙队在高位球给中路，交到左侧打门，又有犯规，这应该是在行进间，攻防双方在抢位置的时候，美国队的犯规。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2012年伦敦金牌决战就是在美国和西班牙之间进行，美国队当时是以8-5战胜西班牙队。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小组赛，美国队又以11-9战胜西班牙队。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金牌决赛，美国队是14-5战胜西班牙队，那场比赛也创下了奥运会女子水球历史上最大决赛分差的记录。而且美国队凭借那场比赛的胜利也取得了奥运会的3连冠。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这两支球队在小组赛当中相遇，西班牙队以13-11击败美国队，那场比赛也是美国队近3届奥运会失球最多的一场比赛，而西班牙队最终夺取了冠军。现在西班牙队又有球员被判罚，美国队6-5打门，又是奥斯穆斯一人独得4分了。替补球员的得分情况，

0: 美国队是六次射门进四个球，西班牙队是六次射门进一个球。美国队现在是7-5领先。哦，一个吊射，这球差一点点击中了横梁。西班牙队这次退防啊，还是线路守得很稳。美国队虽然有运动员在前面全力的冲刺，但是呢，他的身侧有两名西班牙的球员，所以美国队门将不敢第一时间把球传给他。第二节比赛现在还有半分钟的时间，西班牙队外围射门，球被门将封住了，看看有没有快攻，给到左侧，最后读秒阶段应该是要尝试外围的远射了，直接打，门将还是把这球防了下来。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7-5，美国队领先西班牙队两分结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零二三。
11: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美国队上半场比赛7-5领先于西班牙队，每一节比赛开始都是双方运动员从各自的球门线、延长线出发，冲向泳池中央的这个球，谁能够先争下来控制住，谁就拥有第一次进攻的权利。西班牙队这次率先控住球，五号是佩雷斯维瓦斯。左侧晃动，最后时刻的出手，球没有打进，哎，补射把球打进了。这是西班牙队本场比赛第二次利用美国队这个扑救下来之后的这个第二点抢攻得分。这一次建功的是穆尼奥斯， 每个位还是需要对于门将扑下来的这个落点球啊进行一下保护。第二节比赛就丢过这样的一个球。哎呀，这个球西班牙队运气不太好啊，本来没有打进，但是

下来的时候砸中了手臂，弹进了球门。五号是福林，有犯规，但是这种犯规呢不会停表，28秒也不会清零。西班牙队还是应该多利用无球人的这个穿插来迫使美国队改变防守策略。现在西班牙队取得6-5的优势。哈兰德福特的犯规，没有时间了，打门，好球！这是外围的2号路易斯巴利尔，路易斯巴利尔姐妹当中的姐姐阿里亚娜路易斯巴利尔，打了一个圆角，犯规还是比较多，但是还不构成6-5。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控球。美国队七号拉尼，好球！哎呦，漂亮！这门将这一下封的很关键啊，在比分焦灼的时候，门将的发挥往往会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给到右侧，西班牙队要留神，美国队这个防守确实很有压迫性，往中间给，哎呀，没有接住球，是不是有犯规啊？果然，左侧漂亮，打了一个圆角，高角度的射门，进球的是七号阿里娜·鲁伊斯·巴里尔，比分打成8-8，双方运动员今天在这个把握机会方面啊，做的都是相当的出色，6-5的成功率都是比较高的。

美国队也造成了西班牙队防守的犯规，现在是美国队6-5。掉到中间，哎呀，这个球线路不太清楚。接过来，好球，又有犯规，哦，这次是进攻犯规。美国队把球转移到右侧，又有犯规。机会，哎呀，没有打，掉中间，打门，好球，这个球传得太棒了。这个传球的速度、弧度、高度刚刚好合适。老将法塔尔，本场比赛的个人第二个进球。这个传球见功夫啊！你看，刚好越过防守人，防守人那个指尖再往上高一厘米，这球就捅掉了，就是够不着，就差这么一点儿。队友呢，刚好又能接到。这个传球太见功夫了，这个传球应该入选本届女子世界杯的十佳进球。美国队三次助攻，西班牙队有一次。美国队可以就地发动反击，球回到中路，向右侧走，球交左侧，扯开防守人，再给右路晃动，给到中路，再给，可以打了，漂亮，这节奏非常好。在这一次进攻实现还剩最后一秒钟的时候，果断的出手，又是奥斯穆斯，本场比赛第五个进球。奥斯穆斯进攻的手段是非常的丰富的，他的射门的手法多变，门将很难去提前预判。打远角，打近角，打反弹球，打低球，最后时刻的射门被防守人用手臂挡了下来。再给他中间，哎，这犯规了，这球只能犯规。可以打了，好球，又是奥斯穆斯，本场比赛第六个进球。6次射门进6个球，这种成功率太可怕了。

0: the site.
1: Oh, 奥斯穆斯是2005年12月12号出生的运动员。最后门将出击把这球给防了下来。外围大门，哦，好球。这个反弹球呢是弹到了球门横梁的下沿，又弹进了球门。第三节比赛最后的读秒阶段，应该是有进攻的犯规。好的，这样第三节比赛结束，第四节比赛开始。决定本届世界杯冠军归属的最后8分钟，可以射门了。哎呀，出手稍微慢了一点，有点犹豫。奥斯柴尔德，这球想给门前，但是呢中锋完全被对手限制住，也没法接球，也没法转身。哦呦，外围这一下打得还是比较突然，但是门将的注意力很集中。打一个吊射，这球打进了。很聪明啊，这球处理的。七号拉尼，哦呦，这球也是要功夫，距离很远。乔丹拉尼是球队的主力防守后卫，身高1.78米，体重是77公斤。

0: 直接打，还好这一次反弹球控制的还是不错。西班牙队球运欠佳，这个球是击中了横梁。这一次远射，西班牙队这次防守的策略还是很成功的。哦，犯规。这个球西班牙队没有把握住机会啊。也是吊射，就是击中了球门横梁和立柱的交接点。比赛还有四分半钟，美国队12-9领先三分。现在美国队防守阵型已经被压扁了，看看西班牙队外围的进攻，打门还是击中了球门的横梁。又有犯规，美国队6-5。哎，又是有犯规，这次要回表到18秒，6-4。现在第一个6-5已经结束，好球，这球防下来了，很棒。 中间走，外围的防守很成功，但是又有犯规啊，这个犯规很不值啊，美国队这次进攻时间几乎已经用光了，但是西班牙队在最后时刻又是一个犯规，这样的话又给了美国队一个18秒钟。美国队叫了一个暂停，八号纽舒尔在本届世界杯预选赛的征程当中，他是所有预选赛球员当中得分最多的球员。比赛还有1分21秒，西班牙队门将是马蒂纳泰雷。外围的射门，球没有打进。应该是又有犯规，又给了美国队一个18秒钟。又是犯规，比赛进入最后的1分钟，美国队获得了一次6-5。外围的射门，球打进，13-9。比赛还有37秒钟。进球的是7号乔丹拉尼，又是一个类似于吊射的射门动作，球打得很巧，但是呢，这种球啊，对于运动员的手上的功夫啊，要求很高。这个球的弧度，既要越过防守人，又要不能高过球门横梁。不过叫乔丹呢，应该都是最擅长掌握弧度的人。比赛最后时刻，双方也都不打了，13-9，美国女队终于再次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这是他们历史上第6次夺得世界杯的冠军。而西班牙队尽管没有能够战胜美国队，但是取得一块银牌也已经是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最佳表现了。祝贺美国队！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胸发闷

0: 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5: 吃坏了。
6: 吃何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9: 吃何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6: 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6: 吃坏了吃何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胃整肠丸。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混合双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冯彦哲、黄东萍，对阵郭新娃和陈芳慧。之前呢我们看到郭新娃和陈芳慧还战胜过另外一对中国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比赛呢由黄东萍来率先发球，那郭新娃呢是接发球。
12: 罗福，
13: 喂，
12: 喂，
11: 我们先来看比赛，0-0。球没打准，这个球呢我们看到黄东萍在网前的封网，这个球啊他感觉出手有点太快啊，球没有打准。这个球郭新娃反拍呢，这板出球呢还是有一定的欺骗性啊，他突然间呢反拍呢被动的弹那个后场，这球冯彦哲已经扑出去要抓网前了，带停顿的一个出手。这球可以推啊，但最后呢是轻放了一板。

点杀立牌。这球杀的落点杀的挺好。球发的有点高了啊，这个球发一号区发的有点高了。陈芳慧这个接发球接的也很好，直接推扑对方的后场。

底线出界。过去几天的转播呢，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屏幕下方的这块场地，黄东平和冯彦哲所属的这块场地，应该是有点顺风的。这一球，陈方慧想偷发一个后场，想发到三号区，但是因为冯彦哲这个整个个子太高了，这不太好过。好球，好球！那郭新娃呢是一个左手球员啊，你穿到这条线上刚好是他的正手，所以他也就是顺势啊，加力的抽了一拍。从开局这十分上来看呢，郭新娃和陈方慧呢，他们发接发控制的还是不错。另外呢，在中半场这两个人的连贯相当的快。还是想偷发冯彦哲的后场，但这个难度我们说确实挺大的，因为他身高太高了，撤一步再加上手臂和这个球拍的长度啊，你很难过顶。好球，好球。这个球啊，我们看到冯彦哲这一拍就是挡中路挡得很好，这一拍球给得很好，哎，挡切一个中路，就是在对冲对抢当中，冯彦哲这个挡切突然间把节奏放慢了。如果你还是去加力的话，这一拍球还会打到对方手里，他突然间一个挡切，这也是一个变速球啊。分对角，好球啊！哎，这个球陈方慧给的不太好啊。这个球其实不如，就索性大胆的把球挑起来，挑到对方的后底线去。这一拍球出的不好。6-7，哎，这个球也是不愿意挑球，但是呢，确实球有点被动了。对方的球头呢一直朝下啊，然后速度上呢也对郭新娃和陈方慧呢有压制，7-0。这有点着急往前去冲。

现在呢，我们看到过去的这几分啊，冯彦哲和黄东平呢加强了两个人在中前半场的封网和连贯。现在呢，感觉郭新麻和陈方慧呢比较被动啊，就是球有点过不了中半场，而且呢，对方的球头呢始终朝下压着他，这边呢始终呢球头是朝上走。接发球不错，好球，形成了后杀前锋啊，反拍放网，这球郭新麻

好，轮转过来。嗯，这个球，好球，好球。啊，陈方慧也是很清醒，很冷静啊。看到对方两个人在场地的左半侧以后，这个球出得非常好，抽对角，抽得很漂亮。

球重判会有点可惜。刚才呢郭新娃呢他比划了一下，就是他的脚下还是欠了一点，这个球没有完全跟上来啊，就脚下欠了那么半步，所以呢他没法把这个球啊能够抹出球速来。所以你看他刚才又跟这个队友陈方慧比划了一下啊，就还是差了一点。发后场发得很好，好球啊，偷发这个后场效果非常好，这样11-9，冯彦哲和黄东平领先，第一局技术间隙。中国队的内战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也没有教练员在场地边上进行指导。这球是界内了。这个球感觉虽然没有打准吧，但是这一下其实还是衔接的快啊。我们看这一拍感觉没有打得太准，所以球呢飞过来感觉冯彦哲还没太判断清楚，这球好像有点打杆上了，底线出界了，出界一点。他们现在冯彦哲和黄东平处在顺风这一侧，球发的有点高，这个球对方接发球以后，郭新娃和陈方慧就比较被动了，双方战成12-12。这球黄东平往前看得非常紧啊，你看他每一拍的出球，第一个是衔接的很快，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战术意识很强，这球有点弹网了，那这个球是弹网了，所以陈方慧这拍的处理呢有点受到了干扰。黄东平场地往前左右大范围的横向的移动，抢网抢得很快，哎，这球黄东平失误了，这是一个正手啊，上手呢想去做一个挡放网的处理，那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双方你一分我一分，12-13。

补发一个后场。这个情况古新娃也有所准备了，之前冯彦哲发过他一个后场球啊，效果还挺好的。那这一次呢，郭新娃有所防范，冯彦哲打球确实一直是很拼的啊。好球啊，漂亮。这球冯彦哲接发球啊，推扑，这球就是抓对方的这个发球节奏抓得非常好，就是我们通称就是对上对方的这个节奏。冯彦哲这一拍连贯连贯的真是快。看他个子高，这球弧度稍微的一平，就很容易被冯彦哲抓到。勾对角，掉了一拍，好球，好球。这个球郭新娃处理的也很聪明。啊，一看对方的站位有点靠后场，并不着急下手，而是滑板的掉了一个中路，这个吊球吊的也很精彩。那对方都是防着郭新娃的这个重杀呢，两个人取位都取得有点靠后。看到陈方慧和郭新娃搭档以后啊，两个人的成绩呢日趋稳定，也逐渐呢迎来了爆发。这对组合呢去年拿下了全英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哎，这个球怎么回事？感觉呢像是要偷发一个后场啊，但是这个球没发出去。分，双方就是这种中半场的平抽快打。这个球其实本来应该是陈方慧和郭新娃有优势的球，这球冯彦哲被动当中把这个球顶过去，等到了对方的失误。双方这个比分始终咬得很紧啊，技术间歇回来以后，这个分差呀始终都没有超过两分。啊，有点犹豫了。这球呢可能第一时间是想把这个球挑起来的，但是又有点忌惮啊冯彦哲后场的这种进攻，所以出手感觉有点犹豫，发太高了。反击，再掉中路啊，这一分好球，好球，非常精彩的一分啊！等一会儿我们做精彩瞬间的时候可以把这一分截下来啊。就这一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冯彦哲和黄东平前面的防守确实是非常非常顽强，连续的顶住了对方的突击进攻。

0: 攻杀球吊球，最后其实双方已经形成均势了啊。冯彦哲和洪东平找到一个反击的机会，但很可惜啊，最后往前这一下失误了。这一分双方都打得很精彩。现在是郭新娃和陈方慧还落后一分，高了啊！这球冯彦哲没有把握住机会，有点太着急了。其实这个发球发的有点高了啊。对于冯彦哲和洪东平来讲是一个机会。十九平，哦，关键分上被判了一个，这个有点伤士气啊。这球稍微往上拿了拿，交手记录我们说了，冯彦哲和洪东平7-0领先于郭新娃和陈方慧，而且过去就是最近的六场交锋，他们都是2-0取胜的。啊，脚下没有跟上，冯彦哲，对方顶了一个后场。这个球脚下没有及时的跟进，他是想做一个吊球的处理，但是这个球脚下慢。这样现在郭新娃和陈方慧啊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球发的有点高，球发的有点高。这个球我们看冯彦哲接发球直接推扑中路，有球速，球有点高。球是个运气分啊，这条线啊给过来，因为刚好是郭新娃的正手，所以他抓这一拍还是就比较顺的。这球弹网，局点机会。还有，防得好啊！还有，站起来，顶住，好球！机会反击，打一拍，东平封网。反拍抽对角过渡，漂亮！哇，这一分，这也是可以做一个精彩瞬间啊。双方在这一分上打的还是非常的投入啊，而且我们看整个就是攻防转换啊，球路落点打得非常开。这球我们说了，这冯彦哲你别看他个子大，但是他从来不吝啬在场上做这样的高难度的救球动作啊。这个反拍抽对角抽的是真好啊，就说明场上运动员头脑很清楚，观察得很细致，看到对方陈方慧上来要抢网，两个人站成了一条线以后，他马上反拍抽一个对角。非常精彩的一分啊。 这也显示了我们在混合双打这个项目当中啊，我们确实是有很强的实力啊。就通过这个比赛可以看出来，就是平常队内的训练啊，这种水平就一定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否则的话比赛当中打不出这样的回合。22平。杀直线，放网，这个球有点可惜啊，郭新娃，杀完了跟进，然后这一下上来以后，应该是他正手准备做一个，哎，这球有点可惜了，力量上稍微小了那么一点啊，正手上来准备做一个搓放。然后让这个球呢形成一个钓鱼球的效果，尽量贴网过。挑起来，杀直线，两边。嗯，好球啊，陈方慧这一分。也是很积极啊，就是挡完了以后马上举拍去拿下一拍，就封对方那个直线，这个连贯做得很好。挡完以后，挡完了以后马上举拍去封这一拍，这个封得很好。我第一局争夺的真是激烈，双方都错过了局点机会啊，不止一个。挡中路，杀一拍，第二拍可惜了，拍线是不是打断了？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呢，感觉就是冯彦哲和黄东平有点抢了，有点抢。这样，郭新娃和陈方慧啊，第一局打到加分，啊，25-23，战胜了冯彦哲和黄东平。这一排其实留给黄东平处理会更好一点。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5: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4: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5: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4: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8: 大家好，我是李林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2: 草本炖饮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3: 怎么样去阅读这个比赛啊？然后怎么样去观察对手？怎么样制定相应的技战术？这个要靠运动员在场上自己去分析、去判断，啊，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第一局双方就争夺得非常激烈，我们说了过去啊六次交锋，冯彦哲、洪东平都是以2-0的比分取胜的，除了双方第一次交锋之外啊，最近的六次冯彦哲和洪东平2-0没有让对方拿一局。但是今天呢，这场决赛我们看到一上来啊，郭新麻和陈芳慧25-23抢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这球没办法啊，这是一个擦网球，冯彦哲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这球陈芳慧想的不错啊，想自己向前去打一个连贯去抢，但对方冯彦哲这个球给的还是挺重的，你往前一顶，对方这个球很重，就不太好拦了啊，对方手上加着力过来的。好球啊，冯彦哲这个反拍穿了一个直线。

0: 顶到后场，陈方慧还是要想办法去轮转。嗯，陈方慧准备发球，抢网，
1: 对角对角，
0: 勾对角，嗯，好球，3-3。22拍，刚才我们也听这个郭新麻在跟陈方慧在说，就是中半场的球就他自己会要去连贯的啊，嗯，他自己去抢去连贯，就是陈方慧要是觉得自己不太好出手，那刚才郭新麻也说了，你就是都放过来，那给我。这球东平挡得有点高了。

这球郭新麻这个反拍分的好啊，其实这种近身然后又是反拍的这种球不太好分的。中半场都让郭新娃自己去连贯啊。

知道我打完了以后同伴要往哪儿打，他也知道同伴打完了以后我要跟着去分对角，继续在左右两个方向场地的两侧去调动郭新娃。啊，你看刚才两个人你一拍我一拍衔接的非常快，而且战术意图都很清楚，就是左右的去分。头发后场发的不错，可惜啊。陈鹏慧来发球，球发的不错，对，分到这一侧继续分，顶住，这球东平防的确实非常好，挡中路再抽对角，穿直线，哎呀，啊，冯彦哲这一下反拍想挡一个进网啊，嗯，这个球没有过来，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双方现在都在给自己加油啊，鼓劲儿。好判断，这球可能是陈方慧要挑战一下。这球确实是出界比较多啊，但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为了稍微的休息一下，喘口气，然后把接下来下面的这几个关键分呢再梳理梳理。嗯，球发的有点高，这球接发球接得好，也是一个腰线。推开了角度，嗯，

好，行。砸后场。推到头顶区。机会。杀中路。现在我觉得冯彦哲和黄东平整个球路就打得比较的开，另外呢就是注意啊，去限制对方的这个右半场区，就是限制郭新麻的反手区域，哎，去调动他。这个球确实比较勉强的啊，但是郭新麻不愿意用反拍去过渡这一拍球。19平啊，这两局争夺的都够激烈的，第一局就打到加分了，看看这一局吧。

就不能够分到对方的这个正手啊。就刚才这个球你给到郭新麻的头顶可能更好一点，你给到他的这个正手啊，这一球郭新麻就是他就拼命了，他就要孤注一掷的要把这个球杀下来啊，就这一拍。这一分很关键，郭新麻也是顶着一口气啊，把这一分杀下来以后，现在是他们的冠军点。啊，好球啊！还是看黄宗平啊，胆大心细啊，老将。关键分上不手软，我们看这个接发球。非常冷静啊，然后出手非常坚决果断。确实是久经沙场，奥运冠军啊。现出界了。这比赛尽管是队内的争夺，就你可以看到其实场上两队组合四个人都非常投入啊。对于郭新麻和陈方慧来说呢，之前对阵冯彦哲和黄东平没有取胜过啊，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关键分啊！现在是冯彦哲、黄东平局点。第一局他们也拿到过局点，穿直线到对方的反拍杀一拍，哎，这一分就打得很聪明、很清楚，就一定是穿直线到郭新麻的反手，让他的反手去处理这一拍球，啊，然后为自己呢创造一个机会。再欣赏一下啊，这个球穿直线穿得多好啊，就早都想好了啊。这样冯彦哲和黄东平挽救了冠军点啊，扳回了一局，双方呢在前两局现在是打成了1-1啊，这确实是一场高水平的比赛。今天尽管是都是队友，但是我们看到场上两队组合四个人啊，就打的还是就是非常投入的啊，整个比赛的质量确实是很好。

好球啊！这球杀完了以后，接下来陈方慧再往前，这球封网。打到决胜局啊，其实就是对于郭新娃的体能来讲是个考验。前面两局，就是他在场上跑动范围很大，后场的进攻也很凶狠。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肯定会有一定的这种消耗啊。现在你看，就是冯彦哲和黄东平发后场球，就是很果断的去偷郭新娃的后场啊，因为他现在可能这个一步蹬跳，包括杀球啊，整个的力量、速度啊都没有前两局那么好了。

消耗以后啊，首先就是专注度会下降。冯彦哲这个球发短了。这是一个滚网球啊，滚网球以后，黄宗平反应还是挺快的啊，把这个球挑起来了，但是力量太大，球出了底线。决胜局这个开局，郭新麻和陈芳慧开的不错啊，5-1。现在其实郭新麻也有所准备了啊，知道对方也在盯着自己的反手。刚才这个发完球以后，第三拍的衔接做得很好。黄东平啊，终于在往前把这一分拿下来了，这个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这个势头啊。

现在我觉得打的决胜局啊，双方体能消耗其实都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就是看谁这口气能够顶得住。就另外呢，对于冯彦哲和黄东平，或者是对于郭新华和陈方慧来讲，就现在其实中前半场如果被动的话，都可以大胆的把球挑起来啊，就给对方。其实对方这个时候杀球，就是因为体能下降嘛，球不会杀的像之前那么尖了，啊。所以不行，还是要敢于把这个球起来。这个比赛差不多1:10开始的吧，现在这个比赛已经打了超过1个小时的时间了。

现在是70分钟啊，这个比赛进行到目前。好球啊，漂亮！还有，哎呀，这下有点可惜了啊。这前面刚才胯下那个救球真是好啊，这下真漂亮啊。这下几乎就起死回生了啊，但是很可惜啊，最后东平往前这一下失误了。

0: 9, 8, 7, 6, 5, 4.
1: 这下动作稍微有点大，嗯，而且这球感觉有点没太借到力啊。发后场发的不错。

来看这个接发球，郭新麻来接发球。

这个球孟彦哲接杀的这一拍球没有能够就是顶到底线去啊，这个这一拍球没有能够顶过，顶了一个半场，这个球有点可惜。这郭新马也是咬着一口，就是顶着一口气啊，然后后场连续的去下压，为同伴呢去创造一些机会。半场对抢啊，这个球还是冯彦哲和黄东平球更快啊，球头呢始终朝下压着对手。这球郭新完和陈方慧没有办法摆脱出来。发后场要挑战看看，要挑战看看，嗯，关键分啊，因为是还有一次挑战机会啊。确实是出界了。是我们看到年轻的郭新麻和陈方慧在关键时刻就更敢去拼啊，更敢去下手。因为确实我觉得这位就这两位年轻人，就是他们在场上没有什么思想包袱，因为过去的七场交锋他们都没有胜过对手，所以呢今天呢对于郭新麻和陈方慧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两个人在场上就是他们这种心态啊摆得很平啊，位置呢摆得很正。出手呢也是非常的坚决，非常果断，他们不犹豫啊，有些球好球。这个反拍啊，冯彦哲上手的一个抽对角，去年的全英赛郭新麻搭档陈方慧啊，他们在决赛当中是2-1战胜了冯彦哲和魏雅欣，那也是他们首次啊夺得超级一千赛的混双冠军。哦，双方斗往前。好球，摆脱出来，漂亮啊！这球黄东平显示了老将的这种能力啊，这个手上。

0: 当的功夫啊，就很多球你看就这一分对方两个人追着他打，他这个手上的摆脱能力漂亮漂亮啊！你看就是很多近身位的球，你看他的这种处理手上的功夫啊，确实是好，又挽救了一个冠军点。把球挑起来，杀一拍，哦，真是精彩的一分啊！啊，这一分两队组合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啊，全情投入啊，非常高水平的一场较量啊。这个场上是对手啊，场下呢是队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这场比赛，郭新麻和陈芳慧获胜以后啊，冯彦哲和黄忠平也是脸上就是露出了这种由衷的这种笑容啊，替这对年轻的组合高兴嘛。哇、哦，不容易不容易啊！这是郭新麻搭档陈芳慧啊，两个人的第二个超级一千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啊，他们去年是全英赛啊首夺超级一千赛的混双冠军。这也是郭新麻和陈芳慧呢，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首次啊击败冯彦哲和黄东平。
1: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生存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2: 吃坏了，
13: 吃何味整肠丸，
14: 胃痛了吃它，
15: 吃坏了
14: 吃何味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14: 胃痛了吃它，
1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何味整肠丸。
9: 科学教育美好未来。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在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开场之后一个斜线，直接打到底线附近，但这个球已经出底线了。
1: 双方球队的这个首发应该都是一个4-2-3-1的阵型。
0: 我们看到的这是德拉夫恩特带领西班牙队在2年之前拿到了队史的第四座欧洲杯的冠军奖杯，而且呢他和现在球队当中的骨干成员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从 U19 开始啊，一直带领着在各个年龄段，德拉夫恩特可以说是把他最得力的这一批手下的干将，从年轻球员一直带到了现在国家队。

0: 而另外一边比利时队的主教练是吕迪加西亚，自从去年的一月份上任成为球队主教练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队的中场20号范纳肯，今天他是临时啊，在比赛开始之前临时比利时队更改了一员首发，由他换下了8号迪莱曼斯。那上一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首发中场奥纳纳，没踢多一会儿就因为十字韧带的伤病被换下，当时替上来的就是法纳肯。今天法纳肯登场的时间要比上一场还早一些啊，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替换上来了。
1: 对，而且呢，上场比赛法纳肯还进了一个球。
0: 对。西班牙队呢，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两场比赛先是3-0淘汰了奥地利队，随后是1-0淘汰了葡萄牙队。而比利时队呢，是先3-2逆转击败塞内加尔，随后上一轮4-1击败美国队。先来看西班牙队进攻到了禁区里，库库雷利亚越位了啊，助理裁判举旗了啊。在后面呢，这就是蒂莱曼斯，现在还不太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情况啊，很有可能是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否则的话比利时队应该不会这么临时的调整自己的首发。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详细首发。西班牙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3号乌奈西蒙，两个中后卫22号库瓦西搭配着14号拉波特，两个边后卫是12号波罗，还有24号库库雷利亚。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16号罗德里以及8号法维安鲁伊斯。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1号奥亚萨瓦尔，两个边路是19号亚马尔，还有15号巴埃纳。前腰是10号奥尔莫。今天呢，西班牙队的首发是选择在中场上了鲁伊斯，把佩德里放在了替补席上，这是他们唯一的调整。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先来看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奥尔莫，
1: 对，奥尔莫这线打得非常漂亮。
0: 罗德里，库库雷利亚，鲁伊斯给到禁区里2点球，梅赫莱把球解围了。那在比利时队的中场呢，今天是23号拉斯坎搭配着20号法纳肯居中，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呢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两个边路是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前腰是7号德布劳内。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在两个边路的这种斜线往禁区里的地面输送打的还是很多的。
1: 对，开场这右路的亚马尔相当活跃。
0: 罗德里给到内部，这球亚马尔在越位的位置啊，所以干脆没有拿。奥尔莫转身了，亚马尔局部呢，比利时队是形成了防守上的人数优势。多库非常漂亮的摆脱，还能不能过？
1: 哇，这多库1-4啊！
0: 对，球权还在比利时队脚下，多库把球分到右侧，
1: 看看这次反击，
0: 降速了啊，没有着急。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比利时队目前比较火爆的进攻线来面对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丢过球的防线？
1: 我觉得呢，从开场来看的位置啊，像多库啊跟亚马尔这俩整个一个对决了啊，一个是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两人正好碰撞上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咱们看这一路，其实来讲呢，啊，包括他们个人的这种突破是大家的看点。
0: 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西班牙队不仅仅是这届世界杯到目前没丢球，算上上届世界杯，其实已经是6场世界杯的比赛没丢过球了。
1: 对，所以主教练对这个球队啊，尤其是防守，打造得非常好。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西班牙呢更多的是这种传控的球队，
0: 对，
1: 其实他的防守是大家更应该关注的。
0: 奥亚萨瓦尔。罗德里，亚马尔，这球没挺好。那西班牙的传控呢？其实在08年到12年，这是第一个巅峰啊，两届欧洲杯冠军加一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现在呢，从上一届欧洲杯开始，西班牙队整体的传控其实风格是进行了升级换代，也开始在传控当中讲求一些转换，讲求一些速度。另外呢，在德拉芬特他的执教理念和思路当中，两边路的传中球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
1: 对，现在的足球趋势呢，尤其我们看这届世界杯，边路的爆点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也是边中结合，啊，边路这个靠两个边，包括亚马尔这边，然后把边路拉开，然后其中呢，内部的这个内就是很好的利用。
0: 是的，两个内锋的角色也非常关键。所以从西班牙队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有控球的情况之下，对手其实想要组织进攻，机会就本身就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因为球更多的时候是在西班牙队的脚下。
1: 没错，但是呢，咱们反观比利时啊，他这两边其实也挺厉害。
0: 对，
1: 包括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
0: 后场的长传球，两名西班牙队的后卫把球保护给了守门员。比利时队的进攻其实值得一提的一点啊。他们到目前为止在这届世界杯打进了13个球，但是他们的期望进球数只有10.28个，也就是说，这支球队他们是非常擅长，我们说白了，非常擅长无中生有的。有的时候看着不是好机会，比利时队也能把球送到对方的球门里。
1: 确实是，而且呢，他现在打得比较实用。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比利时经常也打点长传中吊。
0: 对，所以今天双方在场上如何来博弈，其实是有着非常强的看点。
1: 对，另外比利时呢还有一个替补杀手锏啊，卢卡库。
0: 对
1: 啊，他作为替补来讲，他得分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0: 而且这届世界杯他效率极高，三脚射门3次得分啊。最近的3次尝试转化得分率是100%。
1: 对，不光是能得分，而且呢，他同时呢，谁要是防他的时候身体接触，我觉得对这个防守队员也是很大考验。
0: 对，亚马尔把球转移出来，库库雷利亚，亚马尔去到左边了，手上有个动作拉拽，
1: 手上动作，
0: 奥利弗吹了犯规。
1: 这下启动，这下确实快。
0: 对，今天开场之后明显是能够感受到啊，替补席上的佩德里今天明显能够感受到，在比利时队的两边路多库和特罗萨德他们承担了更多的防守责任。开场之后两个人其实参与防守的次数还都挺多的。
1: 对，
0: 任意球的位置不错，看看西班牙队怎么来设计。低球前点，
1: 还是打的是4传4射的球。
0: 路易斯，
1: 看这
0: 好机会，罗德里的射门被挡出来。
1: 刚才罗德里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回撤，
0: 对，
1: 跑位，然后呢得到了这种倒三角传球。

0: 建立进攻的时候，后腰拉斯坎是回撤到两个中卫的中间来接应，背后犯规了。
1: 啊，这个十二号防守队员波罗呀，绝对不能让这个多库转身啊。
0: 嗯，这些球员呢，平时在英超赛场之上都非常的熟悉。
1: 嗯，
0: 再加上今天的执哨主裁迈克尔奥利弗，所以可能很多人啊，不管是英超赛场上的对手还是队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应该都会感到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作战环境。
1: 对。
0: 梅赫莱的长传，德凯特拉雷一点顶下来，但那个球法兰肯没领。
1: 对，法兰肯以为身后有人呢，所以他这下第一点没接。

0: 啊，其实这球头球回做已经难度很大了。
1: 对，德凯特拉雷在上一场比赛里的发挥是相当的出色。
0: 嗯，
1: 两个得分，一次助攻。
0: 对。
1: 西班牙队还是在高位，拉斯卡直传想打身后。
0: 对。
1: 哦，这个球拉波特提前倒地啊，把这个球回传交给门将，还是很关键。
0: 所以说我们看这三下传球啊，也是比利时队的一个特点，打得比较务实。
1: 是

0: 小漂亮，这个球给到禁区里，转身打门。这个球西班牙队突然在中场的位置给了一个半高球啊，小过顶。
1: 他呢进攻的时候呢已经把那个比利时的防守线拉得很扁，
0: 对、
1: 就是压得很扁，这样的话呢他中路就是形成了空当。
0: 这个球呢是德克伊珀拖在了防线的最后，让对方反越位成功了。
1: 嗯，而且射门那一刹那还有点防守队员手球的感觉。
0: 嗯，但是呢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组也没有介入、应该是在手臂在自然位置。
1: 看着多库啊，传了个身后球，
0: 奥扬萨瓦尔都已经回到后腰的位置上来衔接了。
1: 这个后腰这个罗德里啊，这个传球成功率非常高。
0: 对，还是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
1: 啊，这前场反抢非常及时。
0: 奥尔莫面前比较空，给到右侧亚马尔。这个球感觉稍微有点着急，自己没站稳、就是想追求一脚出球的这个速度。多库过掉一个，还在向中路切、德凯特拉雷，德凯特拉雷射门被打下来。
1: 嗯，现在比利时队十七号德凯特拉雷，他的射门欲望相当强的。
0: 对，卡斯塔涅。现在呢，西班牙队整体也撤回去了。两支球队在场上这个整体性，阵型的三条线整体移动做的还都是挺不错。
1: 对。啊，西班牙防守的一个阵型就是四四二。
0: 哎，亚马尔单断了多库，
1: 这俩对决了。
0: 对，又摆脱掉了对手。
1: 这下踩得特别漂亮，看这下，
0: 亚马尔射门被挡下来。这是传球被挡下来啊。

0: 转移到左侧，横传到禁区里，奥尔波还在调整啊。
1: 其实呢，他第一下的重心有点靠前了，
0: 对啊，
1: 但是第二下连接很快。我们看呢，其实西班牙呢三条线呢，尤其是后腰这位置，更多的是靠罗德里的调度。嗯，但是呢，在中前场，那就是奥尔莫他来调度了。
0: 对。来看一看，这是刚刚亚马尔和多库两个人的对决啊，一对一，完全是一对一。年轻的亚马尔。嗯。吹了西班牙队在边路防守的犯规。嗯。

0: 多库，范纳肯，还是多库面对两个人，拉斯坎，没有太好的机会啊，只能往回。西班牙队趁机呢也把整体的阵型往外扩了扩。
1: 对。这下被差点被抢了。就是双方的三条线啊，其实他们互相之间这距离保持特别好。
0: 嗯。
1: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整个这个三条线这个移动啊，其实呢是在一个区域是很集中的。
0: 对，而且很同步。
1: 嗯。
0: 波罗，亚马尔直传，波罗斜插，横传，好机会，扑出来，
1: 补射，
0: 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比赛打到第30分钟的时候，巴比安·路易斯，哇，真对得起今天德拉芬特把他放到首发里啊！
1: 对，而且呢，这个算是出了奇兵啊，今天呢，先打入一球。但是这个进球之前的这几个配合呀，是相当漂亮，而且都是一脚传球。
0: 再来看一下，
1: 这塞了一个内部，然后倒三角。
0: 其实攻破比利时队防线还是从比利时队自己防区的左路来攻破的。
1: 对，
0: 这也是之前我们最担心比利时队的一侧。后点跟进的补射，法比安·鲁伊斯刚好就在球的附近。
1: 嗯，
0: 门前的嗅觉也是很灵敏。
1: 其实第一下呢，比利时守门员库尔图瓦扑已经很难了。
0: 对，
1: 但是这下呢补射非常及时。
0: 德拉芬特利用今天的这个首发的变化，再一次向大家证明了他对于这支西班牙队的掌控力和了解程度。
1: 嗯，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1: 对，因为很多队员呢都是他在 U21 就带过队员，
0: 没错。
1: 所以呢，就按咱们俗话说，是看着一起长大的。
0: 对，不光是带过，而且呢是在这个年龄段连续拿了这个欧洲的冠军。
1: 对，
0: 所以呢对于这些球员和主教练双方之间都非常的信任，有很好的化学反应。当然了，法比安·鲁伊斯也是其中的一员。就是这个96年龄段。
1: 对，
0: 卡斯塔涅在进行这一次头球拼抢的时候呢，应该鼻子被打破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西班牙队得分的过程。裁判员的视角，奥尔莫打了第一脚，路易斯打了第二脚。
1: 对，其实奥尔莫打第一脚，这球压得已经很好了。
0: 对，

0: 卡斯塔涅在场外治疗啊，现在比利时队场上暂时少一个人。那西班牙队马上就打到卡斯塔涅站的这一侧。
1: 对，罗德里在中场这个调度啊，包括长球、短球，他这个成功率非常高。
0: 对，罗德里

0: 路易斯，库库雷利亚，
1: 我们看西班牙的进攻阵型啊，这个中后卫已经提到了啊对方三区这个点了。
0: 亚马尔突破到了禁区里，两个人过来防的，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顶出来。卡斯塔涅已经回来了，漂亮，
1: 漂亮的过人。
0: 亚马尔射门之前被干扰了，迈克尔奥利弗给了任意球。
1: 啊，这个定位球的位置。

0: 是完全是距离合适的，可以直接打门的。
1: 没错，多酷啊！今天他的很多精力都放在了防守上。
0: 对，
1: 他倒是很积极啊，一路跟着亚马尔跑到这个位置。
0: 嗯，但是有这手上动作。
1: 对，
0: 嗯。
1: 哦，这个位置，这个角度看过去是尤其的好啊。
0: 对。
1: 四个人在球的附近商量，这个球也很考验库尔图瓦。左脚打呢肯定是更舒服一些。
0: 对，他这个左脚的选择面是远角近角，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1: 对，西班牙队自己也排了干扰人墙，跑开亚马尔，
0: 地滚球
1: 被扑出来、啊、二点球比利时队解围了，角球。这个球其实他在和库尔图瓦两个人斗心理啊，他就打库尔图瓦站的那一侧，
0: 因为他知道库尔图瓦身高在这儿。
1: 战术角球，路易斯，哎，
0: 这下
1: 萨尔莫和奥利弗撞在一起了，
0: 这下撞的还不轻，因为他这个身高啊，所以这下可能故意撞鼻子了。
1: 对。奥里弗这是老江湖了，也会出这种问题啊！哎，第一时间举起双手示意，这是他的问题
0: 啊！因为这个看比利时进攻呢，可能太精彩了，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
1: 看进去了，
0: 想在圈里跳出来也难啊！
1: 今天呢，已经是迈克尔·奥里弗个人执裁的第七场世界杯比赛，
0: 嗯，
1: 所有英格兰的英足总的裁判里边，这是最多的啊，最高纪录，算是一个小插曲吧。
0: 嗯，还是从
1: 打过顶，
0: 外线绕到内线，
1: 啊，射门制造了角球，
0: 对，后
1: 越位了吧？
0: 哎，后方队员这封堵也很及时，但这个事先是越位了。
1: 是越位还是手球啊？再看一下啊，可能吹的手球。
0: 啊，对，这下是有手臂动作。
1: 这回是越位，

0: 启蒙大脚，尔莫，这球还是被干扰到。
1: 对，他想着打一身后，
0: 对
1: 啊，利用亚马尔的速度。
0: 罗德里，碰见德布劳内，
1: 真
0: 狠
1: 啊！对、哎、对，罗德里这个在这后腰位上传球啊、接球啊，这个西班牙场上有他没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德布劳内当然也更清楚啊，
1: 嗯，
0: 多少年的俱乐部队友啊，太知道这个人踢球什么样了。
1: 看这下，
0: 脚后跟
1: 啊，
0: 这球打复杂了，第一下直接顺可能更容易一些啊。
1: 嗯。在这个小空间细小的这种活啊，这个西班牙队打的是非常精致，
0: 对，而且他们很擅长完成这样的表演。转身了，这个位置没人限制，直传
1: 啊，还是想给一个追身球。
0: 对，
1: 啊，这是斜线，啊，这球抢的其实不错。
0: 对，凯特拉雷，

0: 啊，这个非常积极啊。
1: 对，哎，这球在发界外球之前，拉波特应该是不想让对方快发，
0: 嗯，
1: 所以给了点身体。德坎特拉雷，尤其我觉得踢完上一场比赛之后，他是更想向大家证明自己是，进攻端可以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任务、明确的角色分工。
0: 对，尤其上场球完成了独中两元，
1: 对，
0: 而且还有一次抢守门员的助攻，觉得信心是提升。
1: 是的，而且他很勤勉啊，
0: 嗯、
1: 跑动对抗不遗余力。亚毛，还是多库在跟防。
0: 这今天多库啊。这防守任务也很重啊，
1: 对，就是死贴亚马尔，不给任何空间。还是亚马尔停球带过人、啊、漂亮，
0: 停得太漂亮，
1: 亚马尔打向近角，打在边网上。
0: 所以说我们看亚马尔这停这第一下，其实就已经把对方防守队员的重心给晃过去了，然后第二下汤哎晃多库，然后找的是近角。
1: 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十八岁的球员啊，还不到十九岁，已经是如此的游刃有余。
0: 嗯。
1: 头球摆下来，多库想转身，比利时队要给他制造一些突破的空间。
0: 对。
1: 做底线。
0: 对，这种突破是多库愿意干的啊。
1: 特罗萨德。这球传中高度不够，弹出来，德布劳内
0: 漂亮，
1: 卡斯达涅，
0: 漂亮，
1: 头球
0: 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
0: 啊！这下抢得非常好，完全是前锋的一个冲顶。
1: 四十一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扳平了。
0: 对，我们看这个进球之前，德布劳内这个 C 球啊，这一脚 C 球，这看出水平了。啊，然后一个传中，十七号德凯特拉雷继续保持他良好的状态。
1: 再来看一下啊，这是特罗萨德先分到右路，这一下没越位啊，因为在西班牙队自己防守的右路是波罗拖在最后边。
0: 哎，看这一下德布劳内啊，这下 C 这球，看这下、
1: 哦、
0: 这下是太漂亮了，
1: 太漂亮了，因为局部是三对四，人数是劣势、
0: 嗯、
1: 但是把球摘出来了
0: 啊，这完全是一个前锋的一个冲顶，而且这种冲顶呢，其实来讲他的这个头部的控制，哎，这个蹭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1: 今天之后谁还在说德凯特拉雷不会踢中锋啊？我觉得这种声音应该不会再有了吧。
0: 对，这个出自亚特兰大的前锋啊，在世界杯真是亮眼的表现，
1: 连续两场比赛三个进球。
0: 嗯，
1: 关键他真的很勤勉，他不仅仅是在中锋的位置上，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去到边路，做一些无球的跑动和对抗。
0: 对，
1: 他是一直在奔跑的，没有停下来，
0: 而且今天在高空球控制包括做球蹭球他其实完成的也非常好。
1: 对，德科一破险些打到对方防线身后。
0: 嗯，

0: 萨德。
1: 啊，这下是他等于是绕过去了啊。
0: 啊，这个球吹了在防守过程当中手球的犯规。
1: 对，他那下是倒地之后，
0: 对，
1: 有一个手球的犯规。
0: 库瓦西被奥利弗出示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
1: 对，倒了之后他有一个手部拉人的这个动作
0: 啊，拉拽了德布劳内的球裤啊，还不是手球犯规。右侧再插，第一时间没给，

0: 卡斯塔涅，德凯特拉雷就扯到边路去了。
1: 嗯。
0: 拉斯凯，

0: 啊，法纳肯他就到中锋的位置。
1: 对，那法纳肯也是在1米90以上的身高。
0: 嗯，
1: 哎，后场的横传球让西班牙队直接切下来。哦，双方在场上是拼抢激烈，人仰马翻。
0: 对，两个滑铲啊，这个就是争夺这个中场的制球权。
1: 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没有越位，库库雷利亚防守的时候伸出来的左腿是让这个进球有效的最终原因。亚马尔还是一对二，巴埃纳内部横传，波罗，
0: 嗯，这下呢是还是兜着圆角啊，但是这个部位没有吃准。
1: 对，这波罗他的进攻属性也是非常强的，
0: 嗯，
1: 终结能力也很强。再来看一下，这是德凯特拉雷刚才抢在对方身前完成一个甩头攻门。
0: 对，我们传统上意义呢都认为呢边后卫应该是后套的多，但是呢西班牙的边后卫呢有时候内切，哎，形成了到后腰或者到前腰的位置去进行插上。
1: 嗯，主要另一个角度也是因为他们在边路啊有足够有天赋足够有能力的进攻球员，
0: 嗯，
1: 这个区域更多的留给亚马尔来发挥。
0: 对，
1: 上半场比赛上停补时5分钟，奥尔莫的前插。
0: 对，这下奥尔莫是没够着啊，但是这球要拿下来的话，那这个局面可能就不一样了。
1: 内赫莱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这个解围是出底线了。刚才这个球奥尔莫他虽然想停球，但是最后出来一个效果更像是斜线打到对方身后
0: 啊，
1: 所以梅赫莱转身发现对方有人在前插的时候赶紧是先把球给破坏出去，但是他转身回追这速度确实是
0: 对，这是他弱项。
1: 对，确实是有点偏慢。低球还是角球，
0: 还是前
1: 点
0: 啊！哎呦，这下
1: 罗德里
0: 这下
1: 打门啊，射门被挡出来，德凯特拉雷，
0: 哇，
1: 漂亮！哎，这个球传到对方站的线路上了
0: 啊，差一点，
1: 太可惜了。西班牙队反过来又是一次反击，
0: 这个转换速度非常快。
1: 巴埃纳，亚马尔内切，巴埃纳
0: 啊，这一下。还是想找后点的球员，但是呢防守队员已经卡位用身体挡住路线，
1: 这落点其实不错。
0: 嗯，
1: 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球，禁区内比利时队守没守球，应该没，应该还好啊。
0: 嗯，

0: 多库今天在场上确实也够任劳任怨，
1: 对，他这下其实停了，就是但是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很大，
0: 嗯，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防守、哎、两名西班牙队的球员撞在了一起，双双倒地，奥利弗第一时间吹停了比赛，让队医进场来查看，这下感觉撞得不轻啊，
1: 对，
0: 因为好像谁也没看见谁，奥亚萨瓦尔的意思是对方在背后推我，
1: 他对方的防守的时候呢多少有个手上推的动作，
0: 嗯，
1: 哎，这造成了两个西班牙队员哎撞一块了，
0: 对，
1: 这下撞得真不轻，
0: 奥亚萨瓦尔和奥尔莫，不过现在呢两个人都已经起来了，
1: 嗯，
0: 哎，没什么太大问题，主要还是在跟奥利弗交流，这是对方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我们才两个人撞在一起的，
1: 对，这没刹住车
0: 啊，还在跟奥利弗说啊，奥利弗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

0: 这球就不容易了，已经。
1: 对，德克莱拉雷现在他是在中锋位置上越踢越有自信。
0: 嗯，
1: 多库，
0: 多库，
1: 在左路，晃开一个，一对二，现在一对三了。啊，
0: 嗯、
1: 左脚技术还是稍微差一些。
0: 对，多库的这种个人摆脱能力啊，这没问题。
1: 嗯、
0: 只不过呢，就看他最后一传。
1: 对。其实他的左右脚还算是比较均衡，
0: 对，
1: 但是刚才这一下呢没有处理好，
0: 对，因为他的强项呢更多的是右脚内切，
1: 对，
0: 他能形成一定的射门。
1: 之前在英超联赛的赛场上，多库也有过在两个肋部分别用左脚和右脚完成这种兜射的破门，
0: 嗯，
1: 其实是很全面。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快到了。好，上半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暂时是打成1-1。第30分钟的时候，法维安·鲁伊斯的进球帮助西班牙队领先，而随后第41分钟，比利时队由德凯特拉雷将比分扳平，这也已经是他在个人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3粒进球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7: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6: 这就是真实感。
8: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6: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奇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奇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奇八宝粥。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2: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3: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0: 我吃太齐填饱。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8: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跟随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比赛打完呢，双方的比分暂时是1-1。好，双方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由西班牙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中场休息回来，双方也没有进行换人。

0: 好球，
1: 嗯，
0: 连续的出球，一脚传递，
1: 库
0: 库雷利亚啊，被奥利弗吹了犯规。他是想先依靠身体对抗，撞开对手，
1: 对，
0: 获得拿球的空间。但奥利弗判定呢，这个球特罗萨德的身位要比他更占先，
1: 对，
0: 所以不是一个五五开。的凯特拉雷这球没出界，
1: 嗯，速度也起来了，
0: 哎，
1: 最后一下操大了，
0: 没控好，越踢越有自信啊，
1: 嗯，
0: 上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只有两脚射门，控球率呢也要远低于对手，西班牙队呢是九次射门，但是现在双方的比分是一比一，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体现出来了，嗯，比利时队的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啊，他们的进球数是要高于他们的期望进球数的这样的一个规律。
1: 对，要是从整个数据来讲呢，那肯定是上半时的西班牙队的控球数是占优势，但是比利时打得更有成效。
0: 多库断下来，比利时队直接投入反击，出球
1: 啊，
0: 错进错出，乌奈西蒙及时出击把这个球给拿到了。这球感觉多库在向中路靠的时候，
1: 嗯，
0: 出球的时机还是稍微晚了一点。
1: 对，他想塞个这个身后这个追身球，但是呢这下防守队员把球给破坏了。
0: 中路奥尔莫的前插，这个球第一时间没有给他。
1: 嗯。
0: 奥亚萨瓦，波罗，直传跑到身后了，亚马尔能不能先领下来？
1: 啊，
0: 库尔图瓦的出击还是很及时的，助理裁判也举旗了。
1: 啊，这球呢虽然是越位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他们俩这眼神的一致啊是很重要的。
0: 这是两个20岁以下的球员啊，
1: 嗯，
0: 确实是稍越一点点啊。
1: 对，但是我们说呢，就是时机，其实就讲的是这个，就是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这一刹那的时机。
0: 库瓦西和亚马尔。或许没有人比他们在更熟悉彼此、啊、所以在转瞬之间、啊、就像这样的灵感和默契、嗯、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靠训练得到的，
1: 嗯，
0: 这是一种化学反应，
1: 因为有些时候呢包括传球的力道跑位的时机，这都是很重要的。
0: 对，下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一个微调，多库是暂时来到右路活动，
1: 嗯，
0: 他避开了亚马尔活动的区域，
1: 这是跟边后卫两人之间可能没有协调好，
0: 所以就是刚换完边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1: 对，
0: 手上有动作，德布劳内拉人了，
1: 这个也是防止对方把这个进攻速度提起来。
0: 对，比利时队中场把球断了，这是德布劳内交给多库，想要生吃对手角球，
1: 嗯，这球呢其实啊我觉得多库他要在这边突破的时候啊，
0: 嗯，
1: 他就好像没有在左边那么顺哈，
0: 对，但是也能制造一定杀伤，
1: 对，因为中规呢他有速度，
0: 对，
1: 啊，但是呢在左侧呢他就右脚能往里切，
0: 是的，德布劳内前点进攻犯规
1: 啊，这个定位球呢德布劳内其实选择的球速并不是很快、
0: 嗯、
1: 他更多的是还是找点，

0: 波罗亚马尔，
1: 给了一身后。
0: 多库又回到了比利时队自己的左侧，跟图罗萨德这个换边又换回来了。
1: 刚才这是中后卫恩格伊的补位很及时。
0: 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巴埃纳，还是来到西班牙队自己的右路，亚马尔内切。禁区前，罗德里。
1: 一看没有机会，还是比较耐心的。
0: 是的。库瓦西。还是亚马尔。内切。漏过来，路易斯。这个球他没交代清楚。
1: 这两人就
0: 还有机会。
1: 这是。
0: 角球
1: 禁区里头一脚射门，
0: 来自亚马尔。
1: 对，我们看其实西班牙的整体阵型啊已经压到了对方的防守区这个位置了。
0: 这个球还真是多亏了梅赫莱拿鞋底蹭了那一下不然的话肯定是中目标了。战术角球给到后点，二点球，尔摩没有压住。
1: 这下没有压住。
0: 费兰托雷斯准备上来了，另外佩德里也要上，德拉弗恩特准备变阵了。先出招，
1: 这两下抢的包括传的非常非常到位。
0: 对，这是西班牙队转换的一次机会。法维安·路易斯，罗德里，库库雷利亚斜线，这个球差一点能联系到。
1: 对，他这球呢必须要大力，所以呢这下接球队员呢就是没有够到。
0: 对
1: 因为这个空档很小，而且是 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呢他必须要大力传球。
0: 现在来看呢，比利时队逐渐的开始在两个肋部好像暴露出来一些空档。
1: 对，他需要这个比利时的双后腰进行及时的补位。
0: 对，所以呢这可能也是德拉芬特观察出来之后啊想要给中前场带来一些人员变化的原因。
1: 对，
0: 看到了一些机会，
1: 还是找多库，
0: 没出界，

0: 特罗萨德。
1: 对，我们看今天啊，就是比利时的十号特罗萨德，他的位置呢现在不是完全在边上，
0: 对，
1: 他有时候还要回到后腰的位置上进行支援，
0: 他的位置很自由。
1: 嗯，
0: 多库德布劳内，
1: 漂亮，
0: 多库
1: 这一下
0: 再打门，
1: 看这一下
0: 打在边网上，
1: 嗯，
0: 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最后德科伊珀的一脚爆射啊，打在边网上没有中目标。
1: 哎，我们看德布劳内这一脚传球啊，这是真是水平了。
0: 再来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下啊，真到位。
0: 这球多库第一下本意是要去斜回传找，中路的法纳肯。好，西班牙队的换人调整，换下了八号法维安鲁伊斯，还有十五号巴埃纳。换上了七号费兰，还有二十号佩德里，这也是佩德里自己生涯当中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替补登场，之前都是首发。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组织，
1: 嗯，
0: 球又来到亚马尔的脚下，过来有协防，波罗。哎，这个横传被多库提前预判出来，
1: 看
0: 到有没有反击，
1: 嗯，
0: 最后犯规了，
1: 这是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0: 对，
1: 这个佩德里一上啊，跟罗德里搭配这个后腰啊，
0: 嗯，
1: 啊，他这个感觉到这个组织啊，包括中场调度，哎，更是能默契，而且控球率能又是上了一个档次。
0: 对，比利时队是准备上卢卡库啊，维采尔，另外呢还有十八号塞斯。
1: 他漂亮，
0: 肋部穿了
1: 啊！这是本来想走一刀，但是呢，二十号这个法纳肯没有动。
0: 对。尔莫。个人带球完成纵向推进，来到左路，法拉肯就一路跟着他，不给他出球的空间。还是想在肋部打配合，库库雷利亚低球一点解围出来。
1: 所以呢，你看西班牙的进攻呢，只要有一人拉回来就有人前插的，
0: 嗯，
1: 他这一点配合，哎，特别默契，
0: 对，很有层次感。场边比利时队死球先执行换人，要换下十号特罗萨德，换下二十号法纳肯。另外还换下了五号德科伊珀。

0: 防线、中场、攻击线啊，全都进行了换人调整。
1: 对，他这个三个位置呢，其实呢都是对位换人，唯一调整的就是卢卡库顶在前头了，作为支点了。
0: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十七号啊，德凯，特拉雷就得回撤到边路了。
0: 是的，直接打门了。
1: 嗯，库尔图瓦，
0: 库尔图瓦第一时间把球拨出来。
1: 对，我觉得库尔图瓦今天对啊亚马尔的这种射门啊，他是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0: 对。
1: 这下是 想领过去了，
0: 漂亮
1: 漂亮，
0: 德库的转身摆脱，速度起来，

0: 中路有跟进，
1: 看看
0: 能不能找到卢卡库。哎，有没有顶在手上？嗯，球还在禁区里，德布劳内转身
1: 啊，这一下德布劳内
0: 线路比较正啊，
1: 应该是这种凌空球压射，而且还半转身。
0: 对，来看看这个球啊，这个球啊，拉波特顶完之后确实是打在了罗德里的手臂上。
1: 对，因为罗德里呢也是一个回追的一个动作。
0: 这根据现在的规则呢，像这种近距离，所谓近距离的反弹球或者是队友处理球，这近距离来不及躲闪的基本上都不会做判罚。给到右路亚马尔，内切横传，
1: 看这
0: 切小角度打门，角球。
1: 这下呢库尔图瓦脚下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把脚下把这球挡出去。
0: 今天双方在场上真是互有攻守啊，互有来回，而且都很好的发挥出来了自己的特点。西班牙队还是站住角球，奥尔莫、波罗、波罗还是想用右脚处理球。
1: 对，但是已经真是后防线提得太靠前了。
0: 费兰内切，
1: 看这下
0: 跟进启动稍微慢了一点。
1: 对，
0: 但是球还在西班牙队脚下。
1: 这段时间呢能感觉到比利时队的防线啊退的是比较深的。嗯，
0: 有一定的防守压力。亚马尔，费兰，亚马尔
1: 漂亮，
0: 第一下没太灵好。嗯，
1: 刚才这下做得非常好。
0: 比利时队转换没打出来
1: 这下奥尔莫第一下摆脱之后身体还没扭过来的时候，对方有一个犯规。
0: 对，拉斯坎这意思我必须给你放在这儿
1: 要不这下只要扭过去就形成威胁了
0: 对，必须把你留下。还是奥尔莫，亚马尔
1: 啊，这下呢是想生吃对手。
0: 对，下路卡得不错这是刚刚替换上来的十八号塞斯，成功的一次单防。德布劳内的一点，
1: 这下呢比利时也通过守门员发长传球把这个整体阵型往前提一提。
0: 对，

0: 斜传，转移到左侧，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奥亚萨瓦尔，好球，
1: 这下蹭的
0: 费兰，亚马尔直接防下来了，比利时队。
1: 对，这是一个二防一啊，这也是前场一反抢。
0: 对
1: 啊，但是吹了西班牙队犯规。
0: 波罗觉得有点冤，看一看啊到底冤不冤。看的也不是太清楚啊。
1: 对，
0: 哎，库尔图瓦怎么了？他在捂着自己的，这是臀部吗？臀部出问题还是侧面？
1: 我觉得像是大腿根
0: 啊，像是拉了。
1: 嗯，
0: 哦，这个对比利时队来说是绝对是意外状况。
1: 对，今天他用腿封堵啊，就是从上半时到现在也已经应该是挡出了大概三四个球，
0: 嗯，
1: 而且呢，他今天还组织进攻。
0: 来看一下。

0: 是不是刚刚扑内马尔亚马尔这脚射门的时候，因为不一定是哪一下发力啊，也包括这一下。
1: 对，这一下呢是用腿挡出去啊。你看他这个站位啊，包括风这角度做得非常好。
0: 对，34岁的库尔图瓦，
1: 还在刷新自己在国家队的历史啊。
0: 对，而且今天本身是他的里程碑啊，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的比赛，在守门员里边排在历史第二位。库尔图瓦因为伤病啊，现在看上去他的情绪也很沮丧，他甚至激动的已经是要流眼泪了。这是库尔图瓦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比赛，在世界杯历史上只有诺伊尔的23场在守门员里边比他要多，但是今天呢他却没有办法在这场淘汰赛里坚持到最后一刻。比利时队换上了球队的2号门将，目前在曼联队效力的拉门斯。
1: 在库尔托啊，其实这场比赛呢就是守门这段时间呢表现非常出色，而且注意力很集中，封堵了几次包括亚马尔的射门，包括其他队员的射门，其实他已经做出了很多神用的扑救。
0: 是的，现场的观众将近70500人，这个球场因为本身的满座容纳量就是70000人，所以今天是绝对的100%上座率。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权重新夺回，分到右侧，外脚背，罗德里，波罗。那比利时这个时候已经被压得非常瘪了，
1: 对，前头就留了一个卢卡库，
0: 是的
1: 啊，但是其他人都是退到禁区附近了，这个防守阵型啊应该是挺深的了，退的
0: 亚马尔被对方单防下来。
1: 对，其实对方的边后卫防亚马尔啊，我觉得这几下防的都不错。
0: 对，尤其这个塞斯替补上来体能也要稍微更好一些，
1: 对，他都能跟得住。
0: 今天呢感觉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吕迪加西亚在赛前应该就想好了，就是车轮战来对付亚马尔，消耗完一个再上一个
1: 啊。看这一下，
0: 奥亚萨瓦尔交给亚马尔，费兰
1: 啊想打个2-1，但是这球呢其实来讲呢我感觉这个空档也是比较小的了。
0: 刚才这一下其实还是边后卫塞斯的回收啊，
1: 对，
0: 非常快，一直跟着亚马尔在跑，
1: 他就
0: 是准备充分，
1: 对，把这空档给你收得很小。
0: 对，早就已经是算是有防备。好，西班牙队继续换人，换一下21号奥亚萨瓦尔，要换上17号尼克威廉斯。

0: 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呢，还是在边路活动，去到左路。
1: 嗯，
0: 佩德里，威廉斯，一对一，下底。
1: 嗯，还是最后一传，哎，这个没有传好。
0: 比赛的常规时间最后十分钟了，双方的比分还是一比一。
1: 嗯，这是啊，德布劳内好像这下传完球之后感觉也是腿部不太舒服。
0: 嗯，35岁的比利时队长，
1: 嗯，啊，应该是，我觉得是有点腿部抽筋儿，所以呢，今天德布劳内呢是打到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体能下降挺快。
0: 对。上一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是通过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之后又一次完成了绝杀球，最终是赢下了葡萄牙。这场比赛看看梅里诺什么时候会上来。威廉斯
1: 这下是漂亮，把球摘出来了。
0: 罗德里，亚马尔，犯规了。
1: 嗯，
0: 对，拉斯坎确实有着极强的跑动能力，而且他体能很好啊。
1: 对，
0: 罗德里
1: 啊，西班牙这个控球啊确实挺消耗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体能的。
0: 对，哎，防守的层次感做得很不错。
1: 对，中位补位也很到位。
0: 对，而且都不慌张，没有任何额外的动作和处理球。比利时队还要换萨莱马克斯。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常规的换人名额了。看看什么时候换。

0: 身后
1: 过顶了，
0: 看这下
1: 来啊，停到自己腿上了。
0: 对，这下呢，其实亚马尔卸的挺好，但是呢，立足把这球给打出去了。
1: 是。确实不越位。
0: 嗯，这下呢，罗德里这下传球的时机非常合适。
1: 哎，解围没踢远，德布劳内，这是罗德里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
0: 对，啊，能感觉到德布劳内现在体能啊，真是在坚持了。
1: 嗯。内弗兰，恩多伊，拉斯坎，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断下来。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防守动作，应该是要吃牌了。德布劳内
0: 这下
1: 一张黄牌，
0: 德布劳内这下确实防守的时候到位了，但是他自己也刹不住车了。
1: 对，这还是体能到了一个极限的信号。
0: 对，因这个变向起来就费劲了
1: 啊，要把德布劳内换下来了，他的消耗确实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0: 嗯，
1: 今天在场上还是奉献出来了几次他标志性的穿透短传。
0: 对，
1: 换上22号萨莱马克斯。
0: 嗯，尤其第一个进球，
1: 对，
0: 啊，这个肋部一塞，这下看出他水平了。
1: 啊，西班牙队的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了。
0: 嗯，
1: 换下了奥尔莫。
0: 像梅里诺啊，包括卢卡库啊，这作为替补来讲，这个进球数是相当高的。
1: 没错，杀伤力非常强。
0: 嗯。
1: 亚马尔
0: 漂亮，
1: 费兰，波罗，梅里诺啊，这个球高了一点，没有顶到，外围还是西班牙队。威廉斯。漂亮，
0: 漂亮，
1: 波罗，亚马尔，
0: 看这下，
1: 亚马尔
0: 啊，这下
1: 还是想调到左脚，
0: 对，他还是想调到左脚，其实右脚这下能打了，
1: 对，有空间，调到左脚反而是把球放到对方面前了。
0: 嗯，我们还说呀，就是西班牙的后腰啊，啊，罗德里这个传这个空当球啊，包括这种调度啊，非常合理。
1: 威廉斯给到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解围出来。卢卡库推着拉波特在走，
0: 这给防守队员都给撞倒了。
1: 对，西班牙队守门员出球也很清楚啊。
0: 嗯，
1: 乌奈西蒙的传球，相当于帮助本方化解了一次对方的高位压迫。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库瓦奇
0: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0: 看雷
1: 下手了，补射敲进了。比赛的第88分钟，西班牙队在场上将比分反超了，又一次领先了比分。
0: 对，这下呢是射门之后，然后补射打入了这个球，
1: 这就是神奇的梅里诺。
0: 嗯，
1: 上来之后也就2分钟的时间啊，
0: 对，就能取得进球。
1: 太神奇了，
0: 啊，
1: 太神奇了。
0: 当然了，这个球呢，多少来讲，守门员这下第一下没接住，
1: 对，
0: 啊，把球给扑出来，而且扑的位置其实有点靠中路了。
1: 这球首先啊，第一下比利时队在禁区外边给库瓦西留下来的射门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0: 对，
1: 这个位置库瓦西不射一脚都对不起自己。
0: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说，就是紧跟着这补射，
1: 对，再来看这个位置完全空了。客观来说，拉文斯这球的扑救也有很大的问题。
0: 对，因为这下你要是扑的话，应该是他是想接，
1: 对，
0: 但是你要扑的话应该是往两侧。
1: 这就是在门将位置上更换之后，我们一直说有可能会形成的这种偶然的状况，果然是让比利时队赶上了。
0: 因为你替补上来的队员呢，首先你要适应场上的氛围，另外一点呢他是没有经过热身啊，这多少对他来讲也是有难度的。
1: 是的，比利时队相当于多数时间情况之下防的都还不错，但是最后因为个别位置的失误送给了对方这个球。
0: 因为当时呢比利时的阵型太靠后，
1: 对
0: 啊，后腰这下顶出来慢了。
1: 拉门斯现在来看他的眼神里好像多少还带着一些不适应啊，
0: 对，
1: 还没有完全这个适应自己在场上在比赛。
0: 现在他这个球啊，这个失误之后呢，可能对他这几分钟的比赛我觉得都会有点心理的影响。
1: 对，发懵，已经是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0: 这球让的真好，
1: 对，节奏非常快、
0: 对，就这个局部的三人之间的配合都是一脚的。
1: 伤停补时七分钟，手上有动作推人了。
0: 对，所以比利时呢现在进攻呢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以高度为主了。
1: 过渡到左侧，德凯特拉雷多库，
0: 这下呢
1: 多库犯规，
0: 对，但这下呢给多库做这球的力量略微大了一点。
1: 吕迪加夏目前带领的比利时队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今天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被终结掉这样的一个记录？库尔托啊，他的下场目前来看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
0: 对，因为这个守门员这位置啊它比较特殊，它跟其他位置比如说你是受伤下场还不太一样。
1: 拉斯卡多库斜线守门员出来了，
0: 看这线
1: 空门了，横传到中路，哇，乌奈西蒙这个出击有点太冒失了。
0: 对，这下守门员出击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1: 佩德里自己带倒地了，
0: 因为带了半天可能没有找着接应的同伴，
1: 是，
0: 所以呢他就是也不想把这球权失去。
1: 冲上来犯规了，
0: 对，这个火药味现在上来了，
1: 对，现在犯规感觉动作都不小。黄牌又掏出来了。拉波特直接搂在对方的脖子上啊。
0: 对，现在比利时呢就更多的用定位球的这种高度，包括了卢卡库的冲击力啊。看这下
1: 一点，那西班牙队看看有没有反击
0: 啊。这下呢佩德里这下给他传的有点深了，
1: 对， 那今天呢，比利时队替补上来的这个左边后卫18号塞斯，整体的发挥是相当不错的。
0: 对，他就是每次收回能到位，
1: 对，
0: 这是对亚马尔是很大的限制。
1: 是的。

0: 还是比利时队犯规。
1: 这球呢，守门员这长传找亚马尔太高了。

0: 中场的拼抢还是很激烈啊、嗯、这个球是维塞尔明显出脚慢了，
1: 对，这下呢罗德里捅这下很快，
0: 他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1: 所以说西班牙队啊，这后腰啊罗德里在这个队起的这作用啊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他这个腰呢不光是防守能到位，而且呢进攻组织调度啊全靠他。
0: 今天呢另外一点，对比利时队来说，赛前热身的时候损失了迪莱曼斯，对于球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嗯、
1: 对，这两个突发的状况是被迫的，
0: 对，
1: 一个是

0: 迪莱曼斯，还一个就是守门员库尔图瓦。
1: 传中球，落点不错。
0: 嗯，两个人防卢卡库。
1: 对。
0: 哦，这下轻巧，
1: 漂亮。
0: 这俩又是俩人 PK 了啊。
1: 对，多库和亚马尔，整场比赛的主旋律。右路再传中，好落点。布奈西蒙出击，被撞到了。
0: 对，这下呢是判了是冲撞守门员。
1: 对。最后进入伤停补时之后这几分钟啊，感觉布奈西蒙在场上好像有点兴奋过头。
0: 嗯，
1: 很多的时候他的处理球，包括刚才又有一次啊，到禁区外禁区附近来处理球，看上去好像总是让人感觉有些揪心。
0: 对，有点冒失，包括那次出击，其实那个时机并不是很合适。
1: 伤停补时也到了最后时刻了。好球啊。
0: 嗯，就这一脚传球啊，比利时经常是能把这个
1: 库库雷利亚
0: 就自己打了，这是还是想形成这种守门把球扑出来的机会啊。
1: 对，刚才尝到甜头了。
0: 对，还是多射门。
1: 罗德里波罗，人球分过，
0: 人球分过，
1: 传到低球到中路，一点被解围出来。好，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他们将会面对到的是法国队。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辰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0: 再会。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4: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3: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4: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3: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4: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3: 每天九三九，
4: 维持润养好时候。
3: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6: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二轮的第二阶段的比赛啊，依然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中国德比，丁俊晖对阵赵新彤。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蔡建忠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蔡指导您好。
12: 坤源您好，球迷朋友们大家好。嗯，
11: 两名队员呢，在之前的第一阶段比赛当中啊，是打成了4-4，今天依然和第一阶段一样是要打8局，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12: 应该说两个人在第一阶段的这个表现啊，可以说是各有亮点啊。
11: 是，
12: 丁俊晖呢，实际上在第一阶段啊，应该说不如意的地方啊，就是这个远台啊，远台的这种进攻的能力，但是这个一旦有机会啊，这个围上以后，近距离的这种连续得分啊，确实是一直是丁俊晖擅长的一个项目。然后呢，这个赵新彤呢，这个一如既往的啊，远台进攻，包括连续得分也都表现得不错，但是可惜的就是最后一盘啊，简单的一个黑球失误啊，没能够拿到5-3的一个领先优势啊，被丁俊晖实现一个单局的逆转，4-4平。
11: 蔡指导，您刚才是简单总结一下第一阶段啊，那您觉得对于双方来说，这场比赛会做哪些比较主动的调整？
12: 我觉得 赵云桐实际上我觉得从第一阶段来看啊，还算是发挥的比较正常，相对比较正常。但我觉得丁俊晖呢，我觉得相信他自己打完第一阶段之后啊，也会在这个长台进攻的这个环节啊，做一些更多的准备啊。因为毕竟我觉得第一阶段这个长台确实发挥的这个不太

0: 有机会。
1: 嗯，好球啊！你看说话间这边啊，赵新彤又是典型的赵新彤式的长台。
0: 确实，这个远台的准度啊，赵新彤现在是非常的好。
2: 两个人其实第一阶段大量的数据都是一致或者是接近啊，唯独这个长台方面，赵新彤明显领先。画面下面给出来的就是双方这个长台的一个表现，一边是70%左右，一边是33%。
0: 红球的角度应该是不太好连接黑球了啊。顶一下红球，帮助这个白球停住。现在目前红球的分布啊还是有点散，但是呢相互之间啊都影响着进球的线路。那看一下赵云彤这一杆的黑球角度啊，要不要来 K 一下中间的红球堆。
2: 赵新彤和丁俊晖这一场比赛啊，胜者下一轮面对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今天早些时候，肖恩·墨菲已经是赢下了第二轮比赛了，战胜了肖国栋。
0: 这杆 K 球之后，这个效果不太理想啊，好像是没有球连接了。

0: 赵云同这杆现在应该是在看沉底啊，沉底防守的位置，在比划白球如果停在这里的话会不会留机会啊。那这杆选择右边的红球啊，来剁沉底，这杆是不是想翻带啊？差一点，
1: 差一点点。
0: 但是刚才，赵云彤一直在比划的这个位置啊，就是白球停到这儿，应该是不会给丁俊晖留太好的进攻机会啊，也算是连打带防的一杆。进攻型的选手，这个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获取进攻机会的这种，
2: 确实
0: 时机啊。但是这个位置呢，丁俊晖虽然没有太好打的红球，但是可以主动的先来做出一杆防守。

0: 丁辉好像也要进攻啊。
1: 哎呀，
0: 稍微打薄了一点点，但是这杆呢，实际上也是带着防守啊。白球现在停这个位置，除非是被打的这颗红球留机会，其他的红球肯定是都是相对一个安全的位置啊。

0: 是。
1: 把上面的红球送回来，白球顺势留在上方。
2: 这杆防了这个位置啊，质量还是挺高的。右侧啊，右侧靠近库边这颗有机会防回来，薄球。选择做沉底。可以啊，这个位置没问题。

0: 连续的这两杆防守啊，两个人应该说这个白球的控制啊，做的都是非常的到位啊。这个位置肯定是红球最右边这一颗的薄球啊，白球防回去。哦，好球啊，这杆。力量控制的啊，
1: 刚刚好啊。
0: 嗯，张云彤这杆不太好防了啊。最右边这一颗呢，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啊？如果能看到的话，还是有机会来做沉底啊，沉底做防守。

0: 哇，直接就打了，
1: 这太不讲理了，这
0: 确实不讲道理，
1: 但确实准呢，确实能打进呢，
0: 是啊，
1: 所以你这也你也没办法。
0: 那个之前第一阶段就有过一个球啊，这导播当时也觉得这球是要做防守，结果打了一个远台的进攻。
2: 不过这边的话呢，得用高架了。
0: 啊，
1: 这高架确实有难度啊。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球杆架高了以后，等于是你看这个球杆是从上往下出杆的这么一个方向，
0: 嗯，
1: 就很容易把这个白球啊打出旋转来，所以就是你中到黑球那个位置就已经不是你瞄那个位置了。
0: 嗯，
1: 但是这杆远台是真够准啊。
3: 哇，
1: 但是好机会啊，
0: 好机会
1: 给到丁俊晖，这局面非常好。
3: 哇，

0: 哇、哦，这杆没控制好啊！
1: 本想走的再靠上一些、啊，
0: 本意是想避开这个红球的。
1: 对，
0: 但好在呢，靠近左边中带这个红球啊，还是可以连接。推上去啊，先用低分支的彩球啊调整一下。
2: Nine。
0: 这红球分布的散啊，就要求场上的球员呢控白球的这个细腻度啊不是那么高，就大概的一个范围，因为毕竟可选择的红球很多，你不像说单叫一颗啊就需要控制的很精细。看这杆丁俊晖实际上这个白球这个线路啊是可以至少是走两颗。红球的角度还是要上去啊，上去做篮球。
2: 13。
0: 力量重了，上方的彩球也可以啊。

0: 温暖。
1: 嗯，李良又中了。
2: 哎呦，想要单叫这红球的左下，
1: 嗯，这连续这两杆这白球控制的都是力量大了啊。那这样的话，这位置只能是拼啊，最上方粉球右上方这一颗啊，需要一杆准度啊，来纠错了。嗯，这局面连续的失位啊，对丁俊晖的控球来说不太应该。

0: 看准度。
1: 定真位。
0: 这但凡需要准度的时候，这真跟不上，
2: 还
0: 准度是真跟不上，
2: 还是没有水准之上的准、远台的表现啊。
0: 这样的话，好的局面啊，给到赵军同。

0: 现在这局面啊，就是要尽快的找到可以连接黑球的红球，找到突破口，围绕着黑球来连续的这个得分呢，一个是控球上面啊，也更加的这个简单，得分呢也相对会长得更快。
1: 嗯。

0: 这位置可以啊，
1: 放下
0: 最左边那一颗，也就是距离白球最近啊，白球下方这一颗，
2: 左下，
0: 应该可以钻这个缝隙啊，出来要黑球。哦，选择这一颗了，这一颗角度更大，也可以啊。这样的话，终于是连接到了黑球了，
2: 到黑球了，向上的角度。红球的位置基本上都是能单叫的，左下。
1: 14，
2: 带着一点轻推再去叫黑球。
0: 黑球的角度低杆回去啊。出问题了。杆法不够低啊，本意是避开这颗红球来打这颗红球。你再来看一下，稍稍高了一点点。中带还有，
2: 哇，
0: 这杆有点运气了。这局面没什么难度了，基本上全都拆开了啊。

0: 27.
1: Twenty-eight. 还是低杆啊，轻打下来做粉球上方这一颗。
2: 领先34，台面剩下59。还需要两套。
1: 34。所以说这场比赛啊，对于丁俊晖来说。 这个远台既然是这个不够理想，但是这种近台的这种围球啊，绝对不容有失啊。对，你像刚才这种机会，一定得把握住。对，要不然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很艰难。
2: 其实刚才丁俊晖那一杆失误之后，当时想和您讨论的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一点。
1: 如果要是远台就是没有办法好好调整过来的话，那刚才几个走球走大了，这可能是新的会更影响比赛的问题。 也就是说，就是你现在这一套打法呢，或者说这个你整个这个状态也好啊，你是有这个远台上的一个短板的。但是你既然有这个短板，你其他的这个环节就要发挥得更好来弥补这个短板。不能说这个其他的环节也跟不上，那这个比赛就艰难了。
2: 说话间这边已经是超分了，只剩下一颗红了。
1: 55。从比分上来说，无论今天这八局比赛打成什么结果啊，双方一定都是会打这个最后一个阶段的比赛的。但是从这个球迷的角度，肯定是希望双方球员能够这个多打几局啊，比赛焦灼一点，精彩一点。65。就谁淘汰了，我们都。
2: 72。粉球没有打进，不过依然是一个单杆超过50的表现。这是第二阶段赵新桐和丁俊晖的第一局啊，现在整体的局分呢变成了5-4。 第11局球啊。 这个第二阶段的前两局，双方又是各拿到一局。目前还是跟之前一样，双方这个分差从未超过1分过。要么平分，要么就差一局。上一局丁俊晖是66-60赢的，之前分差最近的是第八局的时候，1分之差，62-61。

0: 进攻了，嗯，好球啊，好球，薄中带，嗯，这杆打进之后呢，白球的位置啊，可以选择黄球来单叫啊，单叫黑球上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
1: 嗯，好球啊，好球啊，到位啊！这杆的位置叫的还是挺精确的啊。哎呦，这杆力量轻了，这白球走少了啊。嗯，这位置这样的话，应该是只能是。
0: 即便要 K 球的话，也是要轻 K 了啊。嗯，因为你这个角度这么大，你要是再发更大的力量的话，这黑球就没有把握进球了，所以只能是尽量的这种轻 K， 争取能 K 出机会。 还是之前推红球那个力量啊，白球稍稍的走的少了一点点。嗯嗯

0: 嗯，哇，
1: 任正非出来吧，
2: 真够悬的。
0: 这个本意是想要把排球打到什么位置来防守？
2: 本意是就是
0: 袋口
2: 那个附近靠近库边的位置，但是没想到这个这么危险，差点进去。
0: 这磕了两下库边，停留位置还挺好。
2: 是，这杆没掉下去，这位置反而让赵云桐别扭了。嗯，果然这杆打厚了啊，但看一下白球的位置也还算安全啊。嗯，最右边的红球感觉还是可以薄得到吧。哎呦，贴上了，
0: 贴上了。
2: 嗯，我贴上的话那应该就全挡住了。嗯，这角度清楚。嗯，但是这杆看看怎么来解啊。如果解红球堆下方呢，最右边这个红球有可能会漏中带。嗯，可以选择右边一库，一库来轻轻的解这个红球堆。因为现在这个红球堆啊附近有几颗单独的这个红球，所以这一杆的解球呢就要求定会要落位要精确啊，否则的话一旦稍有差池就可能会把那个单独的红球啊留下进攻机会。嗯，选择一库了啊，一库。哎呦，漏球了！
0: 中带和右下都有机会。来了，
2: 嗯，漏球
0: 了，好球。

0: 黑球的角度可以选择弹两库啊，两库来做左边这个红球的右边中带。
1: 15 16
0: 篮球的角度还不支持来开球啊，这样的话还是要下来单脚最右边这一颗。这颗红球再打进之后啊，调的这个彩球的角度啊就需要来开球了。所以说这杆无论是叫黑球还是叫蓝球都需要把这个 K 球的角度啊留出来。
1: 22
0: 好球啊，
2: 好球，
0: 角度是刚好。
2: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第一杆啊，第一杆来 K 这个粉球这个位置。看一下效果，粉球下方的红球左边底带。K 的非常正啊，就通过粉球再把下方的这个红球啊撞开。这局面入局了啊。粉球黑球的位置都是很理想，而且红球的分布也很散。

35, 36.

0: 去。
1: 嗯，这杆推库啊，还是来要粉球。
0: 43

0: 49.
1: Fifty. 嗯，这杆走多了，粉球是向下的角度了。

0: 选择叫黑球下方这两颗，领先了45。
1: 56。
0: 还需要两颗红球。力量稍轻啊，本意是弹一库回来要这个黑球，但现在呢，尽管还是可以打，角度啊稍稍有一点大。嗯，没问题，
2: 够准。
0: 这样的话再打进一颗红球啊，就超分了。
1: 64。

0: 这杆还是有机会单杆过百的。
1: 72，
2: 刚才那杆 K 球，
0: 嗯，
2: 传递给粉球的力量，粉球是一点没保留，全传递给球队了。
1: 72，
0: 好球。
2: 这个理论上有超过120分的机会啊！
0: 全打黑球可以拿到123分，
2: 是。
1: 81。

0: 87.
1: 啊、黑球的角度啊，推库连接黄球，打到绿球，打到绿球过板。
2: 95, 97. 嗯。百分杆，这一杆是这一场比赛赵心彤拿到的第二个百分杆，同时是他职业生涯的第237个单杆过板。
1: 不过以赵云彤这个进攻上的这种能力啊，我觉得未来这个过百次数上这个榜单上啊，一定是会排在前列啊。
2: 相对应丁俊晖现在单杆破百是723杆啊。
1: 但是这个年头不一样啊，是吧？
2: 是
1: 参加职业赛的这个年头不同。
2: 丁俊晖是23年，赵心彤呢是第8年。黑球没有打进，但是无伤大雅，又是一个单杆破百的成绩啊！现在总比分上再度领先一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观众朋友们，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后半场比赛啊，前面的四局比赛当中呢，赵新彤上一局比赛是拿到了胜利，所以现在局分上是7-5。
10: 这个第二阶段一上来啊，这个前四局等于是打了一个3-1。
9: 应该说上一局，
10: 这来了啊，
9: 来了。上一局比赛，赵，今天这已经是多次秀自己的长台的这绝活了。

0: 右边那一颗啊，应该是，黑球现在左边，好像是有点受影响吧，看不太清楚啊。但是粉球、蓝球啊，都是可以连接。
1: Five。
0: 黑球还是有。
2: 当前也就是第二阶段击球的成功率啊，93%，赵欣彤的命中率又是超过90%。
0: 看一下黑球摆回来，红球好像是影响到点位了啊，但是摆回来呢，应该也不影响到红球的进球线路。
2: 第二阶段啊，多项数据还是赵欣彤更占优啊，
0: 几乎所有的数据啊都是领先。
2: 是的。
0: 这杆没控制好啊。
2: 黑球带到库边了。
0: 带红球的这个位啊，带黑球这个位置啊，带的稍稍有点薄了，所以呢，导致现在这一杆呢力量有点大，而且呢。角度有点大，而且呢，这个黑球啊，有点靠近库边了。要准度啊，这一杆。真准。

0: 草球啊，这有难度的球啊，都是空心进啊。尽管这个黑球打进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呢没有连接到红球，导致呢这一杆啊进攻应该是中断了。
1: 同一时间，另外一块场地，特鲁姆普目前是3-1领先于瓦菲啊。
0: 两边的这个速度差不多，
1: 是。
0: 哎呦，这一杆，
1: 哎，不太走运啊。
0: 打薄了啊，这杆红球应该是打薄了。
1: 火力覆盖范围内，哎，啊，还好哈。
0: 红球堆下方啊，右边的底带还是可以来单独连接啊，但是这一杆呢，需要白球的位置走得相对更精确一些，更精确一些啊。好球。黑球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啊，这一杆的发力低杆啊还是可以来带，角度稍小，需要发力啊。哇，漂亮！
1: 右侧带活三颗，左边有单叫的球。
2: 11

0: 两库出来，还是继续连接黑球啊。看一下这杆黑球的角度啊，要不要带一下中间的红球堆，顺势呢来做右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没有选择带啊，还是来单叫。
1: 19 20
0: 这杆黑球的角度啊，可以把中间的红球啊带一下。还是没带，还是来单叫啊。
2: 先把这个散出来的球清理得干干净净。
1: 27

0: 28.
1: 这个位置最上方那一颗红球应该还是有单下啊。所以呢，这杆如果不 K 的话，可以连接这一杆左边的中带。
0: 35.
2: 赵勋彤这一波进攻，除了一开始打了一个黄球之外，其他都是红黑红黑这样一套一套球打上来的，分数上得很快啊。
0: 36.

0: 好球，最上方那一颗啊，右边地带，这杆法控制还是挺精细的。
1: 43
0: 领先了63分，再打一套就可以超分了。

0: 哦、好球！
1: 我去哪儿？
2: 啊，这 K 的太舒服了。
3: 嗯，这局面有机会啊，有机会单杆过百。

0: 法。66。
1: 重底杆啊，弹一库，两颗红球都可以来选择。
0: 73。74。

0: 81. 82.
1: 嗯，哎呦，这黄球不好打了。
0: 87.
1: 翻带啊！可能稍有可惜的是，这个没有做到单杆过百，但是这局呢进行的非常快。嗯，算起来从过去的三局啊，双方比分从5-5打到了8-5，
2: 嗯，连胜三局，
1: 嗯，11局、12局、13局都是赵新彤获胜。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第7局，现在双方局分的是8-6，赵新彤领先2局，依然还是比较接近的比赛。在赵新彤呢连续赢了3局之后啊，上一局比赛丁俊晖是扳回一城。哇，
2: 嗯，这杆远台打进之后 K 到黑球，但是白球的落点呢刚好是连接到了粉球。
1: 是啊，今天赵新彤这压迫感真的太强了，
2: 这远台真的太准了。
1: 嗯，想看赵新彤像奥沙利文这样顶尖进攻选手的比赛，你会误以为这个运动会很简单，球就在这儿打进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
2: 感觉至少从目前来看啊，这个咱们就说前16这个里边，我觉得远台啊，
1: 嗯，
2: 赵云彤最准，就是他这个准度啊相对最稳定。特鲁普感觉近期的这个远台的准度也是有所下降，
1: 而且他的球风跟以前相比变化也很大。平均出杆时间，特鲁普现在还是挺长的。
0: 哎，
2: 嗯，现在这个粉球、黑球的点位啊，都是被红球影响到了。

0: 在处理红球堆之前呢，应该都会是围绕着篮球啊，围绕着篮球来进攻。嗯，篮球的角度啊，可以选择来 K 球。
1: 哎。
0: 嗯，还是先来单叫，
1: 继续单叫。
0: 90 20 20。嗯，还可以啊，篮球还是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这样的话，下方的红球还是可以继续来单叫。
2: 25。
0: 两库啊，两库可以来连接黑球了，右边中带。
2: 26。
0: 嗯，红球堆最下方的红球还是有单下。

这杆不好啊、嗯，主要是黑球啊，之前这个黑球的角度啊留的有点大了，所以呢就导致这一杆的 K 球呢只能是轻 K， 轻 K 之下呢就不太容易啊 K 出机会。

0: Zhao Xingfeng, 41。
1: 刚刚41分。

球，利用黄球啊，把上方那颗红球挡住。那这样的话，就会增加丁俊晖下一杆防守的这个难度。

这杆应该是所有的红球啊都被挡住了。一库啊，来解这个中间的红球堆。

0: 曹新鹏要攻啊！
1: 哇，真是准！
0: 哇，
1: 哎呀，这准度，
0: 叹为观止，
1: 成功率太高了。
0: 是啊。长台71的成功率，不光是准啊，而且这个量也很大呀。
1: 就准进之后啊，他的连续得分能力也很强，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最可怕的。
0: 让对手的安全球显得不安全啊。
1: 嗯，好像上方最右边这颗啊还是有单下啊，那就可以中高杆弹一库，嗯，上去，哎，力量轻了吧，力量轻了。

嗯，自己领先的分数比较多了啊，所以呢，这一杆，赵云桐在通过防守的同时呢，把这个黑球啊，贴到库边，这样的话让自己领先的这个分数啊，能够这个扩大化。

0: 这杆漏球了啊。
1: Juan. Wow.

0: 领先了61。如果打粉球的话，就可以再打一套，就超分啊。
1: 是。
2: 哎。
0: 选择黄球的话，那就还需要再打一颗红球，但是这个局面应该问题也不大啊。

0: 好球。
1: 漂亮，右下地带啊。
2: 11 12

0: 实际上赵云桐这个控球的能力啊也是非常强，只不过呢就是锋芒感觉都是被他那个远台给抢走了。
1: 对，技术上是相当全面的。
0: 远台这看见球就当当响，就受不了。
2: 26 27 7

0: 34. Jazington, 34.
1: 这局是三次上手来进攻，赵欣彤的这一局总共是拿到88分。然后就是双方在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局比赛。
2: 这杆推下来，撞到了红球堆，本意是想推下来要这个绿球的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绿球的角度有点大了，粉球呢还是可以连接。
1: 一二两个阶段啊，丁俊晖击球的成功率差出来6个点。大家看这个，目前第二阶段总共是打77个球啊。
2: 好球啊，到位，两边啊都有红球可以连接。

0: 够。
1: 粉球的点位是被红球影响到了，所以呢，刚才打进粉球之后啊，粉球是摆到了绿球点位。这样的话，再把绿球打进，这绿球就会摆到粉球的下方啊，垂直的正下方，且最接近的位置，就是两个球共用一个点，
0: 也是少见啊。
1: 那这样的话，这粉球和绿球的位置啊，也就是说都没下球了，都被相互之间影响到了，留给丁俊晖的只有四颗彩球的选择了。
2: 好，
1: 黑球的角度可以选择 K 球，也可以选择再来单叫右边单独的红球。

0: 哎呀，
1: 不理想，
0: 不理想。
1: 这位置中代尽管还有的打，但是现在白球这个位置影响到下杆了，这难度就增大了很多。
0: 白球是一头扎进去了。
1: 哇，这红球当中的缝隙，
2: 哦，漂亮，
1: 好球啊！
2: 这个缝隙可太关键了，
1: 而且这个对于出杆来说，这个要求非常高，就是你稍微动一点点，都有可能碰到旁边的红球。这杆太漂亮了，
0: 嗯，好球，好球。
2: 我还记得当年看这丁俊晖训练的一个视频啊，就是球杆去来打这个矿泉水瓶的这个洞口啊，保证自己出杆的稳定性。
1: 嗯，但这个缝隙要比那个
2: 再小。
1: 对呀、啊。

0: 这感觉没什么这个容错的空间，你只要稍微动一点点，都可能会碰到这旁边的红球。这角度还可以再来带一下啊。
1: 这次效果怎么样？
0: 好球，漂亮。哇，这局面开了啊！局面开了，而且这个局面散落的外边有单独下球的红球，

0: 的求战意愿啊。
1: 感觉尽管这个比分落后啊，这个还是挺轻松。高杆推库啊，黑球下方绕出来，还是连接黑球。
0: 好球啊！今年应该也是丁俊晖第20次参加世锦赛了吧？
1: 克鲁斯堡的这个经验，这个绝对是丰富啊。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这样的话中低杆啊还是可以退回来啊。中间的红球最下方一颗，
2: 43

0: 这一连串的得分，丁俊晖这控球啊，还都是非常的到位啊，所以这个打起来也就是非常快。
1: 52。
2: 本局目前是打了6.5分，
0: 中间的四颗，最上方那一颗啊，还是有单下。

0: 选择来做中带，好球到位。
1: 57，
0: 领先了57，还需要两套啊。
1: 58。

0: 手架的位置也是有点难受，很关键的一颗球啊。
1: 推库啊，还是要篮球。好球。
0: 嗯，好球，漂亮。
1: 这样的话打进篮球啊，领先到69分了，台面上只有67了。
0: 嗯，超分了，但是还要继续进攻。
1: 69。这杆这劲儿大的也是比较多。本应是来做中间这三颗，左边那颗，那现在这位置肯定是没得进攻了啊。

0: 丁俊晖 69。
1: 丁俊晖啊，拿到了69分，虽然超分啊，但是双方肯定还是要再攻防一段的。
2: 嗯，超出2分啊，肯定赵云彤是要来争取一下。哇，这那就结束了这盘。
1: 哎，这个溜出机会来了。嗯，那就直接不打了。这样的话呢，丁俊晖啊，这个在第二阶段最后一局再扳回一局，双方现在呢已经打成了9-7，还是相当焦灼、相当激烈的比赛啊。双方还会有第三阶段的9盘球要打。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二号球桌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中场休息。马克塞尔比和吴一泽两个人的第二轮第一阶段前四局打完呢，暂时打成2-2。吴一泽相当于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回来了两局。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赵新彤和丁俊晖的比赛。现在赵新彤已经是11-8领先啊，抢13的比赛。打完这一局呢，会进入中场休息。

0: 好球，够准啊！但是现在黑球这个角度好像还能 K 到球吗？感觉应该可以啊。哦，有单叫，
1: 嗯
0: 啊，嗯，球队左下的这一颗还是够。
2: 哎，
1: 他这杆球啊，这看他炸球的力度啊怎么样了？
0: 嗯，一库中带有。
1: 还不错呀，
0: 嗯，
1: 这个效果可以。
0: 丁俊晖炸球队的这个成功率在80%啊，这个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数据了。因为炸球队这个成功率，一方面是杆法技术的发挥，但是这个成功率里边肯定也会有一部分是运气占比，80%已经很不错。
2: Seven.

这一局呢本身对丁俊晖来说也挺关键的，因为赵欣桐再拿下来的话，就是拿着赛点进中场休息，这比赛对丁俊晖来说就比较难了。所以看看这一局上来，K 球队这个效果也算不错，能不能把握住啊？

0: 啊，现在呢感觉还好，就是一到特别重要的时候啊，就感觉就紧了。
1: 这个尤其是要到选球的时候，
0: 是看看他这一杆能不能去攻克一下自己的这种心理这一关啊，因为也就快了啊，快了、
1: 嗯，
0: 快到这个重要的时候了啊。
1: 是，
0: 如果再犹豫的话，有可能还出错。刚才至少有两杆球啊，是因为犹豫导致的出错啊。
1: 嗯。
2: 38.

0: 带去哪？
1: 嗯，感觉上啊是想明白了，想好了、啊，看看他接下来的处理怎么样吧。
2: 对，要看操作。
1: 这颗红球有没有？这镜头给的，而看样子好像有的叫啊，
2: 对，有点极限。
1: 嗯。嗯，那如果这么叫的话，应该还是
2: 中袋了，
1: 挡住了啊。
2: 了对，
1: 嗯，没有进球线路，这打中袋。我觉得现在应该更多的就是要果断一点，
2: 嗯，
1: 不要给自己这个自己吓唬自己的时间啊。
2: 对，趁自己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1: 对，赶紧打。
2: 这杆够准啊。

0: 得，这回恐怕不行了。
1: 54
0: 没有给出位置来。
2: 对，
0: 就瞬间这一下不集中啊。
2: 嗯，
0: 依然是压力导致。
2: 这球如果 K 到这个球的，哎，这个角度看着很微妙啊。
0: 嗯，他可能想去打了啊，这杆球
2: 是
0: 想去尝试的去传了。
2: 嗯，三颗球，
0: 这传进了，这个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了，
2: 是豁然开朗。
0: 嗯，
2: 好球，漂亮。

0: 领先60分啊，他连胜83分、
1: 嗯，出现了一点小波折，但是呢被丁俊晖化解了啊。
0: 对，这个对他的这个心理应该是有提升作用。
1: 对，并且现在这个球形没就没得说了，就是比较简单了啊。
0: 对，再打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1: 嗯。上半场两个人都是有压力啊，
0: 嗯，
1: 而且我们感觉这两个人再去这个平衡或者释放压力的这个能力啊，其实我觉得都挺强的了，不太容易能做到，就是发挥的我们所看到那种短局制的比赛，
0: 嗯，
1: 那么这个完美是吧？说单杆也好几十过百的，
0: 对，
1: 大家一定要理解，在世锦赛里边，尤其是最后一个阶段，比分咬得比较紧的时候。很难做到那么流畅的进攻啊，更多的是要都是要顶着压力去打球的。
0: 是的，这有的时候甚至和你的对手是谁无关。
1: 嗯，
0: 就是不管打谁，你自己在台面上的时间都是这种感觉。
1: 是，我们来去欣赏世锦赛啊，就是要看这一点，要看它更多的内容。
0: 嗯。局分的差距仍旧还是两局球啊，在双方的总第21局里边，赵新彤呢是凭借着一杆破百，现在已经是率先拿到赛点了，已经是12-9领先丁俊晖，第二轮呢是抢13的比赛，所以接下来呢对于丁俊晖来说压力就相对大一些。
2: 3
1: 如果还要进攻的话，打这个架杆我感觉应该是可以钻出来的啊，这个白球钻出来，但是上面还有这三颗球，看看会不会形成阻挡。哎，
0: 嗯，
1: 正好都钻出来啊，
0: 哎，
1: 还可以啊。

0: 透了。
1: 打出去感觉有点跑偏啊。
2: 是。
1: 嗯，带着一点情绪了，现在。
2: 嗯。连着这两杆，其实叫红球叫的都让自己很难受。
1: 是。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他这个技术上是跟以前相比是有一些变化了，
2: 嗯，
1: 所以他有的时候我们看他打球的这个击球的力度啊，还有这个控球啊，就会感觉和以前相比会偏弱了一点了，
2: 嗯。
1: 这杆准度很重要，嚯，
2: 真准
1: 是真准啊，
2: 嗯。这个局面对赵新彤已经十分有利了，
1: 相差了43啊，
2: 嗯，
1: 应该是两颗红球的事儿，
2: 嗯，
1: 就可以超分了。那在这个时候就看看啊，他能不能集中精力啊？
2: 对
3: ，16，17。
1: 这是到了重要的时候了，看看位置，叫的还是
2: 可以，
1: 很舒服啊。
2: 对。
1: 打进超分。因为实际上他在这场比赛，我们能感觉得到他已经很尽力了，
2: 嗯，
1: 绝对是尽全力了。
2: 是。好球
3: ，31。
2: 嗯。那这样的话呢，已经可以恭喜赵新彤了，将会进入到下一轮，也就是今年世锦赛的八强里边。这个卫冕的征程还在继续，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状态火热的肖恩·墨菲。
3: 37。
2: 嗯，这个超分多了之后啊，确定晋级之后，很明显又松弛下来。
1: 是不是刚刚好有啊？
2: 嗯，
1: 看看。
2: 中
1: 单是没有了。
2: 好，那这样的话，在这场8-1决赛过后啊，赵新彤击败了丁俊晖，进入到了今年世锦赛的八强当中。在4-1决赛，他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赵新彤作为卫冕冠军，在今年世锦赛的卫冕征程还在继续。我们也期待着他经此一役之后啊，在本届世锦赛里边，他的心理能够变得更加强大，就像我们比赛过程当中说到的那样啊，这场比赛不管是谁赢，进入到下一轮的这个比赛，肯定都会有更好的状态，以及最关键的更强大的心理。
1: 嗯。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们。

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世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 一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0: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要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0: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1: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林炳胜退的也够积极，
0: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1: 是。今天一开场，上海九世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0: 是
1: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0: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1: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0: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世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努力程度。
0: 是。张振林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1: 对，
0: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1: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0: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1: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0: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张振林作为这个过渡点，
1: 是
0: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1: 王哲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的，
1: 在内线的背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0: 是
1: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0: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哲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1: 是，今年王哲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0: 是的，看王哲林第二罚，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世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八助理啊，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1: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0: 是
1: 这个时候让张振林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0: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1: 是，
0: 塔克来控球，
1: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0: 给到布朗，两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1: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0: 对，
1: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做终结。
0: 这边是王哲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1: 是，
0: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1: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0: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1: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这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0: 是的，后卫防。但是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1: 对，还有六秒钟，
0: 对，
1: 就得抢解了。
0: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1: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劲头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0: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1: 是，
0: 塔克要利用身体背打
1: 胡金秋，
0: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1: 又一个，
0: 进了三个三分球。今天
1: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0: 对，
1: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0: 是
1: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二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0: 开场必实就虚，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还以颜色，
1: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身，
0: 对，
1: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0: 福格的三分球也没有还以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1: 对，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
0: 这三分球
1: 五打四的机会，
0: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1: 对，
0: 李洪权，
1: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0: 是
1: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0: 但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

0: 好，塔克强起，
1: 来
0: 还一个。
1: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0: 肯定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定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
1: 是
0: 球战欲望很盛。
1: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0: 这边弧线球晃过肯定是洛夫顿，
1: 是
0: 肯定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1: 罗布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0: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1: 是，
0: 现在比分是17-15。
1: 是，上海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我说上海，大家
0: 起身防守，所有人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1: 是，
0: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们说的是进园区啊，
1: 对，
0: 不是说光进馆。
1: 是，
0: 这边刘征掏后手，
1: 是
0: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1: 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0: 对
1: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0: 对，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3个失误。
1: 对，3个抢断。这边
0: 对塔克单人持球，胡金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1: 林炳胜1个抢3个。
0: 对，
1: 这不容易。
0: 胡金秋还是没能投进，罗伯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1: 是
0: 朱俊龙抢填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1: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过渡一下，
0: 对，
1: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0: 朱俊龙，7分钟的时间，2次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9分进账。
1: 是，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7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0: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1: 是
0: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1: 因为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0: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1: 没错，
0: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3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15次失误。
1: 没错，前3场一共16次，上场比赛是15次。
0: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是吴潇上来想强打张振林，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抗。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振林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1: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6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0: 赵家人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4场比赛过去的4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1: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0: 是
1: 他的命中率是4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洛夫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0: 谢利永伟也已经上了，
1: 是
0: 他去找赵家人，看看吴潇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3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
1: 岩浩
0: 长距离传球，张振林又一个3分球命中，上海的第2记3分。
1: 对，因为洛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呢、以后卢伟指导就敢于

0: 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
1: 了解 CBA 赛事资讯，解锁球员最新 OTD， 参与社群限时抽奖，赢取新款篮球鞋。即刻打开微信搜索“李宁官方旗舰店”，加入李宁官方 CBA 球迷基地社群。
2: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0: 对，
2: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0: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诺福顿登场，那卡尔顿
2: 对
0: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2: 好球，
0: 上来也不错。哎，
2: 对，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彦浩这算是九叔战阵。
0: 九叔战阵，
2: 没有把这球上进。
0: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2: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彦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0: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2: 上来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四号位。
0: 是
2: 谢李永伟在和赵佳仁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潇，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0: 对，那吴潇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2: 小巴里布朗接球抢起，
0: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啊！
2: 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四分的差距。
0: 这最后一秒钟强投，
2: 谢李永伟如何？
0: 小谢这也没有还上。
2: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0: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2: 对，
3: 上海队
2: 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0: 对，
2: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0: 布朗现在已经十二分了，
2: 布朗扑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刘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前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0: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八分到十分都是快攻。
2: 赵彦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0: 对，是
2: 左手将给刘征，反手上篮再得两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二十八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
0: 没错，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2: 是
0: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胯下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2: 是，
0: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是能够帮助球队。
2: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0: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2: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二十四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十四分，
0: 对，这得了一半多。
2: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五分。
1: 晚上接龙明星，
2: 刘征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0: 对他多了这个洛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李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这都是配套的。
2: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李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李永伟，看如何。
0: 并不是犯规，
2: 前场球二点六秒，吴潇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0: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2: 对，
0: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2: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

0: 换下吴霄，这是要干扰上海九世发这底线球啊！
1: 对，对。
0: 2:06，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五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24，上海九世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世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1个人独得14分。
1: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0: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佳仁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1: 对，
0: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格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权、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1: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0: 长篮板球，小杨浩拿到，
1: 布朗
0: 打板，
1: 还是长篮板，
0: 对，篮板球呢，今天这场
1: 外线三分，
0: 这场正算不错，
1: 确实像您说的九叔战阵，
0: 对，
1: 其实赵彦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0: 是的。三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头功，手递手，哦，这球
1: 犯规，
0: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1: 没错，可能王博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彦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0: 对。朱俊龙得上了，
1: 对，他要去换一下赵彦浩，
0: 是，
1: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彦浩呢，第一个孙明辉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0: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2罚2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的出手略猛了一些，但是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王哲林的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1: 是
0: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1: 没错。
0: 塔克也替下了赵佳仁，
1: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那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0: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权，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三分投射命中。
1: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0: 对，胡金秋在头两场在上海的比赛三分球都是2中1，
1: 对，
0: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福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1: 这也是福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0: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角投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1: 打得真是凶啊，
0: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1: 对，这球呢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0: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1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

0: 防的能力
1: 是
0: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福格又是零度角，胡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福格，
1: 福格点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0: 布朗呢，在跟福格交流，就是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1: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防守。
0: 看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芦苇指导叫了暂停，
1: 反超了。
0: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1: 对，
0: 拉开单打。
1: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0: 对的，
1: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0: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八分五中三，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1: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0: 是。
1: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0: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1: 对，
0: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1: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0: 是，
1: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0: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来。
1: 对，
0: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1: 对，
0: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1: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0: 塔克还是和张振林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1: 是
0: 很好的空间。
1: 对，
0: 又反超了，
1: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0: 这球传得太慢。
1: 一个这得
0: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非常突出。
1: 是，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0: 是的，这也正是这个赛季呢浙江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振林给出来，刘征出手呢确实有点不见了。
1: 塔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农纳利啊，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0: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
1: 是
0: 古德温，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德温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1: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是，
1: 因为古德温呢很注意抓反击前阶段的一些进攻。
0: 教养护，
1: 对对，古德温是夹击，
0: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征呢险些断球，看要不要挑战。
1: 是，
0: 刘征示意要挑战，但是芦苇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1: 看一看要不要挑，
0: 放弃了
1: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征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0: 是，
1: 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0: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1: 又选挑了。
0: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1: 挑了，
0: 挑战了，
1: 挑战了。
0: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1: 是，
0: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1: 对，
0: 有没有沾到球。
1: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0: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

0: 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1: 王国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0: 是
1: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罗伯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0: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1: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0: 真是强壮。
1: 因为洛夫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0: 对，他这个移动速度上来，但吨位下去了，
1: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海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0: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1: 张振林三分球没有中。
0: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跟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1: 是
0: 且防且退。
1: 塔克叫掩护，但是张振林又一次犯规。
0: 对，
1: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0: 没错，你现在呢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1: 是，
0: 如果你改变策略呢，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卢伟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振林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得比较吃力。
1: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罗伯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哲林再上。
0: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1: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0: 只得五分，
1: 这边又失误了，
0: 乱球了。
1: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小巴里布朗给塔克，
0: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1: 胡俊秋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0: 对，对，你看这个胡俊秋他是且防且退，就终于
1: 打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0: 是张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1: 对
0: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1: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0: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这边算一个，
1: 对，这边呢古德温呢
0: 小暂停，
1: 哎，他去防塔克，
0: 是
1: 让福格去防布朗，
0: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王博指导马上就是暂停了，
1: 是
2: 看到自己的身影了吗？展示出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播一下，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3分37秒的时间，上海九市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0: 是
1: 那王博指导交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0: 对，没投进，
1: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市的成功率了，
0: 是
1: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琼塔克这个强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0: 来了，
1: 反

0: 比分了，连得六分了。
1: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0: 对，好，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0: 九
1: 是。球进球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十分，仍然很稳健，
0: 非常稳健。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邱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邱。
1: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0: 对，
1: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仁，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0: 是可能要赵佳仁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的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1: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全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去了。
0: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1: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0: 是
1: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0: 对，你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十一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全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1: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
0: 对他的头罚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1: 两罚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两分。现在雷琼塔克十三分，布朗十四分，胡金秋十二分。
0: 是
1: 张振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0: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1: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0: 是伍德文的反击真快。
1: 对，确实是他的这个跳步起速，
0: 对，
1: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四十一平，
0: 真是快。
1: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0: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1: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0: 是换防了挑高弧度。
1: 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0: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1: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
0: 是
1: 由滑框而出，这边赵佳仁的空位命中了。
0: 这是刚才说的王博指导换他上来就是要控位这一下，
1: 六分，
0: 这个，
1: 六分的差距。
0: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1: 那芦苇指导再叫暂停，要调整了。好的，上半场最后一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0: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1: 对，
0: 从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1: 对，就是他的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0: 是
1: 抱歉，
0: 夹击，
1: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0: 塔克呢为了
1: 哦，
0: 给维体，
1: 对，两罚一掷，
0: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1: 哎，这一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0: 对，防的是真好。
1: 但这个球确实雷霆塔克动作过度，
0: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1: 对，
0: 这个就是违体了。
1: 但雷琼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规，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规。看古德温两罚

0: 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两罚全中，伍德温也拿到了12分。
1: 那这样还有一次变叶球的球权，
0: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3犯，张镇麟和王哲林各有2犯。
1: 对，
0: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2犯。前场球就是刚才卢伟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1: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0: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1: 是
0: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王哲林持球
1: 来了。
0: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证券是打双塔，胡金秋打5，吴潇打4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1: 吴潇上来挡拆。
0: 对，浙江浙商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1: 犯规。
0: 那张镇麟就3次了，张镇麟可就3次了。
1: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0: 我们刚才说的
1: 犯规也比较早。
0: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张镇麟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1: 对，
0: 苏若愚准备上，苏若愚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潇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19秒钟。
1: 对，
0: 对吧？47平，
1: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0: 对，有可能就是歇足嘛，
1: 歇足了。嗯，
0: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1: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0: 伍德温漂亮，王哲林靠个正着
1: 上苏若愚，但苏若愚的高度，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0: 49比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3、4节比赛，稍后见。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对1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对1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6: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世领先两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7: 是主要换了是李洪权，因为李洪权三个犯规了，但张镇麟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3: 没错，
7: 王镇麟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8个篮板球，其中呢有3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3: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镇麟球鞋掉了，
7: 对，
3: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福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了，
7: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3: 是的，
7: 这种拼命的程度。
3: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刺激去断球。
7: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镇麟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3: 张镇麟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7: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

0: 这鞋可能有点问题，那么李洪权上来，李洪权也是三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1: 是，
0: 啊，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1: 对，
0: 换联防，换二三联防，
2: 那还是李洪权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权？
0: 是，但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2: 对，
0: 这个变成了一对一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2: 追回两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
0: 是，
2: 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0: 是
2: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0: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2: 对，胡金秋拿球，
0: 是
2: 李洪权来延误，夹击雷雄塔克
0: 往内线冲，换左手，
2: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0: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是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2: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
0: 是
2: 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0: 对，这个运一步的急停跳投，
2: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
0: 没错，
2: 啊，我胡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0: 李天荣
2: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
0: 是
2: 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种冲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0: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2: 是，
0: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啊，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过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0: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2: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做自己的任务一样。
0: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2: 对，看这么吹，两个人
0: 这个球给了
2: 雷雄塔克，
0: 塔克的掩护犯规，
2: 是雷雄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雄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0: 是，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2: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0: 福格都出来一个冒抢，
2: 又一个
0: 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福格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2: 没错，
0: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2: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0: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的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2: 是的，
0: 马上还颜色，
2: 现在古德温和福格各得十四分，晃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0: 靠一下，
2: 又是王哲林，
0: 这篮板球，
2: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0: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2: 三节不到十七分十个篮板，
0: 对，两双了，
2: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0: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2: 对，
0: 王哲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2: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

0: 李天荣对朱俊龙
1: 是
0: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1: 搭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0: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1: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0: 是他上一场比赛7中5，拿到11分、3个篮板、3次助攻，
1: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0: 对，
1: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0: 是
1: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0: 王博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啊，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1: 是
0: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9是领先6分。
1: 看看这个6号战术，
0: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1: 对，
0: 福格成为了骑兵。
1: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0: 对，比分差距到了2位数了，
1: 对，到11分了。
0: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2次进攻还没进。
1: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0: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1: 对，主动性根本不等，就接着打。
0: 王哲林怎么样？
1: 不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0: 刘征抢回来，3分球，福格没中，
1: 篮板球
0: 又抢回来，土德文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1: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0: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2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1: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7个了，
0: 是
1: 31-24。
0: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路的这个状态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1: 对，
0: 这2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1: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0: 太凶了，
1: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得又多，
0: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1: 是，
0: 古德文第一罚命中，
1: 就看这个胡金秋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0: 是的，
1: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
0: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熊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1: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广厦上卡尔顿。
0: 对，
1: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0: 哎，
1: 要打内线高低位，
0: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拼这消耗，卡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1: 篮板球
0: 打时间差，
1: 卡尔顿
0: 没打进，
1: 没有放进去，但造了犯规了。
0: 但是就是得看卡尔顿他的罚球，
1: 是
0: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1: 对，
0: 但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4次了，
1: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1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的防卡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0: 你看，就是卡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1: 对，
0: 浙江浙商证券3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熊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卡尔顿第2罚，你看
1: 2罚没有，
0: 但是

0: 慢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1: 应该是给了犯规。
0: 对，
1: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0: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1: 是
0: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镇麟得换下了，
1: 是
0: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闫鹏飞和袁唐文。第一发朱俊龙很稳的罚中，
1: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这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0: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1: 对，马磊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0: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跑八字，
1: 对，这也是守了一联防。
0: 对，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
1: 快打
0: 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1: 对，
0: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1: 被干扰了。
0: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呐、啊！
1: 是
0: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点成，他并没有传同侧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胡格。
1: 是。两边的防的都非常的专注，
0: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点腾下换上李天荣，
1: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0: 是的，古德温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哎，胡格拿球，
1: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泉再给王哲林，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二十的球员。
1: 对，禁区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四次刚打成一个。
1: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0: 是。
1: 给
0: 王
1: 哲
0: 林，
1: 王
0: 哲
1: 林四次，张镇麟也四次。
0: 对，
1: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小巴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1: 是
0: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哲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1: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0: 是。上海队换上闫鹏飞，其实闫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
1: 是
0: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1: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0: 对，胡格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翻零度角，
1: 李天荣没有，
0: 这球并没有犯规，
1: 是
0: 10分9，小巴里布朗再中。只要给空间，
1: 是
0: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1: 芦苇指导很激动哦，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0: 是，
1: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但是就是抓住了5-4，
0: 对，
1: 短暂半秒的机会，
0: 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1: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0: 三分球50%的命中率，
1: 这种生死战能投这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0: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1: 对，
0: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版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9市3-1，
1: 对，
0: 比分领先。
1: 对，你看还是联防，
0: 小对手李洪权在罚球线突然启动，
1: 是
0: 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如无休，
1: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0: 是
1: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0: 强起
1: 三分，
0: 这球没进，
1: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0: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1: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0: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我们来看最后一节比赛，
2: 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上海九市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市领先7分，李洪权给到王哲林，再进，
1: 直接扣篮，真凶啊，
0: 背着4犯，
1: 对，
0: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1: 这也能力真强，
0: 是
1: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8个3分，
0: 第8个3分，15中8，命中率超过50%，
1: 对，16个，
0: 啊，16个，
1: 16个
0: 还是50%，
1: 对。
0: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1: 林炳胜上篮，
0: 上海出现失误，
1: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4分球，
0: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1: 对，
0: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灵伟上，
1: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0: 对。
1: 王哲林又来了，
0: 自己自投自抢，
1: 对，
0: 造犯规，无效犯规，
1: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0: 就是他现在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1: 对，
0: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吴骁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
1: 罚进，
0: 第一罚命中，很稳健，上海九市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1: 是，
0: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啊，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经历。
1: 对，林炳胜杀进来，
0: 对，王哲林也不敢犯规，
1: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0: 对，
1: 王哲林和张镇麟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0: 是。第4节呢，谢林永伟、王哲林、张镇麟、福格和李洪权，李洪权其实也3次犯规，
1: 是，
0: 也是很悬。福格找掩护，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骁的篮板球，
1: 吴骁篮板球保护不错，
0: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吴金秋，他太累了，
1: 对，这球掉球了。
0: 但是王波知道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这鼓掌鼓励，
1: 是
0: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不能责怪运动员，
1: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0: 是
1: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0: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1: 是
0: 古德温休息了2个回合了，2到3个回合，往里冲，
1: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0: 是，这并没有落地，
1: 没落地，
0: 哎，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不是冷箭不成，
1: 对，林炳胜赶攻啊，
0: 哎，刘铮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 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六分球。张振林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1: 努力，这球短了一点，刘铮篮板球。
0: 这确实，因为吴潇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1: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铮身上了。
0: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铮前面，等于把刘铮夹在中间，刘铮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1: 古德温来了，让古德温休息了两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0: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八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九分了。
1: 是，
0: 这球张振林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1: 对，又到了九分球，看布朗怎么回应。
0: 对，
1: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潇篮板球。
0: 对，吴潇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1: 吴潇又一个，这是胡金秋的。
0: 对，胡金秋是拼尽全力啊。
1: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振林都不敢动了。
0: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呢二次进攻甚至三次进攻，
1: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0: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振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
1: 王振林要往里
0: 三分投射，这球偏出，
1: 这没有
0: 张振林，
1: 张振林立功啊！
0: 李洪全如何？
1: 并不进，关键的三分球。
0: 对，李洪全啊，现在是之前是八分，这个三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市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1: 这一个三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0: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洪全呢三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1: 是
0: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夹击走边角
1: 过掉了，
0: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1: 对，
0: 就是我没事儿，
1: 没事儿。
0: 十二分，
1: 张振林，
0: 这球王哲林，
1: 王哲林，
0: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1: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0: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1: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0: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1: 对，
0: 对吧？布朗
1: 犯规，
0: 哎，
1: 三分犯规，
0: 对，而且呢，张振林
1: 裁判的面前，
0: 对，张振林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振林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振林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啊，
1: 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0: 张振林是正负值高达正十七啊，
1: 对，
0: 九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四分钟变到还剩三分钟，这短短一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1: 很多变化。
0: 第二罚没中，
1: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0: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1: 是，今天布朗也有七个失误。
0: 对，三罚两中，十分球，三分钟十分球啊！
1: 对，
0: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

0: 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1: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0: 古德温
1: 又杀进来了，这球
0: 王哲林，
1: 王哲林，
0: 王哲林扛着这四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1: 26分，王哲林拿到26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25分。
0: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1: 对，
0: 王哲林下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着刚才打成的是一个2+1，
1: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0: 对，
1: 反倒是情绪
0: 对
1: 受影响，
0: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1: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
0: 对他这一下呢，小拉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1: 对
0: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市犯规了，
1: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0: 是李洪权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知道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1: 布朗，
0: 布朗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两罚。
1: 是，
0: 就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三犯，林炳胜三犯，朱俊龙四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三犯。
1: 是，那第四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0: 对。这是一定的，
1: 是。
0: 王哲林第二罚，27分，13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24年，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1: 是。
0: 王哲林30分钟里。拿下27分，
1: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0: 哎，
1: 这球给阻挡，
0: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1: 对，还真是。夹击，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0: 急停跳投。
1: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三分。
0: 小巴里布朗还是没中。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抢这个球，
1: 对，
0: 而是挡住了赵家人的去路。
1: 对，他抢位置，等空余去抢球。啊，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0: 李洪权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1: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眼球往外发，
0: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1: 是，
0: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1: 朱俊龙罚下给
0: 违体，
1: 违体，违体，违体，这个犯规动作很大。
0: 王哲林要执行违体犯规罚球，

0: 好，现在请在我们的球员发声的时候，请各位保持安静，感谢各位。
1: 全中，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2: 对，
1: 那2分钟的时间里啊，
2: 是
1: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三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2: 对。 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是。在用球队的安静声音，上海队。
1: 哦，哎，这球传得很突然，是，
2: 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1: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2: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1: 太多了，对，
2: 去换一个。
1: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
2: 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
1: 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2: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1: 对，
2: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1: 是，
3: 我是上海，大家一起送防守。
1: 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全，
2: 是
1: 13号崔新全，
2: 小巴里布朗。
1: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2: 对，
1: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2: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1: 对，
2: 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1: 没错，
2: 他们是这个联赛德国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1: 是24年。
2: 没错。
1: 就2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2: 对，
1: 好，这边李洪权再打进100分，上海正好是100分，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2: 对，那没了。
1: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 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三分球，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2: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3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
1: 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2: 这不打了，
1: 上海已经在庆祝。
2: 是。
1: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
2: 谢黎雄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职业生涯经历了。
1: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2: 王哲林倒地掩面。
1: 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2: 是，
1: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卢伟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2: 对，
1: 两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0: 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1: 是。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传进
0: 来，贝兰托雷斯。

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诺德哥的下手打进。再来一脚，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2: 靠点下球。
1: 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2: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3: 瓦卡罗马内内顺风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第3轮第9小组，由挪威对阵法国。法国队刚开场就获得了机会，球趟到了禁区里边，小角度打门，打到了横梁上。开场之后的第一次有威胁的进攻。开场刚刚23秒，姆巴佩就差点迎来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5个进球。挪威队呢，今天这个首发阵容啊，确实和之前的比赛相比呢，这个换的人太多了，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换了10个人，而且这今天的11个人当中有5个人此前的世界杯2场小组赛1分钟都没有出场过。索尔巴肯也确实是很有勇气。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穿着红色球衣的挪威队，门将位置上是13号塞尔维克，他就是此前的2场比赛1分钟都没有打的其中一个队员。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15号比约坎，4号厄斯蒂高，25号法尔赫纳，14号奥尔斯内斯。中场的3个人有19号奥斯高，6号贝格，18号托斯特维特。进攻线上11号拉森居中，21号谢尔德鲁普和22号鲍勃在2侧。官方给出挪威是一个4-3-3的站位，当然防守的时候呢，2侧的边锋退回来，会形成一个4-5-1啊这样的排布。那法国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6号麦尼昂。4个后卫呢，今天左后卫是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2个中卫，今天是26号拉克鲁瓦搭档4号于帕梅卡诺。拉克鲁瓦得到了自己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秀机会。右后卫还是5号昆代。中场的双后腰呢，今天是上了6号科内和8号楚阿梅尼。进攻的3个前卫是20号杜埃、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姆巴佩是顶在最前面。法国队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4个人啊。挪威前面2场比赛也是势头非常的强劲，打进了7个进球啊。自己带球进到禁区里边了，身体接触之后倒地，主裁判没有表示，比赛继续。杜埃、姆巴佩，本来呢人们寄希望于本场比赛能够看到姆巴佩大战哈兰德，哎，这个球挪威队又是出现了失误，法国队的机会。杜埃好球，和奥利塞做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这个球呢最后停球这一下没太停好，杜埃球被铲掉之后自己的脚应该也被碰了一下。姆巴佩那前面的2场小组赛姆巴佩是进了4个，每场比赛进了2个，

兰德呢，其实在前面两场小组赛也是进了四个球，每场比赛进了两个，但是今天哈兰德没有首发，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哈兰德会不会有登场的时间，看起来应该是会有的。科内在上一场比赛，科内得到了在中场首发的机会，表现不错，今天保持在首发阵容当中。好球。

你看挪威队今天这个首发阵容换的幅度太大，面对着实力很强的法国队啊，现在后防线上挪威队踢得有点乱。今天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啊，只有奥尔斯内斯上一场比赛是首发了，其他的战友都换了。奥雷塞，特奥埃尔南德斯，他在第一场小组赛当中是首发的，上一场比赛把这个左后卫的位置让给了迪涅。开场之后，挪威队的守门员塞尔维克应该是场上最忙的一个人，而且呢，比赛刚开始20多秒的时候就惊出了一身冷汗。其实今天一整天呀，波士顿都是阴云密布，眼看着就要下雨了。事实上，上午的时候还下了一阵挺大的阵雨，但是呢，比赛进行的时候啊，现在天空又出了一些阳光，不过这个乌云还是挺浓厚的，估计一会儿还是有下雨的可能性。挪威队把球打到了右边路，22号鲍勃，鲍勃呢今年也就是有22岁啊，跟他的球衣号码是一致的。

这球是判了挪威队的队员犯规，这还是刚才那个自己带球进到禁区里边的慢动作回放，是21号希尔德罗普。希尔德罗普呢是来自葡萄牙的本菲卡俱乐部，上赛季和本菲卡一起获得了葡超联赛的第三名。今天场上挪威队阵中他还有一名本菲卡的队友，就是右边后卫奥尔斯内斯。好，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这个塞内加尔已经先进球了，好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法国队今天开场之后的机会多多，似乎距离进球就是时间问题而已。奥斯曼登贝莱进球，法国队也1-0领先。现场刚刚播报出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1-0领先伊拉克的消息，法国队这边就不甘落后啊。奥斯曼登贝莱今天开场之后他那一侧的机会特别多，这个球打得非常的干脆，法国队1-0领先。登贝莱也是连场破门的，上一场3-0胜伊拉克的比赛他有进球的。这个球远端并不越位啊，这个球分过来非常的空旷，登贝莱闪开角度再一个假动作拿右脚打门。挪威队今天的整个左侧的防守啊，给了法国队太多的机会。其实刚开场20多秒姆巴佩的那一个射门击中球门横梁，就是从那一侧打过去的。奥斯曼登贝莱这球打得非常的刁，哎，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今天法国队的执行主教练居伊斯特凡，他本来是德尚的助手，因为法国队的主教练迪迪埃德尚的母亲啊在几天之前去世了，所以呢他请假回到了法国去处理母亲的后事。这样的话小组赛第三轮也就是今天对挪威的比赛将由他的助手居伊斯特凡来作为执行主教练。斯特凡作为德尚的助手一直也在法国队的教练组当中，今年将69岁快70岁了。杜埃姆巴佩刚才在后卫的贴身缠抱之下倒在了禁区里边，防守他的是25号法尔赫纳。法尔赫纳呢也是在前面两场比赛没有出场的队员。如果按照现在的比分啊，那么法国队呢将积9分获得小组第一名。这是一个按照目前比赛的比分所设立的即时积分榜。特奥埃尔南德斯在防守鲍勃的时候犯规。苏尔巴肯这是挪威队的主教练，此前也曾经是挪威的国脚，代表球队参加过98年的在法国进行的世界杯比赛，那也是挪威上

上一次杀进世界杯决赛圈，一晃距离现在已经28年了啊！这个球犯规，手上拉人了。挪威队的6号贝格，这个球呢，因为手上有这个犯规的动作啊，所以主裁判迈克尔奥利弗向他出示了黄牌。这是迈克尔奥利弗执法的第5场世界杯比赛。在英格兰的裁判组当中呢，只有爱丽丝和霍华德·韦伯在世界杯上的执法场次比他多啊，那两位都是执法了6场世界杯比赛。预判梅卡诺，好球，这球给的不错，这边空了，没有传过来呀。麦维再来一脚远射，这是开场之后挪威队的第一次成型的进攻。刚才那个球如果能够分到右侧的话，这边很空啊，将会获得面对门将的射门机会。法国队又是传球的失误，鲍勃，杜埃，特奥埃尔南德斯交到那边，奥斯曼登贝莱，找姆巴佩，楚阿梅尼。今天呢，楚阿梅尼回到首发，是让拉比奥得到了轮休的机会。特奥到后点，再扫到门前来，又踢回了后点。14号奥尔斯内斯把球解围掉。今天因为同进4个球的哈兰德没有首发，所以姆巴佩呢其实是有挺好的机会，充分利用在场上的每一分钟，来不断的向前突进自己的世界杯的进球数。他现在的个人世界杯进球数已经是16个了。拉克鲁瓦，在英超水晶宫队效力的中后卫，本届世界杯的首秀。今天呢，拉克鲁瓦面对着对方的前锋拉森，两个人正好也是对位，这两个人啊正好是英格兰水晶宫队的队友。在上个赛季呢，水晶宫队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拿到了欧协联的冠军，而且在赛季前的时候是拿到了社区盾的冠军。法国队又进了禁区里边了，奥利塞打门，这一下后卫挡住了，但是感觉法国队距离下一个进球似乎是一直在边上，随时都有可能破门。拉森和拉克鲁瓦这两个人今天位置正好对上，楚阿梅尼啊，刚才呢是从19号奥斯高的脚下把球铲断，奥利塞的射门是有意识的打向球门的远角，被回来的中后卫厄斯蒂高用身体挡住，这个球犯规。来看看挪威队的这次前场的任意球，准备主罚的还是场上队长贝格。贝格这个球落点不错，法国队的后卫顶到了低点。再传进去，好球，漂亮，打门，哎呀，这个球停的真是有想象力啊，但是最后的射门打高了。就是11号拉森前面停的非常的漂亮啊，轻巧的一挑，球呢正好是落在自己的面前。

明显的最后的射门，身体稍微有些后仰，可能拉森也没有想到自己第一下能够停得这么舒服，之后的射门动作准备的不是很充分。拉克鲁瓦，奥利塞，奥利塞把球又拿回来，都没来，昆代，科内，都没来，姆巴佩。转向左路，德奥·埃尔南德斯，好球，脚后跟这么一顺，楚阿梅尼，预判梅卡诺，这球越位了，登贝莱越位。法国队刚才呢，把球从左边的边线啊，通过中后卫的过渡之后又打到右边的边线，这个场地宽度利用到了极致。但是就是这一传的时候，登贝莱是处在越位的位置。刚才杜埃的这个巧妙的脚内侧的顺球，观赏性还是很强的。

对，法国队前面几个人都起速了，这个球过来，姆巴佩横向拉开，自己打门，打下了近角，守门员的反应很快。既然哈兰德不在场上，那姆巴佩呢是感觉缺少一个在进球数方面势均力敌的对手，但是呢自己在场上的每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啊。科内，特奥，杜埃，楚阿梅尼。这个球呢，他自己带的时候啊，没太带好，所以呢，远端的登贝莱已经起速了，但是最该传球那个时机，楚阿梅尼低头了，登贝莱。拉克鲁瓦，奥雷塞，这球传的让拉克鲁瓦有点为难啊，他处理的还不错，又沿着右边路上来了。找姆巴佩，没有过顶，贝格，啊，挪威队在后场刚才这个球出的稍微有一点慌乱啊。我们看啊，杜埃看到是姆巴佩在那儿，所以呢放心的送了一个很大的提前量，因为姆巴佩的速度完全可以追回来。困难，邓贝莱，挪威队断球，沿着困难身后的空档打上来，脚后跟留给队友，好球啊！再往中路敲，外围要起脚打门了，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还有贝格，

这个球给的稍微有一点草率。法国队打到右边来，登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这个球呢，应该怪挪威队自己在控球进攻的时候，在前场啊，这个出球出的比较随意，结果被法国队断球。法国队就是利用这次断球之后的反击的机会，再入一球，又是奥斯曼登贝莱打进的。他今天状态非常好，比分变成了2-0。这球本来是挪威队自己控球在法国队半场的一次进攻，但是因为球没有给好，法国队断球之后呢，马上推进到自己的半场，就是推进到挪威队的半场。这个球打的角度非常刁，姆巴佩的助攻，登贝莱的破门。登贝莱本场比赛也已经梅开二度了，法国队2-0领先。在德尚暂时不在的情况之下，70岁的居伊斯特凡率领着法国战舰在稳当的前进着。当然了，也和今天的对手挪威队似乎在整体的这种世界杯整个大的战役方面啊，进行人员的储备和轮换，在精力方面进行分配有一定的关系。挪威队的机会，打门，球进了。挪威队这个球进的也有点太容易了，2-1，挪威队扳回一分。这球法国队呢，自己的右路防守啊，感觉刚才在本队进第二个球之后，在防守上稍微有些松。我们看啊，这是挪威队刚才丢球之后在中圈开球发起的一波攻势，这波攻势看起来速度也不是特别快，但是呢，这么慢条斯理的就把球给打了进来。我们看中后卫呢也被进攻队员的假动作给骗过了，非常漂亮的一个晃动，19号奥斯高为挪威队打进一球。现在比分变成了1-2。这个球啊，整个法国队在中场的这一道线的防守啊就不是特别的严密，似乎大家的心情比较放松，觉得对方换的人比较多啊，今天的比赛呢是不是踢起来比较轻松呢？而场上的比分变成2-0的时候，法国队队员确实也感受到了这种轻松，但是也不是说挪威队在场上就毫无还手之力，这不就来了一个吗？这场比赛双方的情绪呢，当然也确实比较放松，因为此前都是拿了6分。看看角球，这是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啊，双方的头一次，弧线比较大。另外一侧继续罚角球，镜头找到了几个争顶能力比较强的队员，中后卫拉克鲁瓦，中场的楚阿梅尼。看看登贝莱这个角球怎么来设计，还是到后点，倒三角敲回来，外围还有昆代，再来一脚，又被后卫挡住。登贝莱奥利赛，两个人在防他，内线有人了，昆代，姆巴佩，抓维尼，特奥自己来一脚远射，贝格，贝格是在挪威国内的超级联赛的球队博德闪耀队效力。博德闪耀在过去的这个赛季挪超联赛当中是获得了第3。今天首发的左后卫15号比约坎是他在博德闪耀的队友。好球！

球给的不错，塞进来，拉森，最后这两步没有跟上啊。法国队的后卫回追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登贝莱，挪威队这个大面积调整的首发阵容啊，在连丢两球之后，现在找到一点磨合的感觉。朱阿梅尼，登贝莱，奥利赛，球虽然没太挺好，但是也没丢。德奥，姆巴佩，杜埃，科内，登贝莱，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了，嘿，帽子戏法。奥斯曼·登贝莱说，姆巴佩进了四个，我也快来了，我进了三个了。今天登贝莱的脚风真是太顺了。登贝莱在上一场打伊拉克的比赛当中啊，也有过一个进球，现在呢在本届世界杯上他的个人进球数已经追平了姆巴佩。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今天这个左脚啊真是感觉好。我们看啊，队友给他跑位，稍微的分散了一下防守队员的注意力，也就是说防守队员呢是防着他再往外线传一个这种身后套边的这个线路，所以也没有去横向去跟他，也就给他露出了一个射门的线路，就露出来的这一条缝隙啊，登贝莱的左脚就能够完成一道致命的弧线。今天的比赛帽子戏法加上对伊拉克的比赛的一个进球，登贝莱本届世界杯也有了四个进球了。在世界杯上登贝莱有此前的12场的进球荒，这是不进则已啊，一进现在就追平了姆巴佩。姆巴佩呢是前面两场小组赛各进了2个，总共进了4个。哈兰德今天没有首发，哈兰德也是此前进了4个。你不知道哈兰德在替补席上现在是不是有些脚痒痒，要跟索尔巴肯叔叔说一声，是不是让我上啊？现在这个要在这个金靴的排行榜上竞争的人太多了，又追上来一个。给挪威队阵中呢，今天首发的这个18号，托斯特维特，再加上今天没有首发的这个锋线上的两个人瑟洛特和哈兰德，这三个人的父亲啊，在上一次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比赛，也就是32年之前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比赛当中，那三个人是当时挪威队的场上的队员，三位父辈曾经在32年前为挪威并肩征战世界杯，现在三个儿子辈的球员也同时都在球队征战今年世界杯的阵容当中。今天呢是托斯特维特首发，哈兰德跟瑟洛特两个人都没有首发。看看奥利赛带球上来，登贝莱还要再来吗？登贝莱敲到中路，楚阿梅尼，这个球楚阿梅尼是射门的时候重心后仰，所以球没有压住。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三位父辈球员啊，94年为挪威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而98年世界杯的时候，现在的主帅索尔巴肯呢是挪威队的上场的国脚，所以说呢，现在的这三个年轻的球员征战今年世界杯的这三个人，管索尔巴肯叫叔叔一点问题都没有。哎呦，厄斯蒂高向右侧转移了3次，出现失误，往左边传，怎么用的劲儿也太大了。我们看到一直还坐在替补席上的哈兰德，他面前的就是他的索尔巴肯叔叔。索尔巴肯现在应该是把瑟洛特、哈兰德、厄德高这几个主力队员都在心理上要做一番这个抚慰啊，大家别急别急啊，世界杯比赛大家当然都想踢每一分钟，但是我们现在要踢的是一个长的一个赛程，是一个大的战役。不知道他会不会这么说。奥利赛，

邓美莱，杜埃，杜埃一直横着带到了罚球弧这一带，还是没能找到自己起脚的机会。科内，邓美莱，他现在来到场地的中路来活动啊，这一脚转移球出现了失误，昆奈在防守，巴尔赫纳回传失误了，这个球守门员救了他，守门员救了他。塞尔维克这一扑啊，扑得非常的果断。法尔赫纳这个回传球真是给自己的门将出了一道难题啊。角球。我们看守门员塞尔维克啊，确实看得非常准，也猜到了杜埃想要做的动作，接下来这一步呢，要想用右脚的外脚背横向趟球，想要闪开角度，所以他直接下手去扑的脚下球。这是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后点摆渡，非常有威胁的一个进攻，但是马上转化为了法国队的一次反击。奥利赛分到另外一侧，三个人同时都到了禁区里边，看看怎么办，横传这个球啊，邓飞来太客气了，其实那个位置他可以右脚打门了，再传进来，邓飞来今天自己已经进了三个了，所以在那个位置呢，他第一反应可能还是想给队友创造射门的机会，而不是自己直接打这个球呢。本来挪威队的进攻啊是险些得手的，是差点形成了呼应，法国队把球解围出来之后，迅速从奥利赛的脚下发起了反击，也差点破门。这还是刚才杜埃的那个球，守门员是猜到了他接下来要怎么办啊，提前预判。这个球杜埃呢没有拿住，但是法国队把球又抢了回来。科内，姆巴佩给科内，好机会没有过去，守门员又是一次神扑。科内前面的带球连续的晃动，而且最后跟姆巴佩做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这一切都很好。法国队这个球抢下来，但是裁判判了犯规。科内最后在面对守门员的时候还想做一个假动作把守门员给骗开，没有成功啊。这一次又是守门员猜得很准，先是预判准，然后下手很快，你看干干净净的把球从进攻队员的脚下直接摁住。

托斯特维特，抓梅尼，纳克鲁瓦，纳克鲁瓦这个球也是很悬的。上半场的比赛补时是5分钟的时间，长传球找到杜埃，停得非常漂亮。

持球向前压迫，那边空了，奥利塞自己来了。法国队现在机会非常多，进攻线上这几个人呢，每个人都具备终结能力，所以呢倒不是每一次挪威队都能找准防守的重心。你要说把重心全部都扑到姆巴佩身上，那杜埃、登贝莱、奥利塞这几个人每个人都能破门，登贝莱今天更是已经进了三个了。所以挪威队这个防线现在还真是不太好把自己的防守的重兵囤在哪个队员旁边。预判梅卡诺，抓梅尼，奥利塞犯规，再给奥利塞的时候啊，球被挪威的队员先抢断。这是19号奥斯高，就是刚才为挪威队破门的那个队员。库内，库内，杜埃。河内，这个传球的线路比较明确，传球的意图也比较明确，所以就被断掉。姆巴佩回抢，楚阿梅尼，登贝莱，有人套边给过去，楚阿梅尼，这个球已经出了底线了。球是先碰到了挪威的防守球员15号比约坎，然后又弹到了楚阿梅尼的身上出的底线，所以是球门球。

0: 姆巴佩。奥利赛。现在法国队呢，在中场拿球、持球向前进攻的主要的发动机就是奥利赛，他个人的摆脱能力也很强。防守队呢，想要一对一的从他这个点把进攻终止掉是很困难的，甚至是想延缓都比较困难。所以呢，奥利赛应该是很好的接过了格里斯曼退出国家队之后，在这个位置上的这个接力棒。而且呢，他跟格里斯曼的特点还不一样，格雷斯曼呢更多是运用传球，用脚下的这种细腻的传球技术来调动场上队友的跑位。奥利赛不光有这个好的传球技术，他自己持球向前的这个爆破能力也很强。拉克鲁瓦预判梅卡诺，奥利赛，邓贝莱，找姆巴佩。现在呢，整个局面对法国队来讲控制的还算可以啊，因为是有两个球的领先优势。于是呢，大家心里在想的就是，是不是让自己前锋线上的这几个人呢，能够大家都多一些个人的射门机会，能够争取多有一些个人的进球，尤其是姆巴佩，哎，作为场上队长。不过现在奥斯曼登贝莱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也已经追平了姆巴佩了，也追平了哈兰德。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打的还是非常的精彩的，总共打进了四粒进球。在上半场呢，挪威队是1-3暂时落后于法国队。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0: 就怕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面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波士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小组赛，在第9小组当中，挪威队和法国队的下半场比赛就快要开始了。挪威队呢，在中场休息之后是换了两个人，二号托斯比和16号彼得森上场，换下了18号托斯特维特以及15号比约坎。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穿着红色球衣的挪威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穿着白色球衣的法国队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1-3，挪威落后于法

国。挪威队在中场休息之后做出了两个人员的调整，16号彼得森和2号托斯比上场，换下了18号托斯特维特和15号比约卡。22号鲍勃，鲍勃是在英超的富勒姆队效力，上个赛季呢富勒姆最后是获得了英超联赛的第11名。鲍勃在上个赛季的英超比赛当中逐渐的开始有了登场的机会，他有了14次的登场，其中有6次是首发，但是因为他很年轻啊，所以在英超这样的竞争非常激烈水平比较高的联赛当中呢，他暂时还没能取得进球或者是助攻的数据。不过今年只有22岁的鲍勃啊，现在在挪威的国家队应该是已经崭露头角了。厄斯蒂高，厄斯蒂高今天感觉为比赛准备的非常充分，以至于有点这个劲儿准备的有点大发了。上半场的几次在后场，无论是向左前方还是向右前方的这个45度的长传啊，总是力量用得太大，直接踢出边线。苏尔巴肯，之前我们给您介绍了啊，他作为挪威的国脚参加过98年的世界杯，而苏尔巴肯做球员的时候还有过非常惨痛的经历啊，他在比赛当中呢是突然出现了心脏的问题，一度心脏停跳，在医学上被宣告死亡，但是7分钟之后啊，苏尔巴肯奇迹般的又恢复了生命，他的心跳又恢复了跳动。苏尔巴肯呢在挪威国家队的主教练位置上已经有5年了。切尔德鲁普，鲍勃，好球，边路的一个漂亮的配合切进来了，鲍勃，哎，点球。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22岁的鲍勃啊，已经在挪威国家队崭露头角，这个球呢就完全是利用他个人的能力制造了法国队队员的犯规。特奥埃尔南德斯这一下伸腿一拦，把鲍勃给放倒了。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挪威获得了一个点球，年轻的鲍勃这个变线摆脱的动作啊非常的巧妙，也让特奥埃尔南德斯完全没有想到，他下意识的这么伸腿一拦造成了犯规。鲍勃刚才的过人那个动作呀有一个专门的名字，这个动作呢在早年间是被荷兰的巨星克鲁伊夫在球场上创新出来，然后在场上的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呢这个动作被叫做克鲁伊夫转身。我们看看挪威队的点球啊，1-3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点球是一个把比分的差距缩小的非常好的机会。11号拉森准备来踢，这个时候下半场的比赛才刚刚开始不久，如果能够追回一分的话，这个比赛的悬念啊一下又回来了。拉森面对着法国队的门将麦尼昂，拉森助跑打门，这个球打得有点犹豫，而且质量不高，球速太慢了。守门员麦尼昂把球扑出，拉森这个球呢在助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节奏的停顿，想要把守门员的重心给晃开，但是麦尼昂还是坚定地扑向了自己的左手边，而且拉森最后啊因为守门员没有先动，所以他自己的节奏有点乱，最后踢出来的点球一是角度太正，另外呢是一个半高球，再加上力量也不是太大，所以这个点球的质量啊很差。麦尼昂把球扑出，双方的比分差距还是2个球。年轻的鲍勃

用克鲁伊夫转身啊，为球队赢得了一个点球，但是自己的队友拉森没有把握住啊，比分还是1-3。科内，嚯，拉克鲁瓦也来一个克鲁伊夫转身，后卫在禁区里边做这种动作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前锋呢，他失败99次都没问题，成功1次就会被人记住，后卫成功99次都不会被人记住，失败1次就会被人永远的记住，这个压力是不一样的。好球，没有办法射门呀。姆巴佩，法国队的反击，向前推进，杜埃找姆巴佩，守门员出来，守门员这下又是出击非常果断，出手非常的准。虽然今天守门员塞尔维克已经丢了3个球了，但是他扑法国队的几次一对一面对他的时候的这种单刀球啊，扑的还是相当漂亮。杜埃有一次，科内有一次，刚才姆巴佩这一次也是。赫斯蒂高，鲍勃自己往里切，跟队友做一个配合，再给他这个球呢，其实鲍勃因为他怕自己越位，他已经放弃了接球的这种意图，但是队友球传的不是太好。再来看刚才这个斜传，姆巴佩前插，守门员的出击非常的果断，化解了一次险情。贝格，厄斯蒂高，希尔德鲁普，拉森，昆代，希尔德鲁普自己往前带，法国队两个人围着他，没有机会。挪威的球迷觉得这个球法国队防守当中有犯规啊，裁判呢是摇了摇手，角球啊，角球。这是下半场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球最后呢确实是碰到了预帕梅卡诺出的底线。贝格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在下半场呢，法国队球门后面正好是挪威球迷所在的这一片看台。贝格，这球掉进去，头球一蹭，前点头球蹭到后点的队友慢了半拍。挪威队虽然已经是20多年啊没有返回世界杯的决赛圈了，但是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啊是表现非常出色的，他们跟意大利分在同一个预选赛的小组，8战全胜，主客场双杀意大利，而且呢他主客场都是赢了3个球，1场3-0，1场4-1，导致意大利不得不去踢这个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最终呢也没能晋级。而挪威呢是全欧洲的世界杯预选赛仅有的2支小组赛全胜的球队，一支是他们，另外一支是英格兰，8战全胜啊，这成绩是非常的惊人的。哈兰德个人在预选赛当中打进了16个球，是整个欧洲区的预选赛的射手王。挪威队在欧洲区的预选赛8场不仅全胜，而且打进了37个球，这个攻击力是非常的恐怖的。

科内这个球断得很漂亮，奥雷塞，奥雷塞自己向前突破，左边路有空当，杜埃，姆巴佩自己来一脚，这个球啊守门员已经扑到了极限，但是姆巴佩的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个球是张弓搭箭拉开了射门的姿势，球用右脚的脚弓推出去，奔着大门的上角而去。这次扑救呢，守门员塞尔维克是侧扑到了极限，导致自己稍微有些受伤。姆巴佩这个球就是高了一点，身体已经完全打开了，就是高了一点点。鲍勃，他现在是提出信心了，面对着特奥埃尔南德斯，果断的选择突破，然后自己射门。姆巴佩，好球，抢了下来，三打三的局面，奥雷塞在跑位，姆巴佩自己来了，横向拉开，大门被挡住了。奥雷塞，纳格鲁瓦。塞内加尔又进了一个球啊，3-0领先于伊拉克。但是塞内加尔呢，最多是拿到三分。挪威队和法国队此前都已经拿到了6分啊，这个组当中前两名的位置是不会被第三支球队所影响，就看法国跟挪威是怎么来分第一和第二。角球。法国队场边要准备换人了，巴尔克拉、谢尔基准备要上，登贝莱是不是要被换下？登贝莱、奥利塞。法国队的策略跟挪威队不一样啊，法国队呢是先把进攻的主力队员都派到首发当中，把局面稳住之后再让他们休息。今天登贝莱是完成了帽子戏法，很完美的一场比赛。巴尔克拉和谢尔基上场，刚刚登场的谢尔基来主罚角球，再传，球力量用大，姆巴佩也是希望包抄的队友能够尽量往对方的球门口去冲一冲，直接形成向前的这种压迫力，不要站在原地等。我们看到法国队的替补席啊，这是挪威队的换人，挪威队要把中后卫法尔赫纳给换下。今天这场比赛是本届世界杯法尔赫纳个人的首秀，此前的两场小组赛他都没有上。上场的24号兰高斯，索尔巴肯已经换了3个人了。

这是挪威队员的阻挡，二号是托斯比，这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啊，因为在此前的两场小组赛当中，法国队和挪威队同积六分，法国队的净胜球数要多一个，所以呢法国队是在本轮之前暂时排在这个组的第一位，挪威队是排在第二。这场比赛呢，法国队只需战平就可以稳获第九小组的第一名。不过法国队现在还是3-1领先啊，如果能够小组赛三战全胜的话，那当然是获得这个组的第一。哎，这个球法国队后场传球出现了失误，挪威队的机会，那边看看鲍勃打门。这个球鲍勃的射门啊，这个节奏啊停到打门这下稍有点仓促，衔接的比较紧，所以他的射门的角度没拉开。麦尼昂这个扑救漂亮，鲍勃刚才这个球啊是有机会能打进的。这是法国队自己从右边后卫往后腰的位置传球出现的一个失误，昆代找楚阿梅尼的时候出现的失误，鲍勃这脚射门角度没拉开啊，打得比较正。看看这角球，贝格，看看法国队这次反击，姆巴佩，挪威队后场的人不多，谢尔基在中路，杜埃在后点上来了，姆巴佩给这边贝格一直追了回来，因为刚才这个角球啊是贝格来主罚的，他从法国队这边的角旗区一直追回来自己的禁区。守门员真是面对着杜埃，还用一个这样的假动作来过人，真是大家比较放松。如果是出现生死战或者是淘汰赛的比赛的话，可能很多动作都不敢做。犯规了，裁判要掏牌了。楚阿梅尼，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第一张黄牌呢是上半场的时候给了挪威的队长贝格，这次呢楚阿梅尼上抢这一步直接踢到对方的脚后跟了。在法国队球门后面这片看台上，挪威球迷又开始整齐的呼喊着号子，一起在做这个划船的动作。当年来自北海的维京人啊，就是这样划着他们的战船，一直在整个北大西洋和北冰洋来回的游弋。当时在欧洲大陆很多国家的人听到了维京人的名字都会感觉到胆寒，不过呢维京战士距离世界杯的决赛圈也已经是二十。

0: 8年了。
1: 哎呦，这个球守门员出来啊，帮助楚阿梅尼化解了问题。法国队这边换下了于帕梅卡诺，换上了16号。

拉森的回接，贝格分右路，鲍勃，贝格把球控制住，鲍勃，彼得森，谢尔德鲁普，昆代，这个球没有让他过去。法国队现在基本上阵型都退回来，姆巴佩一个人留在中圈。法国队现在等的就是反击的机会。好球，这是德鲁普在横传往回一坐，跟上这脚打门，两个人稍微有点抢，球还在控制之下。鲍勃，巴尔克拉，法国队把球权拿住了，谢尔基，巴尔克拉交给科内，传梅尼，

好球，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切进来再趟一步传，这球他还是想往中路横传的，因为距离底线太近了，所以呢守门员已经拦住了这条横传的线路。法国队的角球，法国队的第五个角球了。打一个战术，特奥埃尔南德斯，昆代，科内，谢尔基，谢尔基传到后点，后点没有人呢，昆代，谢尔基，两个人这个球离的位置太近了，对方呢在身前就有两个人防守，二防二的成功。现在这个比赛的节奏不快，来回拉锯的节奏不快。鲍勃，这个球判了犯规，判了犯规，巴尔克拉在回追的时候犯规。

好球，抓米尼的这个回退非常的关键，保护了中后卫科纳特身后的这个空档。昆代，哎，昆代这个球没给好，其实呢他多带了这么一步，刚才科纳特已经给他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接应的位置，直接传回来就行了。这是挪威队的第四次角球，挪威队也要换人了，希尔德鲁普和鲍勃两个首发的边锋被换下，换上20号努萨，23号海于格，这两个换人呢也预示着哈兰德今天肯定是不会上了，挪威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挪威队的角球啊，到前点，法国队顶出来，特奥，昆代。科内呢，他上一轮比赛首发登场，今天呢是保持了自己首发的位置，出现的失误很少，刚才这一次停球失误啊，几乎是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唯一的一次失误。拉克鲁瓦，巴尔克拉起速，我们看到马特塔准备要登场，马特塔呢也是在英超的水晶宫俱乐部效力，今天在场上啊其实已经有他两个水晶宫的队友了，挪威队的中锋拉森和法国队今天的中后卫拉克鲁瓦。马特塔在本届世界杯此前还没有过上场的机会，等待下一次死球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法国队应该就要用掉自己的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了，此前是换了三个人，古斯托和马特塔准备要上，古斯托是上场换下昆代，这是一个右后卫的对位调整，马特塔上场呢是要换下姆巴佩，那姆巴佩也休息休息，准备着接下来淘汰赛的比赛，法国队呢按照目前的这个态势应该是可以比较稳当的拿到第九小组第一名的这个位置。挪威队在前场啊，逼迫着法国队出现了一个失误，但是自己的射门呢质量不高，

双方现在换人名额都用完了，比赛也进入了尾声阶段，法国队是3-1领先于挪威队。这个球挪威的队员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抢，那边塞内加尔是5-0领先于伊拉克呀。塞内加尔呢，如果最终是把这个伊拉克这场比赛赢下来，他们将会获得3分的积分，3分的小组第三呢，应该说还是有些危险的。所以伊拉克队和塞内加尔那场比赛，塞内加尔虽然已经是大比分领先，他们还在争取着每一个进球，争取要把自己的净胜球数啊再往上再提升一些，在成绩比较好的小组第三的比拼上能够有更多的优势。现在有的组的小组第三有4分的积分，

斯托，科内，希尔吉，希尔吉，以目前的态势来看呢，两支球队，法国队将获得小组第一，挪威队小组第二，塞内加尔将会获得这个组的小组第三。所以呢，在这场法国和挪威的比赛踢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大家的整个这个节奏啊就已经降下来了。挪威队今天基本上主力的队员们都没上，厄德高、哈兰德啊、瑟洛特这些队员都没上。法国队呢现在也把登贝莱、姆巴佩、奥利赛这些人都换下去了，所以现在局面在比较稳妥的走向小组赛的终点啊，第九小组的小组赛的终点。现在比赛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伤停补时五分钟的时间。希尔吉，现在法国队拿球组织进攻，分配球权的核心呢就是24号希尔吉。这个球巴尔克拉在投诉对方有手球的嫌疑。第九小组第一名将在淘汰赛的首轮，也就是下一轮的比赛，将去往纽约。看看法国队这次啊，自己来打门，打得有些不着边际，打得太高了。

第九小组的第二名，在16分之一决赛当中，对手是科特迪瓦。

啊，将在达拉斯啊进行那场十六分之一的决赛。科内，索尔巴肯他自己做球员的时候踢的世界杯呢，就是上一次挪威杀进世界杯决赛圈，98年的法国世界杯比赛，他们也杀到了淘汰赛里面，在十六强的比赛当中啊，是输给了意大利。挪威在98年的法国世界杯的小组赛最后一轮还曾经击败过巴西啊，2-1击败过巴西。河内，再传头球漂亮！最后时刻，大家似乎这个节奏都降下来了，但是呢，法国队的杜埃又打进了一个球，给现场的观众奉献了一次表演，4-1。这个球可能不会影响到本组最终的排名的情况，也不会影响到两支球队进入淘汰赛之后的对阵的情况，但是呢，对于本场比赛现场的数万名球迷来讲，这是一个奖励他们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来到现场观战，哎，对他们是一个鼓舞。当然呢，对现场的挪威球迷来讲不是这样啊，他们的球队在今天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员轮换啊，最终是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呢，是现在1-4落后于法国，而比赛也没有什么时间了。杜埃的这个头球顶得非常的巧妙，当然也源于从左路突破的队友送出了精妙的传中，让他接下来头球攻门的这个射门的动作啊，就完成的比较轻松。4-1，法国队今天四个球呢是登贝莱的帽子戏法，再加上杜埃的破门，他们的攻击组合啊，确实这几个人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今天呢，承办完这场挪威对法国的比赛之后，波士顿的下场比赛也是一场16分之1的决赛。那场比赛的参赛的其中一支球队已经确定了，就是德国队啊，就是波士顿的下场比赛，德国队将来到这里。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迈克尔奥利弗鸣哨，全场比赛结束，在暂时没有得上掌舵的情况之下，法国队呢在最后一轮比赛兵不血刃，以4-1击败了挪威队。这样的话，他们在小组赛当中是3战全胜，拿到了9分的满分。奥斯曼登贝莱本场比赛上演帽子戏法，他在本届的个人进球数也已经追平了姆巴佩和哈兰德，来到了4个。法国队呢，凭借着最后一轮的4-1，毫无疑问的拿到了第9小组的第一名，而挪威队是获得了第9小组的第二名。瑟洛特和哈兰德这些主力队员们应该会被索尔巴肯留到接下来的淘汰赛更为关键的比赛当中。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挪威队和法国队的世界杯小组赛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为您现场做出的评论。好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

0: 看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0: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0: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亚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5: 哇，球进了！
3: 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6: 太刁了！
7: 顶到禁区里。

0: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那另外一个老将辛斯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0: 是，这维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1: 是。
0: 好球，反角度的横球打进。
2: 哇，

0: 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1: 轻 K。
0: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1: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0: 稍稍薄了一点。只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1: 打得太薄了，
0: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1: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0: 是，
1: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
1: 嗯，
0: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嗯，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50+，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8啊，16+8对特鲁姆虎那场啊，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个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
1: 嗯，
0: 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特鲁姆虎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2: 17-1。
1: 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0: 是。
2: 17-2。
0: 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宇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
2: 是这事儿。
0: 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宇泽就会吃亏啊。
1: 嗯。
0: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1: 嗯。最好的办法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
0: 嗯，
1: 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当然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0: 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2: 46。
0: 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轻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嗯，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那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
1: 嗯。
0: 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袋，
2: 吴一哲，
1: 稍微薄了一点。嗯，希金斯这边也不挣扎，这样吴一泽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希金斯。前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打出了单杆的60加，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一泽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一泽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得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0: 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跟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袋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1: Nine。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嗯，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1: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篮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篮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哇，可以啊，这个篮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

0: 我们看到第二盘吴奕泽有一个篮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较太大，那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1: 对，
0: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嗯，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中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2: Jack Higgins, 34.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2: 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嗯，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2: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2: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那这个没办法呢，就白球推下来啊。嗯，
2: 哇，
0: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2: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啊。

0: 希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嗯，吴宇泽也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

0: 其实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稍微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的好。嗯，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2: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袋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不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嗯，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
2: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0: 嗯
1: 6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帅。
0: 嗯，现场。

0: 好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Chat，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带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又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穿球啊！

0: 先五十五，打进篮球六十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三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轻轻的来推进。
1: 转身。

0: 可以说打进，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但是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十七负。十七负。
1: 用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43。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66.
1: Mm-hmm. 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0: 83。88。94。
1: 齐俊四分，可能清台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

0: 也是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十杆单杆过板，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解题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中职省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16: 样？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8: 这那都
19: 这样吧。这样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6: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5: 嗯，
0: 三局都有单杆的60+。
5: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0: 嗯，
5: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5: 没错。哎呀，这杆，嗯，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0: 应该再多走一些。
5: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

0: 当然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1: 粉球被蘸点了。
0: 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1: 对，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

0: 场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1: 嗯，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0: 嗯
2: ，safe。
1: 嗯，在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啊，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
0: 嗯，
1: 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2: 欧一泽赛，
1: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0: 对。

0: 个球打后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维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0: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1: 好球，
0: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
2: 是，
0: 嗯，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嗯，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蓝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一点点角度。
1: 上方。

0: 那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好
1: 好
0: 球！
1: 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这个基本上十环啊！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把静音卸卸，关机处理。
0: 而且吴奕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
0: 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再
0: 起
1: 抬
0: 来，
1: 起头，哎，看看
0: 对，
1: 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就是再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2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0: 设计副。
1: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射击放。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近。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嗯，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

0: 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教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那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好球啊！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奕泽这个杀手锏啊，
1: 他也确实
0: 最
1: 是
0: 重
1: 零零
0: 要的一
1: 后
0: 个
1: 这
0: 武
1: 一批
0: 器。
1: 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儿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玉泽是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
1: 零
0: 非
1: 三
0: 常年
1: 年
0: 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
1: 好
0: 没问
1: 球！
0: 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玉泽
1: 对，非常关键的
0: 方
1: 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玉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玉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1: 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的啊，
1: 对。
2: 62，
0: 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2: 69。70。

0: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一杆单杆百分杆啊。
1: 嗯。
2: 85
1: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嗯，青台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0: 嗯，完成青台，
1: 嗯，
0: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1: 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0: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2: Chef。
1: 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叫黑球的话就要叫得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2: 15, 16.
1: 中杆啊，稍高一点点，登杆来弹一库。
2: 22。
0: 彻底解放了黑球。

0: 轻轻的带一下，嗯，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脚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72。
0: 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脚最左边那颗。
2: 78。79。
1: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1: 对，打红球 K 红球，
0: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啊，角度并不是很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好，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

0: 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1: 61, 62,
0: 上分上得非常快啊！
2: 对，
0: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嗯，脚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啊，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的太细了，
2: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0: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2: 对。好球！
0: 嗯，漂亮啊！
2: 一杆非常细腻。76。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啊，同时也非常的帅气。”啊，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0: 是。
2: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0: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2: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罗布逊。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0: 是，
2: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03年的。
0: 这一杆，这杆又过百了啊！
2: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0: 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2: 单杆113分，吴一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9: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8: 哇，
9: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8: 对，
9: 就是必须打进啊。
8: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9: 对，信心太好了。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8: 有了，
9: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8: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9: 是。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这颗红球，
1: 嗯，
2: 16。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4. Twenty-four.

0: 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
2: 17岁，
1: 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1: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嗯，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0: 嗯，
1: 好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1: 刚好。
0: 粉球右侧的中带啊，
1: 嗯，

0: 本球下方这一刻。
1: 53。
2: 嗯，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2: 嗯，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0: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2: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1: 66。
2: 嗯，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0: 好球。嗯，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
2: 嗯，
0: 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

0: 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六十加，
1: 是盘盘都有。
0: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1: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0: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1: 嗯，基本上打到第七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0: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0: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非常的沉浸。
1: 嗯，很定啊。
2: Thank you.

0: 94。
1: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2: 嗯，
1: 100-2。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2: 嗯，
0: 100-10。112, 115, 119。
2: 嗯，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
1: 嗯，练得真棒，
2: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1: 单杆137分。
2: 嗯，
1: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0: 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1: 接下来双方第12局。
2: 哦，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登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登上来做黑球。
1: 太准，
2: 真是准，
1: 而且很有信心，
2: 非常坚定啊。
1: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2: 嗯，
1: 可能都觉得，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2: 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1: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2: 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1: 嗯。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2: 对，
0: 9

0: 铁杆带一下，
1: 嗯，
0: 啊，效果很棒啊。因为本身红球堆就没有那么聚集、啊，
1: 嗯。
0: 向下角度吃一库，继续来叫黑。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呀、啊！
1: 现场有人已经
2: 大家保三，
1: 期待
0: 不住了，
1: 忍不住了。
0: 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幺四七还是稍微有点早。
1: 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1: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1: 对，所以说不会强求，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得不好的时候，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幺四七了。
0: 嗯。
1: 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
1: 嗯，布宜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0: 对，
1: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
0: 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1: 对，当然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
0: 底杆往回带，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1: 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的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穆宜泽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0: 嗯，
1: 嗯，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0: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1: 这个。对，这个现在就是中袋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0: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1: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0: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1: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0: 啊、效果不好啊，
1: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2: 哎，对，
0: 吴一泽也是用手拍了拍球台。
1: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袋，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袋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袋，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0: 哦，差一点儿，
1: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啊，这一杆啊，嗯，
0: 单杆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九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

0: 三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1: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0: 嗯，
1: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三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十的比赛啊，所以吴玉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0: 嗯。
1: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哇，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
1: 谢谢大家，谢谢。
0: 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2: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
2: 嗯，
0: 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这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一泽的确，我们也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
2: 嗯，
0: 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2: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
1: 哎。
0: 但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2: 嗯，其实就是习惯。
0: 嗯，
2: 吴一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对。
1: 60。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
1: Trying to find.
0: 角度刚刚好，
1: 32。
2: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像。

0: 上的角度啊，要来 K 球了。
1: 看一下啊，
0: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1: 是，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0: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1: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0: 嗯，飞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1: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0: 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儿，就是没有那么贴苦、
1: 嗯。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1: 当然，这杆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2: 左下底带啊，
1: 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2: 对，
1: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心思的精力有些下降，
2: 嗯，
1: 就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2: 简单一点，
1: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2: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1: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一天

0: 25。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26。
3: 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3: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亦

0: 轻了，没有教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回来，在这场19-10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嗯，有机会就往里打。
1: 长台了。
0: 嗯。

0: 这时要 K 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
1: 谢谢。
0: 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2: 打后了，
0: 嗯，
2: 还留了带口球。
0: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
1: 了！哎，保
0: 了，
1: 三进，谢谢。
2: 这一杆辛金斯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带口附近。
0: 嗯，

0: 哎，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哇！
0: 啊，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2: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0: 是。
1: Six，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
2: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1: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1: 15。

0: 轻轻的推进。
1: 串，
0: 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架杆，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2: 打后了。
1: 吴一泽，看球。
2: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2: 嗯，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2: 差点没给自己做住。

0: 高杆推库，哇，我去，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这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1: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嗯。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打进粉球，这样粉球摆到篮球点位上。
1: 慢一天。

0: 韦泽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1: 嗯，
0: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推的稍有一点多啊，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17-9。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
2: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泽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就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这个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露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哇，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
2: H。
1: 高杆啊，来弹一护。

0: 好球，
1: 直接低杆
0: 了。
1: 再将辅助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因为本来打红叫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25

0: 邓玉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72

0: 向上来叫蓝。
1: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0: 哇，太合适了。
1: 嗯，这个带球上篮啊。
0: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1: 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0: 嗯。
1: 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46

0: 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五十分了。
1: 嗯。
2: 47。
0: 嗯，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嗯，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嗯，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1: 走得非常好，
0: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
2: 54，
0: 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1: 是的，
0: 魏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4个 TOP 16的选手，
1: 嗯，
0: 特鲁普、霍金斯、赵新彤，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1: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16的选手，
0: 嗯，
1: 自己也将首次进入
0: 这
1: 个梦寐以求的前16的行列。
0: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两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
1: 嗯，
0: 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嗯，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嗯。
1: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0: 哎，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1: 这个红球，
0: 嗯，这个一进就算
1: 是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0: 对，踏实了，嗯。
1: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
0: 嗯，
1: 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0: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1: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
0: 嗯，
1: 正赛的资格。
0: 嗯，又是过白，
1: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80位啊，斯诺克史上第80位排名赛的冠军。
0: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1: 开心啊，
0: 开心，对，啊，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1: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成为了第10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庞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里克维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0: 看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诺德哥的下球打进。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3: 看见跳球，
0: 这一下顶得漂亮，
3: 你能相信吗？
1: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第113届环法自行车赛。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本届赛事第三赛段的比赛。第三赛段，选手们将从西班牙的格拉诺列尔斯出发，比赛的终点是位于法国的莱桑格勒。这是今年环法赛选手们迎来的第一个山地赛段的挑战，也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一同来见证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的精彩角逐。

来自23支顶级车队的184名选手现在集结完毕，开始了第三赛段的比赛。第三赛段全长是195.9公里。那么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设立了一个途中冲刺点和4个爬坡点。这4个爬坡点，其中有3个是3级难度的爬坡，1个是1级难度的爬坡。可以说，在已经结束的2个赛段当中，整支大集团呢，全程都是扎根在了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而从第三赛段开始，车手们就要正式跟西班牙告别了，一路向北，进军到法国境内。好，现在镜头给到了3位荣誉山的拥有者：黄山、白山、圆点山。那么在前2个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暂居榜首的是来自维斯玛单车租赁车队的温格高。温格高当然这也是今年环法自行车赛夺冠的热门人选。白山是来自阿联酋车队的德尔托罗，他也是凭借着在第二赛段的赛段冠军出色的表现，身着白色领骑衫。今天的天气是非常的炎热，当地的气温是高达37摄氏度，所以我们看到比赛出发还不到10公里，选手们已经开始纷纷的在补充水分了。33号，这是来自翠特车队的彼得森。彼得森他实际上是一名擅长于冲刺型的选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山路赛段，对于像彼得森这样的冲刺型的选手来说，只要跟随着大部队抵达终点就可以了。山地赛段不是冲刺型选手的舞台。对于2号德尔托罗来说，在第三赛段比赛结束之后，能否继续保有代表冲刺王的绿山和代表新人王的白山，我们要看他在这个赛段的表现。7号维伦斯，这是来自阿联酋航空车队的选手，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暂列第95位。这位选手呢，他的特点是比较擅长于冲刺和丘陵赛段，而他在车队当中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要帮助车队的主将去取得好的成绩。选手们骑行在比利牛斯山区，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不到37公里的赛程。当然了，参加比赛的选手也是毫无疑问的被切割成了好几个小的集团。进入到山路赛段，当然最大的一个看点之一就是选手们在各个爬坡点的精彩的表现。第一个爬坡点呢是在17.2公里，难度系数只有3级。那么在这里是快步车队的瓦伦丁率先抵达，他是拿到了2分的爬坡积分。第二位抵达的是来自移动之星车队的罗默，拿到了1分的爬坡积分。随后在127.7公里处，选手们迎来的是今天比赛当中1级难度的爬坡点，也是最高难度的一个爬坡点，这是在托塞斯山口。上坡的长度呢是9.3公里，平均坡度是达到了6.5%。实际上6.5%这个坡度并不大，但是为什么这个地方的爬坡难度是定到了1级呢？这是因为最后的4公里啊，它的平均坡度是达到了9%，对于选手们来说，体能是极大的挑战，对于他们的爬坡能力也是极大的一个检验。这是处在第一集团的6位骑手。那么他们在127.7公里处的1级难度的爬坡点，6位选手也是分别拿到了不同的对应的爬坡积分。其中43号选手来自英佛教育车队的博丹率先抵达，拿到了10分的爬坡积分。这也意味着他将在第三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穿上代表爬坡王的圆点衫。那么第二位抵达的是来自迪卡侬车队的普罗多姆，拿到了8分的爬坡积分。同样来自移动之星车队的加西亚是拿到了6分的爬坡积分，第3位抵达。那第4位抵达的是来自巴林车队的范梅赫伦，拿到了4分的

爬坡积分。第五位抵达的选手维尔谢拿到了两分的爬坡积分，那么第六位抵达的选手本内特，他是拿到了一分的爬坡积分。一级难度的爬坡给前六位选手不同的爬坡积分。而在前两个赛段比赛结束之后，身着圆点衫的莫莱纳尔很遗憾在这个赛段的表现并不是很理想。虽然他在赛前说，我要主动的参与突围，我要借助车队的配合保住我的爬坡积分，我要去保住我身上的圆点衫，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开始之后，我们并没有看到莫莱纳尔参与积极的进攻。第一集团军的六位选手现在正在向着第三个爬坡点进军，这是位于172.3公里处的卡尔瓦里亚山口，三级难度的爬坡，坡长是11.4公里，平均坡度是4.1%。当然，对于这六位选手来说，实际上在这里，争夺的积分意义并不大，因为在上一个一级难度的爬坡，已经决出了圆点山的归属。那现在43号博丹依然是骑行在前方，博丹是身着粉色骑行服的这位选手。现在各支车队的一些补给人员啊，也是在这里给各自的队员进行一些补给。这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天气，选手们体能消耗是非常的大的。现在选手骑行的这个坡度呢是5%，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紧随其后紧紧追赶的主集团，主集团依然是在阿联酋航空车队的带领之下在向前骑行。我们可以看到主集团整个的骑行的状态还是非常的放松。现在他们也已经抵达到了第三个爬坡点的山脚之下，开始向着第三个爬坡点进发。我们可以看到画面旁边有两个白色的上面带着圆点的这样的一个标志，这也是提醒参加比赛的选手们接下来即将进入到一个爬坡点的争夺。好，现在六人小集团出现了一个分化，我们看到博丹独自一个人冲在了最前方。看得出来啊，博丹他要尽量多的去获取爬坡积分，并没有选手跟上来。博丹是法国本土车手，2001年出生，他也是一位综合实力还是不错的选手，爬坡能力也相当的强。那么在今年的奥弗涅到阿尔卑斯巡回赛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第一个赛段的赛段冠军。这个比赛呢，也就是原来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多菲内大奖赛，而这个大奖赛被称为是环法自行车赛之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热身赛。好，六人集团当中又有一位选手冲出去了，这是57号普罗多姆，来自迪卡侬车队，这也是在一级难度的爬坡点排在第二的选手。现在两位选手应该骑行在了一起，另外的四位选手被他们甩在了身后。随着进入到第三个爬坡点，我们可以看到主集团与领先的这些选手之间的时间差距也正在逐渐的缩小。刚才的四人小组现在是落后领先的两位选手大概有15秒钟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看来领先的
两位选手还是不停的在

向后看，后面还有人跟上来吗？现在骑行的这个地方的坡度是达到了6%。那现在是伯丹和普罗多姆两个人骑行在了最前方，互相交替领骑。那么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两位选手也是不停地在向后看，另外的四位选手有人跟上来吗？现在他们已经甩开了大约有15秒钟左右的一个距离，而后面的主集团还是维持在1分20秒左右。经常观看环法自行车赛的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环法自行车赛的几大看点。第一当然是选手们在比赛当中的精彩表现，另外一大看点就是赛道两边的车迷，热情的车迷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也是非常的深刻。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第三赛段赛道两边的车迷都到哪儿去了呀？这也是由于当地呢突发的一个事件引起的哈，这就是法国东比利牛斯省爆发了一个特大的山火，这使得当地全力调动了消防、安保、政府资源去救灾，也很难分神来保证环法自行车赛的一个安保工作。那么这样呢，当地政府就与环法赛事总监商量，决定调整了第三赛段法国境内的一个这个赛段规则，其中之一就是禁止车迷到赛道两边来观看比赛，这也是为了保证车手和车迷的安全。同时呢，对于赛事的后勤保障车队以及这个花车啊，都禁止进入到环法的赛道当中。那么整个的赛道，整条赛道仅允许参赛的车手和赛事组织必须的专用车辆，比如说车队的保障车辆等通过。这也使得今天的这个山路赛段我们很难看到车迷的身影。7号维伦斯，现在从主集团当中调队了，但是车队的领队对维伦斯大加赞赏，表扬了他在这个赛段当中的出色表现，使得维伦斯在这个赛段的前半程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他的任务。在阿联酋航空车队当中，维伦斯很好的完成了他领骑的任务，他的护送的任务。那现在主集团依然是阿联酋航空车队在领骑，这也是能够很清晰的感受得出阿联酋航空车队在这个赛段他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这就是要去争夺赛段冠军。因为目前他们的主将波加查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二的位置，而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波加查与温格高之争已经开始了。温格高在7月4号举行的第一赛段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团队计时赛当中是拿到了赛段冠军，穿上了黄色领骑衫。而今年环法自行车赛总冠军最有力的争夺者波加查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二，与温格高之间呢是相差了6秒钟，落后6秒钟。所以在进入到第一个山路赛段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阿联酋车队他们的进攻是相当的积极，几乎是一直处在领骑的位置当中，这也能够看得出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这个山路赛段能够改变 GC 榜上的排名。51号来自迪卡侬车队的塞萨斯，这也是一位综合实力相当优秀的车手，也是非常有能力去冲击GC 榜的一位综合实力非常强的选手。现在在主集团当中他们是排在中间这样的一个中间靠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山路赛段

是很容易能够打破个人总成绩排名顺序的一个赛段，所以这些爬坡实力非常强的、排名靠前的一些选手，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他们一直呢都要紧紧地盯防着对自己构成最大威胁的车队和车手。好，现在的主集团也刚刚经过了泰米斯太阳能站，这里呢不仅是法国的科研实验的一个平台，是商业光伏发电的一个基地，同时呢也被发展成了一个科普旅游基地，是面向公众开放的一个科学的工坊。好，领先的第一集团两人小组依然还在奋力地向前骑行。长时间的骑行在酷暑炎热的阳光暴晒之下，对于选手的体能消耗是相当的大，这里的平均坡度是5%。距离峰顶还有不到7公里的赛程，不过最后的一个爬坡点是设立在了比赛的终点。博丹和普罗多姆还是两个人奋力骑行在了最前方，距离这个峰顶还剩下6.5公里左右。画面上我们看到了热情的车迷，长时间骑行在烈日暴晒之下，选手的体能消耗相当的大，也不停的有选手把水啊浇到自己的头上身上，让自己凉爽一些，头脑清晰一些，冷静一些。这依然是主集团，主集团距离峰顶还剩下不到，还剩下大约6公里左右这样的一个赛程。最后一个爬坡点是设立在了比赛的终点处，这是主集团的后方，主集团也是一个浩浩荡荡的一个大的队伍。那在阿联酋航空车队的身后，紧紧跟随着威斯玛车队，黄山就在这支车队当中。好，现在车队的队形发生了一个变化，现在基本上是一个一字长蛇阵，这也能够看得出来，在前方领骑的阿联酋车队，他们的速度应该是越骑越快，提上去了。因为距离比赛的终点越来越近，对于主集团来说，还剩下与领先的两位选手还有1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的差距，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够尽早的把前面的领先选手抓住，利用最后的终点爬坡冲刺来力保车队的主将，获取一个好的成绩。阿联酋航空车队一直在前方领骑，维斯玛车队是紧随其后。参加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的23支车队，18支世巡赛车队，欧贝青、巴林胜利、迪卡侬、英孚教育、FDJ、英力士、乐透、翠客、移动之星、NSN、红牛、快步、野餐邮政、捷科、维斯玛、阿联酋航空、优诺、阿斯塔纳。另外呢，还有职业车队排名前3的3支车队：科菲迪斯、皮纳瑞罗、

以及帝舵，还有两支呢是持外卡参加比赛的车队，分别是道纳尔能源、西班牙农业银行，一共是23支车队，每支车队呢是8名车手参加比赛。今天比赛的终点莱桑格勒呢是一个很著名的滑雪圣地，冬季的时候许多滑雪爱好者会来到这里，而在夏天很多的这个避暑的人员，还有包括一些喜爱越野山地越野车的爱好者也喜欢到这儿来进行度假。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是第二集团军的4位选手，之前呢他们一直是与前面的2位选手骑行在一个集团方阵当中，那么在进入到第3个爬坡点的时候他们掉队了。现在4位选手与后面的主集团之间的这个时间差距啊已经是越来越接近了。4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移动之星的加西亚，还有来自巴林车队的范梅霍伦，来自道纳尔能源的维尔谢，以及 NSN 车队的本内特。4位选手与前面领先的这2位选手之间的时间差距已经被拉大到了将近40秒，可以说博丹和普罗多姆现在是尽力的保住自己的领先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虽然他们与后面的主集团军之间的这个时间差距啊由之前的大约一直控制在1分半钟左右，现在呢已经缩短了30秒，现在已经变到了1分钟之内了，已经进入到了1分钟之内，这样的一个时间差距还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距离比赛的终点还有27公里不到的赛程，而现在主集团军与领先的第一集团之间的时间差距只有1分钟。208号维尔谢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暂时排在第75位，现在他已经脱离了4人小集团，马上被主集团抓住了。维尔谢在一级难度的爬坡点他是第5位抵达的选手，拿到了2分的爬坡积分，对于他来说也是漫长骑行了150公里左右的一个领先的位置，现在被主集团军抓住了。那么在主集团军的前方还剩下了5位选手，这5位选手又会在什么时候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呢？对于后面的主力车队来说，优秀的爬坡车手呢都是集中在了后面的主力车队当中。在山路自行车赛当中呢，当然也有兔子单飞成功这样的一个先例和案例，但是今天的这个赛段从目前来看，主力集团他们的进攻速度非常的快，而领先的第一集团军他们的领先优势并不明显，所以很容易被后面的主集团淹没。但是这样的一个场面也让我们对最后的终点冲刺充满了好奇，也给终点冲刺蒙上了一层更精彩的色彩。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25公里，在这里会有一个连续的小的丘陵赛段，选手们会经过一个小的上坡，剩下一个1.2公里的一个上坡，然后会有一段下坡，之后就会迎来最后的一个终点上坡。

0: 这是后面的大集团，也已经抵达到了小镇。现在车手们都在为最后的终点爬坡做着准备。与后面的主集团相比，两位选手现在骑行的状态和速度明显不如后面的主力集团。尤其是对于博丹来说，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现在已经是相当的疲惫了。现在的一个爬坡的坡度是6%到7%，选手们骑行在高耸如云的比利牛斯山区。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每年的环法自行车赛，比利牛斯山区和阿尔卑斯山区是选手们的必经之地。可以说，每年环法自行车赛总冠军的决战赛场，基本上都是在这两个山区举行。大家都说，得山路赛者得天下。只有在比利牛斯山路赛段和阿尔卑斯山区赛段有出色的表现，就能够拉开选手们彼此之间的时间差距。而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21个赛段的设置，有一个个人计时赛，一个团队计时赛，有8个山路赛段，其中5个山路赛段都是终点登顶，另外还设立了4个丘陵赛段和7个平地赛段，累计爬升53950米。而今年环法自行车赛总里程数呢，是达到了3323公里。现在伯丹又把普罗多姆甩在了身后，一个人奋力骑行在了最前方。无论如何，伯丹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表现，即便是很难把他的优势保持到最后的终点处，但是他肯定能够穿上这个赛段的感动奖，他的表现实在是太出色了。好，我们现在可

可以看到主力集团现在发生了一个进攻的阶段，阿联酋车队突然加速，中间几乎差一点就形成了一个断档。现在主集团也已经抵达到了终点，距离终点还有20公里左右的地方。现在选手们已经完成了刚才的一个小的丘陵赛段的爬坡，现在在进行一个下坡的骑行。选手们也正在利用这样的一个下坡骑行的走势来加快自己骑行的脚步，利用这样的一个下坡地形尽量的追赶前面的选手。好，这是到目前为止原点的积分，现在已经出来了。第三赛段的比赛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原点山爬坡王已经诞生，这就是43号选手。在这个赛段当中，一直处在第一集团军的来自英孚教育车队的博丹，在第三赛段凭借他在前面几个爬坡赛段的出色表现，在原点积分上他是拿到了12分的原点积分。现在他将在比赛结束之后在终点处登上领奖台，穿上代表爬坡王的原点衫。当然对于博丹来说，如果要保住身上的原点衫，也要看他在后面几个山路赛段的表现如何。而在博丹的身后，后面的大部队还在紧紧的在追赶着博丹。是啊，长时间的领骑，博丹整个的身体状态是非常的疲惫，尤其是进入到山路赛段，对于腿部力量的肌肉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乳酸堆积的也是相当的严重。博丹也是在利用一个下坡骑行的时候来缓解一下身体的疲惫。而对于所有参加比赛的众多的选手来说，经过了漫长的4个多小时的骑行，距离比赛的终点终于是越来越近，第三赛段也即将结束。而在这个山路赛段突出重围的第一集团军突出去的兔子没有能够实现单飞成功，那么在接下来的赛程当中，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众多的好手在进入最后一个山路赛段的爬坡骑行，去争夺第三赛段的赛段冠军。而对于博丹来说，今天他的表现已经足够令人惊艳了。现在距离后面的大集团军还有不到20秒的领先优势，相信博丹心里也非常的清楚，他马上就要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但是对于博丹来说，他也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多的保住自己领先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现在这个镜头也意味着我们能够看到博丹身后的一个大集团军的身影。现在大集团军骑行的速度有所减慢，这也是由于能够看到前面领先的选手，也知道前面领先的选手对他们不会构成威胁，即将抓住他们了。那么在接下来还剩下的16公里左右的赛程当中，后面的主集团军，尤其是前面的这几个优秀的车队，想要在 GC 榜上争夺名次的这些优秀的选手，现在就要暗自使劲儿，把自己的能量保持到最后终点冲刺的时候。最后的终点，一个上坡3级难度的爬坡点，对于选手们的挑战还是相当的高。这样的一个终点冲刺的爬坡点是非常有利于爬坡型的选手，擅长于爬坡冲刺的选手。温格高，黄山温格高现在也是和他的2名队友骑行在了一起，在他的前方是阿联酋航空车队。阿联酋航空车队大概是在第4的位置，绿山胡家茶，他们的声音也是非常

常主义就能够看得出来哈。

们可以看到画面下方有显示两个集团他们骑行的速度以及距离，时速以及距离。在比利牛斯山区，阿尔卑斯山区有许多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些小镇。冬天这里是滑雪圣地，而夏天这里是人们避暑的地方。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15公里。现在选手们骑行的时速是每小时不到30公里左右，马上又要进入到一个上坡骑行的节奏。一个三级难度的爬坡点是在比赛的终点195.9公里的地方，这也是莱桑格勒终点处，是一个1.7公里、坡度6.5%的上坡。在比利牛斯山区，还可以看到山顶上有终年不化的积雪。伯丹的优势已经是所剩无几。那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几位顶尖车手的竞争，波加查、温格高，看一看在第三赛段的比赛当中，在个人总成绩榜上会发生怎样的一个变化。想要争夺最后总冠军的选手是每一个赛段都不可能放弃，尤其是对于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山路赛段。山路赛段大家都说得山路者得天下呀，环法自行车赛每一个山路赛段的比赛对于在个人总成绩榜上会获取优秀排名的选手来说是非常的关键，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现在距离比赛的终点越来越近，这也是一个地势相对来说比较平坦的路段。 可以说，第三赛段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208号之前也是一直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当中，博丹马上就要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了，这又是一个缓慢的上坡。 对于赛道两边热情的车迷来说，其实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的。他们都会用自己别出心裁的一种庆祝的方式来给赛道上的车手们加油鼓劲儿。只是今天由于比利牛斯山区突发大火，所以呢有很多的车迷，不能够抵达到现场为他们的车手加油。

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已经是举办到第113届了，从今年的7月4号第一赛段开始，将一直到7月26号结束，一共呢是21个赛段，总距离是3323公里，累计爬升的高度是5万3950米。

包含了一个对地赛，一个个人计时赛，七个平地赛段，四个丘陵赛段，八个山路赛段。这是第三赛段，是第一个山地赛段。之后呢，还有第六赛段、第十赛段、第十四赛段、第十五赛段、第十八赛段、第十九赛段、第二十赛段。在这当中，其中五个都是山顶终点。整个的赛事路线也是穿越了北比利牛斯山脉、中央高原、福日山脉与阿尔卑斯山地等等，这也是法国非常著名的一些山区。那么在这当中，第十九赛段和第二十赛段两度都要以阿尔普迪埃作为终点，这也是在巴黎收官赛之前最重要的两个赛段，也将会决定整个环法自行车赛大部分车手的最终排名。而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来自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波加查将向他的第五次环法自行车赛总冠军发起冲击。热情的车迷又在赛道两边精心布置了他们喜欢的环法自行车赛的荣誉山。是的，谁将最终问鼎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的黄山总冠军、绿山冲刺王、圆点山爬坡王以及白山新人王。而在环法自行车赛的历史上，一共有四位伟大的车手拿到过五届环法自行车赛的总冠军，分别是法国车手安奎蒂尔，他是在1957年、1961年、1962年、1963年、1964年。另外呢，是来自比利时的车手，外号食人魔的默克斯，是在1969年、1970年到72年以及1974年。另外呢，一位是来自法国的著名车手英诺，他五次夺冠的时间呢，分别是在1978年、1979年、1981年、1982年和1985年。另外呢，是来自西班牙的著名车手英杜兰，他分别是在1991年到1995年，这也是历史上唯一一次五连冠的车手，连续五年统治环法自行车赛。而今年环法自行车赛，来自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波加查将向他的第五冠发起冲击。波加查呢，在2000年、2021年、2020年、2021年、2024和2025分别拿到了四届环法赛的总冠军。尤其是去年，他的夺冠优势是达到了4分24秒，而排在第二的温格高也是今年夺冠的热门选手之一。画面当中身穿黄色骑行服的就是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暂列第一的温格高。温格高在去年的总成绩是排在第二，那么在圆点山的争夺上也是排在第二，所以今年温格高是势在必得。温格高是在2022年和2023年连续两年的环法自行车赛的总冠军。不过温格高他也是实现了一个三大环赛的满贯，分别是在2025年的环西和今年的环意赛拿到了总冠军。所以温格高今年他整个人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画面当中我们刚才看到了波加查和温格高分别所处的位置，当然都是在整个集团军的前方。波加查在身穿绿色的骑行服，骑行在前方，那温格高与他之间只差了两三个车手，所以第三赛段的比赛从距离

比赛的终点还剩下不到6公里的时候，这个镜头已经牢牢地锁定了这两个不光是夺得总冠军的大热门，也是这个赛段的两位夺冠热门。

阿联酋航空的车队，三位选手在前方为波加查领旗。可以说今年阿联酋航空车队他们的战术目标也是非常的明确，就是要确保波加查卫冕成功。那到目前为止，在第三赛段的赛程当中，现在一共是分成了两大集团。我们现在看到的领先的第一集团主车群，在它在这个车群的身后啊，还有一个大的集团军。而目前圆点衫的穿着者已经在后面的第二集团军当中了。现在各支车队开始准备拉火车，现在的这个赛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阔的，也是有利于各支车队在进行一些战术上的安排。当然，因为今天比赛的终点是一个只有不到2公里的一个上坡骑行，所以相信在终点冲刺的时候，很难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众多骑手骑行在一个集团军当中的画面。终点还剩下3.3公里的赛程，现在各支车队已经开始了进行一个进攻。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了维斯玛车队、迪卡侬车队、阿联酋车队，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环岛之后，车手们又重新汇聚在了一起。而在整个车队当中，终于维斯玛车队的车手骑行到了最前方。在第三赛段的整个骑行的大部分的时间当中，都是由阿联酋航空车队在领骑，而现在维斯玛车队终于骑到了最前方。这可以看出他们的意图非常的明显，这就是要帮助11号温格高能够夺得这个赛段的赛段冠军。在第二赛段当中，温格高是拿到了赛段冠军，那么在第三赛段是否能够继续拿到第二个赛段冠军呢？这要看最后1.5公里的一个上坡骑行，谁能够在最后的终点上坡骑行率先抵达到终点。几位优秀的车手现在并没有甩开彼此之间的距离，依然是行进在一个小的集团当中。最后的1.7公里平均坡度是6.5%。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画面当中，德尔托罗一直是在前方领旗，绿衫的拥有者德尔托罗也是白衫的拥有者。德尔托罗呢，在今天的整个赛段当中一直是在为波加查领旗。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德尔托罗的身后就是波加查，而在波加查

0: 塔的斜后方是温格高。今天的冠军争夺，两位选手最后谁能够率先抵达到终点呢？还剩下不到1公里，600多米这样的一个赛程，德尔托罗一直是骑行在前面，排在第一的是德尔托罗，第二的是波加查，第三是温格高，包括塞沙斯也在这个集团的前方。所以一个人获得胜利啊，离不开队友的帮助。德尔托罗也完成了他的领骑的任务，把赛道让开。波加查现在的状态相当的出色，最后的终点冲刺上坡骑行，没有人能够赶上他的脚步。我们看温格高也远远地被他甩在了身后。那这样经过了4小时45分11秒的骑行，波加查是率先抵达到了终点线，也拿到了第三赛段的赛段冠军。
1: 走，
0: 阿联酋航空车队很好地完成了他们的战术安排。来自维斯玛车队的温格高是排在了第二位抵达终点的选手。那么波加查是获得了10秒的时间奖励，温格高获得了6秒的时间奖励。第三位抵达到终点的是来自英孚车队的卡拉帕斯。我们再来看一下波加查，这是他终点冲刺的画面。那么这样凭借着第三赛段的赛段冠军，波加查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终于一跃排在了第一的位置。他也将在第三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穿上代表个人总成绩第一的黄衫。另外波加查在绿衫的积分上也是排在了第一的位置。那么在第三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选手们在7月7号将迎来第四赛段，这是一个丘陵赛段，选手们将会从卡尔卡松启程抵达到终点福瓦，全长是181.9公里。我们也将持续关注选手们在第四赛段的表现。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打。

为他们

地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阿根廷
0: 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罗马站是第二次来出现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一次呢，就是在上一站拉巴特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当中的选手们的情况。首先呢，在第九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在第八道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在第七道美国的选手安娜考克雷尔，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18，个人 PB 在51秒87。扎普雷托洛娃，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而且当时呢是创造了这个赛季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82。在第五道的是贾斯宾·琼斯，来自美国的名将。

个人最好成绩52秒08。第四道另外一位来自美国队的名将达利亚·穆罕默德，51秒58，这是他的 PB。穆罕默德呢和琼斯两个人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室外赛事当中来亮相。拉希尔·克雷顿，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在第二道和第一道，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首先呢，在第二道我们看到这是名将弗洛伦索，同时他是保持着意大利的全国纪录53秒89。在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爱丽丝·莫拉罗，个人最好成绩在54秒36。莫拉罗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世界田径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1位。加普莱塔洛娃啊，这是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啊，有机会拿到新赛季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第二站冠军的选手啊。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第一，而且呢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他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52秒82。比赛开始了。出发来看，考克莱尔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是建立起来领先优势啊，包括伍德拉夫，这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前两位，伍德拉夫甚至已经超过了身边外道的尤埃尔。前二百米来看呢，考克莱尔和伍德拉夫两个人还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但是加普莱塔洛娃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后程，现在基本上这三个人是排在前三位。另外呢，克雷顿现在也排在前四名之内。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啊，扎普莱塔洛娃已经来到第一位了。他这个后程真的确实非常猛，还差最后一个栏架，还在加速啊，但是他有点打拦，速度上没有太受到影响。最后撞线52秒58，这又刷新了自己之前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又一次刷新了 PB。考克莱尔和克雷顿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表现的是相当的强势啊。他这个主要就是靠后程，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其实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履历来看啊，从24年到25年啊，这一年当中他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在生涯当中跑进53秒，相当于是拉巴特站加上这一站罗马站啊，连续两站都是53秒以内的表现，而且持续在提升。扎普莱塔洛娃确实是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新的力量。

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铜牌，现在来看很有机会延续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展。接下来看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比拼。

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安德森·彼得斯第五次试投。

23.91米啊，这样的话成绩又有一些提升。来看一下帕蒂拉吉，这一头看上去不错，哇，漂亮，这是90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帕蒂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头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站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92米62。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蒂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

2.16米的高度，布尔蒂略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一次成功过杆。

牙买加的贝克福德啊，2.20米一次没过之后，直接选择了免跳，2.23米一次成功过了啊。这一跳对于他来说，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还是非常关键的。

0: 看一下波尔蒂略，两米二三高度第一次，
1: 嚯、哦，
0: 相当的舒展啊！总感觉他的这个起跳位置好像过远啊，但是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飘过去了。这一次过关真的相当的极限啊，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的感觉。小烈两米二三的第二次，

效力。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米24啊，所以这个2米23对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点。今天有机会继续来突破。2米26的第二次尝试。过去了啊，刷新了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他也相当的兴奋，确实是在家门口作战啊，也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这一跳感觉他是相当的坚决啊，有着极强的自信。

来看一下布尔迪略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2米26的高度，哦，差了一点点啊。

效力，还在最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啊！现在已经确定他肯定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两米二八第二次，漂亮！哇，今天他是越跳越兴奋，感觉状态现在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钻石联赛的罗马站之前从来没有东道主选手在男子跳高的项目当中拿到过第一，啊，西奥利已经成为了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人。今天是两次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在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四道。第五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波兰的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六道啊，第七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八道是南非的选手弗里。而在第九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9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卡尔马西是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四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3站都设置了女子100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2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科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出色。但是今天他缺席了这一站的比赛，所以看一看整体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

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西蒙斯现在也在争抢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啊，谁就有一定的优势，这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三到四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四道的哈里森还有第三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栏啊，梅根西蒙斯是后来居上，12秒50。荷兰的名将维瑟这一枪最终是也拿到了前三名。西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0: 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点亮美好未来。
1: 看一下男子铅球的比赛，主人克劳瑟的第二投，21.50米。

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科瓦奇几乎是砸在22米线上的一次。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法布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冲击一下第一名。嚯，22米以上，哦，这是今天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22米以上的表现。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本身就是法布里投出来的22米50，今天呢他又投出了22米14。看一下最后的决胜一投啊，法布里、科瓦奇、克劳瑟三个人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

科瓦奇和克劳瑟呢，两个人是拿到了上一站，也就是施拉巴特站的前两名。对，感觉太想发力，所以感觉稍微有点紧了，没有办法再上22米。

来看一下科瓦奇有没有机会反超。确实是估计会踩掉吧啊，这个成绩确实出手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很理想。最后还剩下瑞恩·克劳瑟，克劳瑟上个赛季基本就没有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是为东京世锦赛在蓄力，最后也是得偿所愿拿到冠军。今年算是他重返钻石联赛的赛季。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反超法布里啊，东道主选手在家门口拿到了冠军。法布里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冠军。这是法布里第二次拿到钻石联赛罗马站的第一名。好，接下来看一下女子5000米的比赛，几位关键选手，首先是东道主运动员巴托克莱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迪娜埃萨，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这一站的女子5000米的比赛是今年第一次啊在钻石联赛当中的亮相，赛季的第一站。主要看一下巴托克莱蒂，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铜牌之后作为欧洲冠军，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再次拿到第一。

这个体育场呢，对于巴托克莱蒂来说，其实是有着非常美妙的回忆。之前我们说他拿到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就是24年，欧锦赛当时他是拿到了2枚金牌啊，就是在这个场地。随后呢，又在巴黎奥运会啊，包括去年的东京世锦。

赛上，连续收获了三枚奖牌，三次站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是他冲击自己钻石联赛首胜的最好机会，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得偿所愿。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切普基鲁伊。后面行进的这个大集团当中啊，巴托克莱蒂现在是排在第二，啊，紧紧跟着巴林的选手亚维。

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巴托克莱蒂暂时是排在第三。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亚维这波进攻啊，肯定是要让身后的追赶者稍微跟着他一起拉一拉这个体能啊，看一看谁的消耗多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亚维的速度提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他身后的这个行进的集团，距离稍微有一些要拉开了，身后追赶者肯定体能的消耗是会大一些。算是亚维在比赛当中发动的第一波进攻，尤其是在两位领跑员已经退出比赛的情况之下，

这一圈这一波进攻结束之后，巴托克莱蒂位置已经掉的相对比较靠后了，现在他是排在行进集团的中段。

亚维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他身后其他人和他的距离没有太甩开。现在是九位选手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巴托克莱蒂并不在其中。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一站冠军的争夺了。而且在大集团第一领先集团当中啊，人数还在持续减少，有人在掉队，仍旧是亚维在领跑。亚维现在这个领跑感觉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他应该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身后追赶的这个压力。连续两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太甩开啊，巴托克莱蒂这个面部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他的消耗非常大，感觉他在家门口作战啊。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又是他的福地，他这场比赛鸣枪之前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是可能这个期待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转化成为了压力，让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亚维现在已经逐渐的被超越了，先被海卢超了，随后巴维克也已经超过了亚维，埃萨也超过了亚维。这就是刚才我们说

戴维虽然前面发动进攻的时候很主动啊，但是今天他发动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完全甩开其他的直接竞争者，所以现在亚维也有点掉队了。

阿梅巴物，速度完全起来了。前三个人已经冲出了这个小集团，三个人应该是会到最后的直道再分出胜负了。看一看有没有在弯道提前发动进攻的。今天是有不错的机会啊，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场边的绿色激光线已经被这三个人甩在身后了。最后直道冲刺，哇，非常快，这三个人还有速度，进入到无氧阶段，速度还在提。看一看还有没有逆转，最后撞线，哇，太精彩了，14分18秒41，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是阿梅巴乌。最后时刻他本身是排在第三的啊，连超两人，先超了巴维克，再超了海卢，最后这个直道太精彩了。14分18秒4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二的巴维克也刷新 PB，海卢也是新的 PB， 成绩都很接近啊！这三个人都是14分18秒，都是19秒以里。盖塔丘埃萨，一个新 PB， 一个新的赛季最好成绩。阿梅巴乌今天最后在直道的这个冲刺啊，绝对值得一看再看。像是参加这个百米一样啊，像是短跑比赛，相当的出色。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特里基。

古巴选手拉达罗马丁内斯。16.83米，赛季最好表现。

选手乔丹斯科特。17.33

第二跳17.58米，这一跳看上去又是不错。17.59米，排在第一位。看一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这个赛季第一次参加室外的赛事。第四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五道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加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在钻石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希曼斯基。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柯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竹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来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男子110米栏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卡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卡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卡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耗尽了13秒1里，卡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看得出来，卡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比赛变成了1对1单挑。随后卡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并非是绝对的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的。卡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到第三，村竹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卡宁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卡宁安的，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栏架起跨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就在这儿打了这个栏，倒数第二个栏打了，随后最后一个栏他是来不及再起跨了，倒地之后还带到

意大利队的迪亚塞尔南德斯。今年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兴奋啊。

到了旁边的村竹拉希德，要不然村竹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坎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啊，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

12秒98，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卡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以里的成绩。

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萨拉博尤科夫第一跳上来感觉还是比较兴奋，下半站的比赛当时萨拉博尤科夫是8.29米拿到第三。8.13米。看一下腾托格鲁今天到目前只有8.07米的表现，上板，哇，这一跳应该看上去是不错的表现啊，应该比之前8.07米要好一些。8.11米，提升了4公分，紧追萨拉博尤科夫。古巴选手奥德林第三跳，哇，这一跳上板上的可以说非常积极，很有自信的一跳，而且在空中的迈步既有力又轻盈啊，这条成绩应该是不错的。上板几乎是用板用到极限，8.18米，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现在前三名这个差距没有完全拉开，而今天感觉整体的这个竞争都不算特别的兴奋，都在8.1米附近，到现在也还暂时没有8.20米以上的表现啊，看看腾托格鲁的这一跳怎么样。因为厦门站当时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像腾托格鲁拿到第一的这个成绩是8.46米，拿到第二的盖尔当时也有8.32米，萨拉博尤科夫当时是8.29米，但是今天感觉都在，哎，这是今天第一个8.2米的成绩啊，腾托格鲁。又反超了奥德林来到第一，这样的话腾托格鲁

奥德林还有萨拉波尤科夫进入到最后决胜一票。

看腾托格鲁最后一次还是不是能继续有8-20或者是更好的表现。感觉最后才跳开啊，腾托格鲁好像最后的两跳才完全跳开。是什么情况呢？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跳上板也没什么疑问啊，没犯规。腾托格鲁感觉好像对这个比赛刚刚这一跳有一些疑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8.24，成绩是出来了，但是腾托格鲁感觉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好，看一看奥德林。奥德林今天是8.18，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整体的状态还不错。这跳有效吗？成绩？犯规了，太想冲一个好成绩，结果应该是踩过了。踩过了。那这样的话，奥德林就要看一看最后萨拉波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来决定他到底是排名第几。因为现在呢，客观来说，萨拉波尤科夫和腾托格鲁两个人这个胜负也还没有确定啊。腾托格鲁现在这个8.24，对萨拉波尤科夫来说也并非是无法超越。好，来看一看萨拉波尤科夫。速度很快，不错，好的。那自己也是很兴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过腾托格鲁刚才的表现。成绩肯定是有效的。从他起身的这个状态来看啊，他自己的预判上应该是还不错，感觉上是毫厘之间。8.26，兴奋的原地做了还不止一个后空翻，连翻三个，还有吗？四个。萨拉波尤科夫5个后空翻来庆祝自己最后一跳的反超，8.26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好，看得出来萨拉波尤科夫有多么的兴奋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够击败腾托格鲁，还是在最后一跳啊，这种极限的逆转方式，确实是让人感到相当的兴奋，而且就赢了2公分啊，8.26。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可以结束了。
7: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罗马站的比赛，女子400米的比拼。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在第九道是英国队的安宁啊，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弗尔。在第七道，来自挪威的选手亨里特·耶格尔。第六道，捷克的选手马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52，这个赛季第一次来跑室外的比赛。第五道，尼基莎·普莱斯，今年他是在绍兴科桥站啊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49秒75，这是当时的成绩。啊，身边第四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勒，当时就是这两个人拿到了那一站的前两名。英国选手基利·霍奇金森在第三道出发，而在第二道，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波利纳利。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除了关注普莱斯和巴特勒啊两个人继续直接争夺之外，看一看这个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800米当中是世界顶尖，而且是颇有建树。这个赛季呢，他上来先选择在钻石联赛里边来跑这个400啊，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里跑过400的比赛，今天看一看他的这个尝试，对于。